0: 6666-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4: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正在收听到的是早安每一天，各位朋友们早上好，我是高敏，我是高敏，我是你们爱的高敏啊，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高敏啊。刚刚在这个广告时间段跟我们这个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们一起去分享了一下今天早间我吃到那个乌漆麻黑的饼啊，就是那我妈跟我弄的烤的葫芦烤的角落的饼啊，然后对，然后军峰说，军峰说以后结婚把你妈也带上啊，但我妈干啥就是想吃那口糊糊饼了是吧，说妈妈我今天想吃饼，一定要黑的一定要糊的哦，如果就是没有煎黑没有煎糊的话我是不吃的，是这种，是这种吗？你觉得你这口味还莫名其妙怪重的啊。然后呢 Smile 说啊，这听不见你说话屏蔽了吗？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们的就是广播，就是常规广播，它在每个整点和每个半点，像八点啊八点半啊七点半就这种点，人家是有个东西叫广告，那个广告呢咱就是抖音抖爸爸他不能停，他要是听了那个广告呢他就直接就觉得我要引导大家线下交易呢啊，他就直接 OK no 啊，就把我号给我封了，所以就是我会直接的抖音记录美好生活，我会这个听广告这个时间点给大家去放一首歌，放一首歌让大家听歌的同时呢就等我那么大概两三分钟的一个时间，然后呢你可能会听不到我说话，但是呢 Smile 你可以去关注一下听见零分毫无严选，因为这个号呢就是它不影响，然后呢这个号它有另外一套原因啊，就不细讲了，反正它没有那么大的影响，然后你可以来这边跟高敏唠会儿嗑，你要是想问高敏这个什么那么工资多少钱你想问点那种哎就是好像比较私密的话题啊，比较就不好说的，在我这大号里不好说的内容，你来我这官方小号啊，来这官方小号，小号里面我能多给你唠点这种不能播的嗑啊。所以说没有屏蔽，没有屏蔽啊，只是在广告时间段啊，稍微让大家去听听音乐啊。那总不能总让大家听我的声音吧？人家都说了，欲扬先抑，欲抑先扬的，让大家听会儿音乐，再来听到百灵鸟高敏百灵鸟般如此悦耳动听的嗓音，这样的话你会更爱我的。你看，你不能多夸啊！高敏这人就是，你一夸我就开始往上爬啊，蚂蚁上树树，就是专为我造的一套菜啊。然后再来关注啊，蟑螂也来了，说早上好呀 ，Hello Hello， 早上好，早上好啊 ，Nice to meet you， 说你也是零分的吗？我都懵了，哥哥，这是咱零分广播电视台官方媒体账号，我是零分人，我从小生活在零分，我的母亲是东关那边的啊，我的爸爸是河西的，我们家目前啊，在瑶都区居住啊，我每天早上上早班啊，离咱单位也不是特别远了，起得还挺累的啊。咱自己人啊，咱临汾的啊，咋哩呢？听我说话不像咱这临汾人呀，不应该吧？我河西的都是这伙的嘛啊啊啊！哎哦哦哦，顺普通说普通话听不懂方言啊，是临汾本地的啊，没错啊。然后军峰说，这个带着你妈给你做早餐，那我老公也挺遭罪的啊，就是这老婆婆给丈母娘给做的早饭吃还是不吃啊。然后军峰说这个军人群称啊给我们发来三个表情包的问候，哈喽哈喽早上好啊，然后说普通话行，我以为您也是咱本地的呢啊，两句这个河西话说的就突然间发现炸出来外地朋友啊。然后呢云晓啊，云霄说枕头的吧，嗯对。这是看着我的脸像哪个长辈，还是说就是听着口音像哪个长辈呢啊？真人青春说不吃给我，那你吃出肠胃炎了，你吃这玩意儿也能吃出肠胃炎，我不建议啊。那饼一般乌秋麻黑的时候都不要吃啊。哦，上海人呢，俺了上海你啊。啊，我们这种应该是上海的朋友，早上好。早在这个时间段，各位如果说你有一些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各位也可以打在咱们抖音评论区当中啊，高敏在稍后的时间段呢会把你想听到的歌曲放给你听啊。早间这会儿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一份行车路上的好心情，让各位啊在这个开车出门上班的路上呢能够啊轻轻松松的。那当然呢我们再来关注豆芽说西安的肉夹馍啊，西安的肉夹馍千年古都常来长安，是西安的朋友来了是吗？欢迎西安的朋友啊，咱直播间也是越来越好了，走出临汾了，走出山西了都啊。还有外地的朋友吗啊？
然后呢，上一次六哲来哪吒唱的错错错，对，没错，错错错是我的，是这首歌吗？六哲来我知道，但当天我就是有其他安排，工作安排没去了啊。咋说呢，咱林芬也是越来越好起来了啊，你明显看到这个什么景迪儿上次来的时候可把我高兴坏了，我可喜欢他那个有劲儿了啊。然后现在六哲也来了，上次还有谁来着，乌兰图雅老师也来了对不，嗯，感谢豆芽儿点赞啊，已经看到了，感谢感谢啊。那当然呢，这个时间段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这个聊一聊这个生活当中的那些事儿的同时呢，也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官方的一个资讯消息。首先要跟各位一起来了解到的这条消息，就是来自于我们本地的同城的一个信息，来自于临汾市城市管理局啊，各位朋友们啊，就是什么消息呢，关于这个停水的一个公告啊，从我们这个明天的这个就是18号啊，9月18日的凌晨2点钟一直到22点钟，咱们向阳路到南外环排水提升工程供水管道啊接驳施工，所以说呢会进行一个停水，完全停水的区域，各位您先听好了，包括谁呢啊，完全停水的区域包括到平阳街、贡院街到益民路道路两侧全部的用水用户，其中像梅化巷啊、玄庚巷啊、新生巷、富乐巷、青年路、益民路沿线啊，包括呢咱们临汾市尧都区财政局平阳街消防队、五中山西省会计学校、临汾建宁妇产医院，还有这个玄庚机场、建行小区、司马尔盛世家园以及煤炭进出口住宅区、外贸小区、三河家园等这些单位和居民，这边是完全停水，完全停水的。然后呢除此之外呢，降压供水的区域在哪儿，就东城啊，东城区域这边是降压供水的啊，也就是说因为这边地势比较高，管网末端都可能会出现一些水压偏低或者是短暂没水的一个情况，提醒各位从今天9月18日的凌晨2点钟到我们这个22点钟啊，全天的一个时间段，您明天用水可能不是特别方便，所以说赶紧跟家里人说一声，今天要是出门今天如果方便的话提前储水啊，出门关好水龙头，防止这个溢水或者是漏水的情况。

好了，关注完了关于停水的一个消息，我们再来跟各位一起去分享关注另外一条啊，是关于我们这个供暖方面的一个内容。各位啊，了解到呢，我们这个临汾这个海资呢是发布了今年冬天供热收费的一个最新的一个公告，然后呢2026年度的采暖费收取工作呢将会在已经是从昨天呢是正式的开启了。然后很多朋友会关注到的关于一个价格的一个内容，各位来跟您去说一下。居民热价呢是这个建筑面积啊，就是每月每平方米是3.5，机关团体热价呢是这个建筑面积。

0: 讲每月每平方米是5.8，然后呢，经营性用户的热价呢是建筑面积是每月每平方米也是7.1啊，这是我们目前了解到三个不同的一个定价。缴费的一个方式呢，就是您可以直接通过这个微叉子直接去缴费，然后呢，或者直接去这个大厅去缴费。大厅的话在哪儿呢？在这个环城南路跟108国道交叉口东南200米的这个临汾海子供气供热有限公司的一楼大厅啊。然后呢，公告当中呢还明确指出了啊，这海子公司呢没有委托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来代收采暖费或者是报停费，所以说我们在每年这个采暖季和报停季的时候也要提醒一下各位，咱就是说希望大家都能够这个谨防诈骗的发生啊，不要被骗子在这个阶段钻了空子。哎，然后呢我们这个就要注意一下，就是看一下您往年有没有这个历史的欠费啊，如果说往年有历史的欠费的话呢，那这个是需要您提前去缴清的啊。如果不能实现微信缴费，或者是系统有这个信息有一点点错误的，那怎么办呢？去大厅，好吧，去现场，然后呢，你得带上你的这个户主的身份证啊、复印件，然后呢，房产证啊，或者是购房的一个合同复印件等相关的一个资料，然后呢，去现场让我们的工作人员面对面的来帮您去解决。那当然呢，用热用户有一个时间节点，就是在当年的11月10日前，一定要按照规定来清缴热费，逾期的话呢会按照每天1%的一个违约金来不断的进行叠加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咱就说赶早不赶迟，您哪天要是突然间有空了，没那么忙了，您就赶紧把这事儿给他安排了，行吧？如果说有很多朋友想要了解相关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内容的话呢，各位您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的一个评论区当中啊，跟高敏来说一下供热缴费，哎，这四个汉字，然后呢，我就稍后把这个咨询电话发送到您的一个微信的一个后台，让您呢能够就是更多的去跟这边来进行一下沟通，进行一下了解。来关注一下淡泊宁静啊，说我都是微信上交的，哎，行，那微信上交方便呀，对吧？啊，而且你能微信上交，就说明一个情况，你往年没有漏缴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情况，对吧？每年缴的都很及时，给你点赞啊。然后呢，这个淡泊宁静说头发又稀了吗？你瞅瞅多冒昧啊，这谁呀？导播，给我插出去，把他给我插出去。以后那个啥，把那个直播间给我设置一个屏蔽词啊，但凡有人说高敏头发呢，我跟你讲，你就直接给他那个禁言24小时。那第一次就是禁言24小时，黄牌警告你，第二次第三次你禁言48小时，给我拉黑他，以后让他再也听不到看不到这么好听的广播节目了。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就在那。
0: 上回谁说的不上份子钱要去吃席，我也要去吃席，我头发太少了吃不起了，我头发太少了，不对，我头发太稀了，不行，我这两天就是为了头发而焦虑呢，就好多字都看不见了，突然间就阶段性的失明了，你真是小心眼儿，我真是小心眼儿。你明天来了，你明天早上你来了，你跟我说高敏你头发好，高敏你好漂亮啊，你不要再说头发的事儿了啊，这样的话我把你再列入名单当中啊。

然后呢，淡漠宁静说开车送了娃，终于可以上抖音留言了。你也可以直接在这个送娃阶段在抖音留言呢。你到时候你明天的时候你来，然后呢，我就是给我们这个小朋友讲一讲这个上学前的一些心理的这种疏导的东西啊。就明天的时候，淡漠宁静家的小朋友哈啊，早上好。今天早上呢，高敏阿姨想要跟你一起去说一说，来到学校之后有哪些事情是不可以做的。对，我可以给你家小伴讲一点啊。明天可以大大方方把咱这广播厅打开，让咱小伴听。

我突然间刚才想到了，就是小的时候我身边就会有那个小朋友，我身边会有一些好朋友，他们家小不点儿，就是在这个之前的时候特别害怕什么呢，特别害怕二蛋叔叔。我不知道各位还有没有朋友知道二蛋叔叔啊，然后就是一说你现在立刻马上赶紧去洗手要吃饭呢，你要是再不吃饭的话我把二蛋叔叔叫过来，二蛋叔叔说你了啊。然后他就特别特别的害怕，然后会赶紧立刻马上去干这件事情。所以说就是我突然间脑海当中有这么一个想法啊，会不会有没有一种情况，就是如果说、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您家这个管教孩子的过程当中，对吧，就有一些这个小朋友就一直都不再更改这个坏习惯，然后您屡教这个就屡屡啊去禁止他，仍然还是这个屡教不改的一个情况，你能不能给咱打个电话，对吧，咱有这个咱的热线电话，您到时候直接 Q 个热线电话进来，然后呢早上的时候送孩子，不经意的把这个叫什么，把这个广播打开，不经意的，然后就在这边的开车着，然后跟好小朋友聊天着，聊着聊着聊着，突然间广播当中，萌萌小朋友，昨天是不是没有好好的刷牙睡觉？今天我批评你，如果下次你再这么做的话，那么我还会继续批评你，在我们整个临汾的上空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你没有好好做，就人长大了就是坏啊，就或者直接说萌萌小朋友，我是高明老师，听说你昨天怎么怎么样，在此对你提出批评啊，小朋友会相信吗？

猫布啊，猫布又切号来了是吧哈，威胁小朋友，不是，这有的时候你可能就是小朋友因为是自己的爸爸妈妈，你知道我们这小孩啊，他有时候很坏的，他坏在哪儿呢，就是他知道自己的爸爸妈妈会无条件的爱他，别看他们小，他们真的懂，他们会很在自己的父母面前非常的放肆，但是如果说有外人的话呢，如果说有一些不认识的朋友，哎，同样的一件事情反而会能够起到一个警示的一个作用啊。然后呢，监控哥说啊，这个知道，刚敏还知道二蛋叔叔，对，我之前很，我不知道啊，是因为我的朋友拿二蛋叔叔吓他们家娃，我震惊坏了，我说二蛋叔叔是谁呀，然后就看了一下视频，我才知道，哦呀，小朋友真的很吃这套啊，说这个也给我家女儿再看手机啊，让他把你带走啊，对，也是同样的套路，什么监控哥啊。Nice to meet you 说啊，不听话的不要进我教室啊，调皮捣蛋要喊家长，哎，对对对对对，就这句话没错啊，那个下次啊，晚上这个好睡觉之前不刷牙的就不要进我的教室了，到时候让你爸爸妈妈都过来，我看一下到底谁还不听话应该是这种语气对不对啊。但不宁宁说啊，懒得疏导直接上手了，能说就说，不能说单打，厉害了双打，这是虎，这是虎爸啊，真的，不管过着怎样，你别看他现在话说的硬，回家之后抱着自家娃又啃又亲的，哎呀宝贝儿回来了，放学了，今天怎么样呀，乖不乖呀，吃饱了吗，对，还是他。

好了，非常的感谢各位好朋友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全程的陪伴和守候啊，已经进入到了北京时间的8:28了。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也即将要跟大家去说再见了，感谢各位朋友们一路的陪伴。那当然，明天同一时间，我们早间的7:30，咱们每一天继续跟大家见面。我们明天再见喽，各位，拜拜。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早间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一路陪伴和守候，明天同一时间，各位，我们早安每一天，不见不散，拜拜。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

0: 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里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3: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1: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3: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1: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3: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3: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0: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0: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早上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那么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健康之声的内容。今天呢会有两位嘉宾呢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那么目前为止坐在我左手边的是来自姚都区眼科医院的张娟娟医生，今天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聊到的话题就是关于过敏性结膜炎。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疑问的话，都可以在公屏上来跟我们互动动起来啊。其实啊，我们说到今天的这样一个话题，也是在最近很多人非常关注的一个这个话题啊。比如说呢，一到换季的时候呢，很多人就会有一些这个小小的症状啊。那么像鼻炎呐、还有就是眼睛干痒啊等等这些这个症状，那么也是我们近期呢眼科医院接诊比较多的一个这个情况了。那么首先我们来有请这个张娟娟医生先跟大家简单的打个招呼啊。娟娟你好。
1: 啊，大家好，我是来自临汾市姚都区眼科医院的张娟娟。今天呢，非常荣幸能够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有关过敏性结膜炎的一些话题。
0: 其实就是你看，有时候大家伙是觉得，哎，我这个眼睛有一点点痒，然后有一点不舒服，比如说它干呀，就是反复的在痒，很多人会觉得，哎，不是什么大事儿，是吧？但是如果说它持续的时间比较久的话，那可能就不能够让我们去忽视它了，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那既然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过敏性的这个结膜炎，能不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这个过敏性的结膜炎，怎么来理解这个病呢？
1: 过敏性结膜炎呢，简单的来说呢，就是我们的机体，我们人的身体在接触了过敏源之后，比如说像一些春秋季的这些花粉啦，还有一些有的人家里爱养宠物啦，这个宠物的毛发，或者是我们爱美女士，比如说爱化妆品啦，这些个接触了这些过敏源之后所触发的一种过敏的反应，简单来说就跟我们皮肤过敏一样所引起的一系列的症状，
0: 只是它的位置是在
1: 眼睛上，对的，
0: 就是我们能够感受，比如说在皮肤上呢，大家是觉得它影响好像没有那么大啊，就是还能忍受，但如果说在眼睛上的话，就会有很多的担心，是不是？
1: 是，
0: 你看比如说这个看不清楚，然后会非常的难受，另外一个它如果说过敏的比较严重的话，有没有可能引发一些比较严重的后果？
1: 有可能的，因为过敏性结膜炎它的主要症状是眼睛痒，
0: 对，
1: 眼睛一痒我们大家就会揉眼睛，
0: 下意识的，
1: 对，就要去揉，揉眼睛时间很厉害了的话，会引起我们角膜的损伤，就是我们眼睛黑眼珠的损伤，黑眼珠一损伤，它会触发角膜的炎症啦，这时候会引起我们的视力，
0: 视力受损，
1: 对的，
0: 哦，
1: 结膜炎它本身不会影响视力，当它影响了角膜的时候，它就会影响视力了。
0: 就是如果说是简简单单的一个这个结膜炎的话，那我们其实治疗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但如果说你一旦把它给轻视了、忽视了，那再严重一些，那就有可能会影响到角膜的健康，然后影响到视力了。
1: 是的。
0: 所以说这个虽然说感觉像一个过敏性的一个病症啊，但是不能够忽视它，它的危害还是比较严重的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还想问一下，像过敏性结膜炎，它大概是什么样的人群可能会容易发，或者是我们是不是有一些时令上、时节上的一些比较突出的节点呢？
1: 是的。哪些人容易得呢？他本身就处于这种过敏体质的人，还有他免疫力比较低的，像有时候孩子们，所以我们在这段时间我们接诊的过程中，小孩其实是占有一大部分比例的，小孩由于他的这个免疫功能建立的还不太完善的，
0: 对，
1: 而且他本身他那个眼睛表面的这个黏膜比较薄弱，
0: 对，
1: 再加上免疫功能不太完善，还有本身就属于过敏体质的这部分人，他们一接触这个过敏源是非常引起这些症状的，
0: 就是过敏体质他可能对很多东西都过敏，他可能不单单是说我这个鼻子过敏了，我皮肤过敏，可能眼睛也容易过敏，那这个确实如果说这个多病齐发的话，确实也挺痛苦的，那这个时节上呢，就比如说换季，它是一个易敏的这个时间是吗？
1: 是的，你看像咱们这里每年的春秋季节3到5月份，还有现在这个季节9月到11月份这两个季节是季节性过敏炎、过敏性结膜炎最容易高发的季节。
0: 就是换季的这个时间其实是非常需要注意的。
1: 对，因为这两个季节的话，我们尤其是春季的话，春暖花开，这些花粉，像现在秋季的话，有一些蒿草啦，
0: 对
1: 这些个，对，这些都是最比较常见的过敏源，所以这两个季节是非常高发的。
0: 嗯，就是前两天很多人说，哎呦，这个鼻炎又开始犯了。
1: 啊，是的。
0: 那么然后像这个时节，就是鼻子容易出问题，这个眼睛其实也是容易有这种这个过敏的哈。就刚才也是提到了，比如说像一些这个青少年朋友啊，还有就是养宠物的朋友啊等等，是不是还有一种情况，比如说他长时间的用眼睛，是不是也会容易造成这个状况呢？我们有时候也会有这种表现，比如说我看这个屏幕看的时间有点久了，会感觉哎，这眼睛有点干，干的时间久了之后，他就会好像不自觉的会有一些这个眼干啊、痒啊这样的一些情况，这个和过敏性它会不会就是结合到一起，或者它会引发这个情况发生吗？
1: 嗯，会的，因为你看我们长期看电子产品，像手机、电脑啦这些，我们眼睛会出现干涩。
0: 对，
1: 它会，我们眼球正常这个黑眼珠表面有一层保护角膜的那个泪膜。
0: 嗯，
1: 当我们长期看电子产品的时候，这个泪膜它会受到损伤。
0: 哦，
1: 那么其实我们正常在这个空气中是存在有好多过敏源的，你的保护层一旦破损之后，它刺激了这个角膜，那么就会触发它的炎症反应。所以它是跟这些过敏源综合，干眼和过敏源综合起来叠加在一起的一个症状。
0: 对，
1: 这个症状可能它会不是那么严重，比较轻症的这种过敏。是这样。
0: 对，也是会引发的。所以说建议大家，就是如果说长时间的用眼睛的话，眼睛有干的这个情况，也不要不在意它。
1: 对，
0: 还是要及时让眼睛这个干眼的状况缓解一下的，是吧？
1: 是的。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也是提到了就是常见的过敏源，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季节性的一些花粉呐、还有就是像尘螨呀，就是化妆品啊等等，刚才我们也都

0: 那么还有就是有一些这个眼病，它其实会不会容易被混，就是比如说你像干眼，它就是简单的干眼的情况，还有过敏性结膜炎，或者是还有其他的一些同样症状的，因为眼睛上的一些症状好像像干呀痒呀什么好像都会有这样的一些病症，它会不会容易就混了？
1: 嗯，是的，所以说这个情况我们必须要分清楚的，因为过敏性结膜炎的话，首先表现的就是眼睛是发红发痒，但是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眼病，比如说结膜炎，我们有过敏性的，有细菌性的，也有病毒性的，好多病人眼睛一发红痒了，他就随便买一个眼药水，普通的抗生素啦，或者一些网上推荐的眼药水就点了，点上一段时间之后呢，可能症状不能缓解，还是难受，然后经过反复的揉，角膜也损伤了，球结膜也水肿了，非常严重来了。所以呢，在这里我也是要提醒大家，我们一定要分清楚，当我们眼睛就是特别痒的时候，过敏性的话它的主要症状就是痒，那么它的那个分泌物其实是也是有区别的。过敏性结膜炎它会是那种稀薄的黏的那种分泌物，如果是我们普通细菌感染的那种结膜炎，那么它的分泌物是不一样的，它是那种浓稠的黄色的那种分泌物，它不痒，但是它会有那种烧灼感刺痛感，分泌物是主要的
0: 不一样的，
1: 非常多的。
0: 嗯，
1: 那么还有一种是病毒感染的，
0: 嗯，
1: 病毒性的话呢，它的那个症状眼睛也是非常红的，它的那个分泌物是比较水样的，症状也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
1: 对，所以你如果是过敏性的话，你如果点了这些普通抗生素的话，我们经常在临床是可以碰到的。他们说我点了药啦，
0: 也不管用。
1: 对，那你点的什么药啊？点了个什么普通的什么滋养不杀星啦什么的，那一看就是过敏了，那你点这些肯定不顶用
0: 。
1: 所以当症状重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要来医院看一下，对症用药。
0: 对，其实就是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这个习惯啊，就是哎，好像是我这个症状和别人的那个症状好像差不多。他低的是什么？那我们就用他这个单子，我们先买点回去用，但不一定是一样的。就像刚才我们这个娟娟医生所提到的啊，就首先它是有分不同的类型，过敏性的，还有这个像病毒性的、
1: 细菌性的
0: 啊。那么我们要去分辨一下它的这个分泌物不一样的情况之下，它的病症其实是不一样的，所用的药物也是不一样的哈。大家还是要去医院去简单就诊。那如果说想自己来做一个简单的判断的话呢，就像刚才张医生所提到的，它的分泌物是不一样的，大家可以来简单的来区分一下，
1: 还有它的症状，其他两种它不一样的。过敏性的话，它主要是
0: 奇痒
1: 无比。
0: 就是过敏性的，它其实就是痒，它其实和我们这个，比如说皮肤过敏啊，什么是一样的，就会很痒啊。就是细菌性的话，就是我们平时所提到这个眼睛会发红，
1: 对，眼屎非常多，黄黄的那种。
0: 那就是红眼病是细菌性的，
1: 对，就是我们俗称的黄眼病。
0: 就突然有的人说，哎，我今天突然睡觉起来，这个眼睛就非常的红。
1: 对，而且眼屎就把眼睛给糊住了，经常会有这种。
0: 那这个是属于急发性，还是它会提前有一点症状呢？
1: 这种一般就是急性的
0: 。
1: 它就突然间眼睛就红了，磨色的，眼屎多的，经常就这样，甚至来看我们急诊了。
0: 那其实就是细菌性的，它其实大多部分情况可能就是急症会多一些。
1: 对，但是它也有慢性的。
0: 也是看情况，
1: 是
0: 吧？
1: 是的，
0: 你看，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过敏性的这个结膜炎，它其实也是刚开始会有一些症状，还有一部分它就是急性的，就像是你刚才所提到的，可能有一些前段时间有一些这个孩子，哎，就直接去看急诊了，
1: 是的，
0: 那肯定是已经到了不得不看的情况才去看急诊，
1: 因为孩子们白天一天都在上学，晚上下了班下了学回来之后眼睛难受，
0: 不舒服，
1: 他们又不给大人说，他们在那使劲揉眼睛，揉啊，然后最后揉的那个白眼珠就水肿，肿一个大包，家长一看着急就领着来急诊，
0: 赶紧看，
1: 我们一晚上好多看十几二十个，基本上都是这种，而且小孩是占一大部分比例的。对，这就是前面提到，其实小孩嘛，免疫功能比较低下。哎，有时候他痒他不说，他就揉，最后成了这种症状，当然发现才领过来。
0: 那其实就是任何一种病症，它其实都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1: 是吧？
0: 比如说刚开始他就是眼睛痒，然后他可能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会有不一样的症状，
1: 是吧？是的。
0: 能不能就是分阶段来跟我们说一下，过敏性的这个结膜炎，它在轻度的时候什么症状，然后在发展中度大概是什么症状，也让大家有一个了解。
1: 在轻度的时候呢，不要紧的状态啊，可能它就是一些轻微的发红，可能感觉就是眼睛轻微，它的症状就非常轻嘛。轻度的痒，一阵一阵的，可能就像您刚才说的，
0: 容易被忽视，
1: 点点人工泪液的眼药水，可能就
0: 缓解了
1: ，就不来了。那么到了中重度的时候，那么就症状厉害，然后痒的非常厉害，就使劲揉，眼睛红的也厉害。

0: 对，
1: 甚至分泌物也出来了，
0: 嗯，
1: 然后甚至会出现角膜的损伤。
0: 嗯，就这个痒，它是不是人没有办法去控制，不去挠它
1: 的
0: 这种痒？
1: 就
0: 跟
1: 病人说，我就感觉里头有东西似的，就手里拿这个，就一直拿着纸巾，就一直在痒来了。甚至有的患者甚至会那个眼皮儿都是肿
0: 的，
1: 整个都肿，这是非常厉害的一种。
0: 哦、嗯，所以说有时候这个过敏的这个东西啊，它就是你不能忍受。很多人说，哎呀，那我控制一下，不敢挠，不敢挠，不敢挠。但是这个好像真控制不了，
1: 是的，
0: 是吧？
1: 是的。
0: 嗯，那么这个是到中度的时候，它可能就是比如说像反复的，一个是红，一个是痒，就影响到你的正常的这个生活了，哈。
1: 是的。
0: 那么再严重一些的话，它会大概会变成什么？就是你刚才所说的，会肿得非常的厉害，是吗？
1: 对，甚至会出现角膜的损伤。像我上个夜班就有个孩子就来了，嗯、然后就磨得疼的，就不能睁眼睛。我在我们那个机器底仪器底下一看，角膜损伤了，他、
0: 哦、
1: 就揉的那个球结膜水肿，球结膜就我们的白眼珠、
0: 嗯、
1: 那个水肿了，然后他的黑眼珠的表面上也有一层上皮损伤了，所以孩子就疼得流泪、怕光。然后这时候你就不单纯是抗过敏的药了、
0: 哦、
1: 那么你还得再用一些营养的角膜的药，
0: 对，
1: 那么第二天复查孩子就好多了。
0: 嗯，
1: 那你再严重的话，炎症一厉害，那就很严重了，
0: 就会有损视力了。
1: 对的对的。
0: 嗯，那么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大家，就是有时候大人可能还稍微能够控制一下，知道使劲的易敏的这个体质是吧，比如他就哎鼻炎，哎，他就有这个鼻炎，或者是一到换季的时候，他皮肤也会有出红疹呀等等这个症状。那么，像这种易感的人群，他就非常容易有这种过敏性的一些这个病症的发生。那么，眼睛方向就是我们这个过敏性的结膜炎，
1: 是
0: 吧？
1: 是的。
0: 这个家长真的是得操心啊。
1: 嗯、对
0: 对，
1: 尤其是有鼻炎的这种孩子，每年的时候到这会儿他会犯，然后这时候我们也要
0: 好好的操心一下了、啊、
1: 操心眼睛。
0: 就是去年的时候哎有过这个事儿，今年我们就得
1: 在这个季节的时候我们要提前要做个预防了、
0: 可以预防吗？
1: 其实过敏性结膜炎是可防可控的，
0: 是可防的。
1: 对，可防可控、因为我们身体内它有一种，它是有免疫细胞的嘛。
0: 嗯，
1: 那么我们在提前的时候，我们在过敏季快来的时候，我们提前可以点上预防性的眼药水。
0: 哦，有预防性的眼药水，
1: 当真正的那个季节来的时候呢，有可能它就会好一些。
0: 嗯，明白了。就是尤其是这种比如说一到这个过敏的季节，过敏非常严重的这个人群、
1: 嗯、
0: 你就提前预防的眼药水先滴上。
1: 对，先滴上、
0: 那不是说这个预防了之后它就完全不会，
1: 也不是
0: 不会啊、不会得，但是它会缓解症状、
1: 对，
0: 是吧，会延缓、那么也是一个方法，
1: 是
0: 吧？
1: 是的是的、
0: 但是有的时候它确实是缓也缓不了，他就是要得这个结膜炎。
1: 他刺激了他的那个那层防御功能防不住了、
0: 对，
1: 他那个炎症因子大量的释放，那没办法，那我们只能是赶快，我们有双
0: 治疗，
1: 对，对症用药、
0: 你看像这个鼻炎的话，我见现在有很多人戴那个防护的那个罩，是吧？
1: 对
0: 啊、戴口罩也好，或者戴这个叫什么鼻什么什么贴的那个东西，他可能就是不再和外界的空气去有接触，但是眼睛你没有办法吧？
1: 可以戴眼镜，那种湿房镜，它那种护得很紧的一圈的眼镜、
0: 那就是把这个眼周都得护起来，但是它会不舒服是吗？
1: 还好吧，我见有的患者他是有卖那种，就跟我们的泳镜一样，他整个一圈都护住，他叫湿房镜，他最起码防止那些过敏源从进去、
0: 对，就是大家也可以来用一下。但是我觉得就是可能简单的不是很严重的这种过敏的人群，可能就是滴个眼药水，他好了之后就好了。但是有一些人群他是非常严重的话，你看像预防的眼药水先滴起来，然后把这个防护的眼镜再戴起来，
1: 对
0: 啊，就是双重的去防护，
1: 是的，尽量避免这些过敏源，减少、
0: 接触，
1: 减少接触，减少户外活动。能，尤其是那个花粉多的地方能减少出来就减少出来，这样的话它能缓解一下的症状。
0: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也还是挺痛苦的一个事情、你看
1: 每次我们看见这样的患者确实是挺痛苦的，
0: 是吧？你看像能够过敏的这个季节基本上都是大家觉得哎呦天气又很好，然后春暖花开也好，你看像秋天的时候，你看天气是不冷不热，是吧？
1: 对，
0: 就非常适合大家去外出的时候，对于易感人群我们说减少外出是非常痛苦，但是最主要的还是要先预防起来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个时间段可能就要跟大家先聊这么多内容。在下一个时间段呢，我们会跟大家继续来聊一下像这个过敏性的结膜炎，我们具体该怎么样去治疗，不同人群他该做如何的一些这个护理。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说呢你有相关的一些这个疑问的话，就可以在公屏上。

来跟我们互动起来吧。您的这个问题呢打在公屏上，我们稍后呢也会有医生专门的来为您的这个问题做一下回复。接下来先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广告期间呢会有些好听的歌曲要陪伴大家临时闭麦，一会儿见。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

0: 0815-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本届是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我是您的朋友仙仙。在今天的节目上半段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到的话题内容呢，就是关于过敏性的这个结膜炎。今天呢，邀请到的嘉宾来自瑶都区眼科医院的张娟娟医生，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过敏性结膜炎的那些事儿啊。在上个时间段呢，我们有跟大家分享，就是什么是过敏性的结膜炎，它有哪些症状，这个过敏源又有哪些，还有呢，就是治疗的这个方式啊，也是有简单跟大家这个分享它的症状啊，轻度、中度、重度大概都是怎么样的一个这个情况。还有就是我们说任何一种病症它是有一个预防的措施，也是由张医生为大家做了一些这个介绍，如何来预防啊，有两种方式，一个呢就可以提前的去滴一些这个防控的这个眼药水，另外一个就是戴这个防控的眼镜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继续来有请张娟娟医生。张医生你好，先跟大家再次来打个招呼啊。
1: 大家好。
0: 那么上半段我们聊了那么多啊，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来说一说我们正常的情况之下这个结膜性这个过敏性结膜炎它的治疗了，是吧？
1: 是，
0: 那么正常的这个治疗方法我们都是有哪些呢？
1: 我们正常的话，我们首先我们要注意一点，当大家眼睛痒的时候，我们绝对是不能揉眼睛的，
0: 很劲揉，
1: 越揉它会让它释放更多的炎症因子，然后越揉越痒，
0: 对，
1: 越揉痒，这就是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当我们来不及来医院的时候，在家里痒得特别厉害的时候，我们可以

0: 先采取一个冷敷的一个
1: 症状，冷敷，
0: 对，用凉毛巾或者是冰块裹个毛巾放在眼睛上，它可以缓解我们痒的症状。
1: 嗯，
0: 敷的话就是一次敷上10到15分钟、
1: 哦、
0: 然后缓解一会儿，可不能冰冰的一直在那儿放着，然后休息一阵儿再冷敷。冷敷的话、嗯、它可以缓解眼睛的症状。
1: 症状啊、哦嗯、
0: 再有就是我们就一定要到医院来了，
1: 就是
0: 绝对不要随便那个点抗生素眼药水啦，或者是在网上看的、
1: 嗯、
0: 网红的眼药水，我们随便乱滴。还有一种我要提醒大家，一个还有一种是激素，因为有的人知道这个激素、
1: 嗯、
0: 他就觉得激素他点上之后他效果非常好，立马不、
1: 嗯、
0: 立马
1: 就
0: 不
1: 痒
0: 了。但是呢，激素会有好多并发症的、
1: 哦、
0: 尤其是小孩子，他们对激素特别敏感，点上之后会引起眼压增高的、
1: 哦、
0: 我们在用激素的、情况下，是我们医生要根据患者的这个症状来评估到了什么阶段、
1: 嗯、
0: 再用激素眼药水的。
1: 对
0: 对，如果在症状轻的话，你自己可以点个人工泪液的眼药水，就像咱们前面提到的、
1: 嗯、
0: 它可以稀释过敏源，可以暂时缓解一下眼痒的这些症状。症状重的话，我们一定要到医院里来，我们医生经过评估以后，看您的眼睛的症状，来给您用合适的眼药水，主要是要用抗过敏的、
1: 嗯、对，
0: 用激素眼药水我们是根据情况来看来评估的。
1: 哦、
0: 这时候
1: 不是随便用的，
0: 不是的、
1: 嗯、
0: 好多病人我们经常有看到这种患者来的时候滴了一种就拿着激素来了，我们一测眼压很高、
1: 嗯、
0: 这种是很危险的、
1: 哦、
0: 有的小孩子对激素敏感，滴上一滴他眼压都会高的、
1: 哦、
0: 所以一定要注意的。
1: 就这个眼压高其实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
0: 嗯、
1: 是吧？
0: 对，眼压高的话、哦、眼睛会憋胀头痛，持续时间久了会引起青光眼的。
1: 哦、
0: 嗯、
1: 你看，就是大家伙儿千万不要觉得这是一个小事儿哈。你看刚才这个张医生所提到的，我们可以先冷敷，用这个凉毛巾，然后先敷一敷这个眼睛、
0: 嗯、
1: 是吧，然后先敷一敷它就缓解症状了。如果说这个症状缓解的不是很好，它其实不是说缓解好不好的问题，它都应该去先去
0: 是的
1: 就医是吧、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很多人你看，比如说像我们正常情况之下，比如说像鼻子过敏呀、啊、等等，都会有一些什么冲液冲洗的那个东西，
0: 喷鼻剂
1: 啊、
0: 嗯。
1: 那么眼睛是也可以用这些冲一冲，然后先就是稀释，你看稀释什么过敏源呀，也是可以缓解的，是吗？
0: 可以的，当它分泌物多的话、
1: 嗯，
0: 其实也是可以
1: 可以
0: 冲
1: 一
0: 冲，但是我们不作为常规的冲。
1: 嗯嗯，它就是可以缓解的一个方式，但
0: 是
1: 不是治疗的方式。
0: 对，
1: 嗯，
0: 还有一点，主要是要我们要脱离过敏源，
1: 对、
0: 啊，然后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我们在屋子里的时候，我们把那个油要把窗户要关住，
1: 嗯
0: 啊，家里的床单这些，因为过敏的话，好多人他对过敏源，针对的过敏源是
1: 不一样
0: 的。那、
1: 嗯、
0: 家里有尘螨啦，我们要勤换床单被罩啦、
1: 嗯、
0: 啊，有宠物的我们尽量避免接触。
1: 对
0: 啊，然后带有
1: 就是一过敏的这种呢，确实这个养宠物这个事儿啊，你要慎重一些。
0: 是的、
1: 啊、
0: 是的。
1: 还有一个就是用所谓的眼药水呢，大家也是要规范的去使用。
0: 对的，对。
1: 首先我们说这个病它叫过敏性的这个结膜炎、
0: 嗯、
1: 那么过敏性的东西它其实不能够用抗生素还有激素
0: 是吧
1: ？
0: 激素是根据病情的
1: 啊、哦，要根据病情的、
0: 啊。但是你点普通的抗生素，它肯定是
1: 不行
0: 的，可能会耽误你的病情。
1: 嗯，这个抗生素它适用于什么类型的一些这个病情？
0: 啊、细菌性的。
1: 细菌性的，
0: 嗯、对，
1: 那其实就是红眼病，就我们所说的那个是吧？细菌性的它是用抗生素是 OK 的，但是过敏性的它用抗生素它是无效的。
0: 对，我们必须有专门的抗过敏的眼药水。
1: 哦、
0: 嗯，
1: 还有很多朋友会觉得，什么？哎呀，这个眼睛一痒，说哎呀，我最近可能上火了，
0: 嗯、
1: 然后我要这个什么清清火或者怎么的、
0: 嗯。
1: 很多人一有什么症状都觉得，哎，是不是上火了？这种情况，这个也是大家的一个误区，是吗？
0: 他可能是解决不了根本症状的。
1: 嗯，那么像过敏性的这个结膜炎的话，如果说大家去选用眼药水的话，大家是可以来去医药店说，哎，我这个是过敏性的这个结膜炎，有没有什么眼药水推荐一下，就可以随便的去推荐或者使用吗？
0: 啊，是不可以
1: 的，不可以
0: 的、啊、是不可以的。
1: 嗯，那还是要看症状，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像重了的他可能会用到什么激素类，但是轻了的话打死不敢用。
0: 对的。
1: 还有就是不同的人群他的护理方式会不会不一样，就比如你看像刚才提到的小孩，那小孩的这个激素用量啊还有用药啊他会非常非常的慎重，
0: 是
1: 吧？
0: 是的。
1: 那么还有一些人群，比如说他平时戴这个眼镜儿，就是比如说像美瞳类的这种眼镜儿，它戴的比较多，它是不是会更加容易有这种症状
0: 的？是
1: 的，
0: 我们眼睛不光是过敏，在有任何严重的情眼症的情况下、
1: 嗯、
0: 我们那个接触镜是不能戴的。
1: 对
0: 啊，尤其是有的人是近视的，还有的人甚至为了好看戴美瞳的。
1: 哦。

0: 甚至现在还有好多小孩近视眼，我们戴那个晚上戴的那种
1: OK 镜，
0: 对、他在炎症期间是绝对是
1: 不能戴
0: 的，对、因为那个会更刺激我们的眼睛。
1: 嗯，明白了。也就是说，任何也这个所谓的要进眼睛里面的这些镜片，在过敏期间它都是不能够戴的。
0: 对，
1: 还有一些人群可能会比较崩溃，就是他可能同时几种过敏的症状都在发生，比如说他有鼻炎，然后又皮肤又难受，然后又戴上眼镜上也开始在过敏。像这种人群的话，他们该怎么样去控制他的这个炎症呢？
0: 往往这种结膜炎，过敏性结膜炎和鼻炎，他们是同时
1: 并发的，
0: 共犯病来的。好多他们来的时候戴个口罩口罩，那么我们就说鼻子难受鼻炎，那我们就用过敏性鼻炎的药物，眼睛我们就对症
1: 就各治，要各治各的，同时治疗。
0: 对的，对的。甚至我们症状厉害的话，我们可以全身使用一些抗过敏的药物。
1: 全身口服的这种是吗？
0: 是的。
1: 就是我们要看他的这个症状不一样，然后才能够去选用药。还有一种情况，比如说我们口服了这种过敏性的这个药物之后，会不会缓解像什么鼻炎呀这个过敏性？
0: 可以的，
1: 是可以的，
0: 可以的，综合用药。
1: 但综合用药它就是光这一种也不行，是不是？
0: 是的。
1: 也是要针对不同的部位，它还是得集中。
0: 其实还是局部用药，它的作用可能会更好一点。
1: 就更严重的可能要就是口服药，然后再局部再用药。
0: 对，是的，是的。
1: 明白了。就像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可能很多人也会有一些这个误区，在治疗各种眼病的这个过程当中会有一些误区。就像刚才我们所提到的，中国人好怕上火呀，是不是？就是你今天哎呦这儿不舒服了，然后这个那儿不舒服了，哎呀，最近肯定又上火了。就是大家对上火的这个执念还是比较深的，是吧？那么很多人会哎呀，我这个眼睛可能红了，就是上火了，那我喝点下火的药。它其实是缓解不了这个症状的吧？
0: 是的，是的。
1: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眼药水的使用这块，是不是也是要慎重的？
0: 一定要慎重的。对，你不对症用药的话，不但缓解不了症状，反而会加重病情的。所以说要及时到医院，不要随便。好多病人就现在网红网上买
1: 回来的，
0: 甚至还有用的是什么国外买回来的那些眼药水，
1: 你也看不懂那是啥。
0: 对，其实我们是不推荐的。
1: 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你看像过敏的这种东西，它不是说我治好了就没事儿了，那可能就这段时间这个过敏源比较频繁，然后我就是我有这个情况了，我治好之后过段时间他再接触过敏源他还会有吧？
0: 是的，
1: 会重复反复。
0: 会的，会的，因为它我们就叫做季节性的过敏性结膜炎嘛。所以一般情况下，患者用了药之后，可能用上几天，轻症的话他的症状就缓解了，重症的话可能需要更长一点时间的用药。
1: 对，
0: 缓解之后呢，我们一般建议患者先不要立即停药。我们可以减量，比如说我们正常一天点到2到3次的抗过敏性的眼药水，当症状轻的时候会让他点到2次，当他最后就算是不痒了，我们
1: 也要
0: 哪怕点一次维持，因为你是对这个季节过敏，我们得等这个季节差不多过去之后我们再停，就相当于给他做一个就是维持，防止他复发嘛。
1: 就是在这个易过敏的这个季节的这个全周期，其实我们得
0: 使
1: 用
0: 上
1: 它其实有点像哪怕是我治好了，但是再滴上一滴它就做到一个防控的作用，是吧？
0: 因为毕竟你天天在接触过敏源嘛，这个过敏源跟过敏剂就还没有过去，就比如说像现在其实还是基本上在过敏剂的一个
1: 算是尾端吗？
0: 对，尾端了，但是还没有完全过去。所以说在前段时间高发过敏性结膜炎的患者，在这时候其实眼药水还是要再用的。
1: 就是其实眼药水它别看只有那么几毫升，它其实可耐用。 是吧？就是
0: 别小看那一滴的作用也很强，
1: 很大。对，就是你前面虽然说已经治好了，好像眼睛也没有什么不舒服了，那么在后续哈，还是要每天滴上一下。这个时间上选择有什么不一样吗？比如说我白天可能接触的多，那我就在白天滴
0: 啊。可以的
1: 啊。那么晚上滴的效果会有吗？
0: 会有的，因为有的孩子有的就是晚上的症状非，有的是早上症状明显，有的是晚上症状明显的。因为有的人就像是回到家之后家里的那种尘螨啦这些过敏
1: 也有。
0: 对，所以为什么是有的人是早上白天厉害，有的是晚上，因为他接触的过敏源是
1: 不一
0: 样
1: 的，
0: 对他发作的时间点上可能也是不一样的。
1: 还有很多人会有一些担心，比如说我们一般呢就是用一些这个眼药水的时候呢，他会就是会说比如说用了多少天之后如果说这个症状没有缓解，我们要去就医，那这个他有没有

0: 说我只能低到多少天就不敢再低了，有没有这个说法？
1: 抗过敏的如果是激素的话，我们肯定是有说法的，不能低的时间太长。
0: 嗯，
1: 但是抗过敏的话，这种药一般的话，我们是可以低的稍微时间长一些的。对，
0: 嗯，就是大家可以放心。如果说是激素类的，那肯定医生会叮嘱你，是吧？
1: 啊，
0: 这个比如说低够多少天就不要低了。
1: 对，它的症状缓解之后，我们会让它减量的。
0: 啊，
1: 但是这期间除了抗过敏的药的话，我们可以加一些那个人工泪液。像这些药物我们尽量选择不含防腐剂的眼药水。不含防腐剂的话，那么它就会对眼表的这些刺激会减小一些。是的
0: 啊。那选择这个眼药水的话，我们该怎么选择？要看一下说明书吗？
1: 对，因为每个药的情况
0: 不一样，
1: 是不一样的，我们也会根据不同的患者来选择的。
0: 大家要选，尽量的选不含防腐剂的这种眼药水，因为你要
1: 长
0: 期滴
1: 的
0: 话
1: 是的
0: 啊，那肯定是要选择没有防腐剂的这一种。另外呢，就是如果说是过敏的这个结膜炎的话呢，像这种过敏的这个药水可以滴的周期长一些，滴每天滴上一次两次
1: 可以减量。对，等过敏季过去。
0: 但是我觉得滴两次比较合理，白天第一次，晚上第一次，是吧？第一次感觉有点这个不太够的样子啊。还有另外一些朋友啊，就是说你看刚才我们给大家的这个建议，这个眼睛不舒服的话，我们可以先冷敷。
1: 对的。
0: 那么冷敷和热敷这两者是有区别的吗？能够热敷吗？在这个时候？
1: 这个时候是不能热敷的。我们眼睛不光是结膜炎，包括有任何急性炎症的时候，它高温的话，它会促进血液的循环，血管扩张，会更加促进那些炎症因子的释放，会增加那个加重症状的。所以这时候我们要冷敷收缩血管，防止它释放更多的这些组胺啦，这些炎症因子，来减轻它的症状的。所以说是不同的病，在不同的时期，到底选择冷敷还是热敷？
0: 很重要。
1: 是的。
0: 你看啊，这一定要注意了，就是眼睛上的大多部分的病症都是冷敷。
1: 急性炎症期
0: 都是冷敷啊，大家要重视，不能够热敷啊。那么是不是洗脸的时候这个热水都还是要慎重一些的？温水可以。
1: 正常情况我们眼睛当没有这些炎症的情况，热敷，那就比如说我们平时的这种眼睛
0: 缓解疲劳。
1: 对，眼睛疲劳的时候我们热敷促进血液循环，这时候
0: 是 OK
1: 的。但是有炎症的情况下
0: 不行，
1: 会很厉害。
0: 就是分情况啊。
1: 对，
0: 因为现在有很多眼罩，很多人会使用，是吧？哎，中午休息的时候，哎，觉得累了，然后眼睛困了，热敷一下可能会比较舒适。那么这个前提一定是你的眼睛在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状态啊。还有一些朋友会觉得，我的这个过敏的情况不是那么的严重，我可能就比较轻。哎，我平时也没有过敏性结膜炎的任何的症状，而且我也没有任何的过敏的这个情况，那我是不是我忍上两天我就过去了，这个能过去了吗？
1: 是不行的。为什么他说有的患者就是我以前就没有这个过敏啊，为什么你说是过敏呢？
0: 对，
1: 因为我们每个身体的这个机制在每个时间点，有可能你小时候没有，那么有可能大了之后免疫力的下降，免疫机制的改变，这时候就会出现过敏体质了。
0: 对，这和你的身体的状况它其实
1: 是
0: 有关系的。
1: 并不是说我以前没有，我怎么今年突然间就有了呢？你的免疫力的下降。
0: 对，是有直接的关系
1: 的。
0: 所以说忍是不行的啊。既然已经有了这个过敏的症状，我们就一定要及时的去治疗。
1: 是的，是的。
0: 他不是感冒说我扛一扛就过去了，他可能有一个周期，他自己的身体有一个过程，是吧？但是过敏这个东西就是不行。
1: 对，有的人真的是很难受，他就是痒，干痒。然后厉害的话，你会加重病情呀。
0: 就是你很难受啊，
1: 是
0: 吧？是
1: 很难受。每次我们看见他们的时候，真的是
0: 对呀、也很。就大家就可以想一下，因为我们都知道疼的话，我们大家是可以忍一下，它疼就过去了。
1: 对。
0: 但是痒这个事儿真的是忍不了，是吧？
1: 他们会痒，那个流鼻子、打喷嚏，整个一连贯的动作都非常严重，所以过敏的人其实是很难过的，
0: 对，很痛苦啊。
1: 我本人我家里就有一个过敏的，
0: 只能够理解这个情况。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不要忍，因为过敏这个事情它可能就是会严重，而且会引发后续的一些这个情况。我们建议大家还是要及时去就医，及时把这个过敏的这个结膜炎给治好，那我们就更舒服了嘛，哈。
1: 对的。
0: 好了，北京时间的9:27，我们今天的节目也马上要跟大家这个说再见了。那么在最后的这点时间，我们来请这个张医生给我们最后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吧，好不好？
1: 好的。 所以说是在这里我要提醒广大这个过敏性有过敏体质的

0: 这部分患者，那么过敏性结膜炎呢其实是可防可控的。我们每年在这个过敏季，比如说像春季三到五月份的这个前期，还有秋季9月到11月的这个期间，是我们过敏性结膜炎的一个高发的季节。那么在这期间，如果您往年有得过这个鼻炎啦或者结膜炎的话，那我们可以在您没发作之前，我们就可以预防性的点上抗过敏的眼药水，这样的话呢，它可以稳定我们的眼睛的免疫细胞，那么可以就相当于是一层防护，防止它的那个过敏性结膜炎的症状严重触发它的一个因子的释放。那么我们平时呢，所以说我们要找准过敏源，我们坚决当眼难受的时候，一定不能揉眼睛，要及时到医院里头来就诊。嗯
1: 嗯。好，非常感谢这个张娟娟医生给大家做的这个分享啊，就是我们不要把它不当回事儿哈，一定要重视起来。另外呢，还有就是在平时一旦有了这个症状呢，还是要及时去就医，让医生根据您的这个情况，然后给大家一些针对性的治疗的方案啊，才是比较重要的。还有刚才我们所提到的一些就诊的误区，大家也一定要重视起来了。希望呢，通过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能够让更多的朋友啊，能够了解我们过敏性的这个结膜炎的一些这个症状，不管是这个日常的护理也好，或者是治疗的方法也好，大家能够科学的去认识，然后科学的去治疗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在过敏的这个时间感的这个时间呢，也能够安全的度过啊！再次来感谢张娟娟医生的做客。那我们今天上半段的这个节目到这儿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么感谢张娟娟医生的这个分享啊！那我们也期待下次能够来到我们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好了，这个时间段就这样了。那么下个时间段呢，我们还会有来自临汾市人民医院的相关的医生来为大家做一些这个分享，大家依然可以来锁定关注。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

0: 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1: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1: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4: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9.1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1: 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健康理念，提升全民健康。临汾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临汾市卫健委推出健康之声栏目。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1: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1: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4: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9.1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1: 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健康理念，提升全民健康。临汾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临汾市卫健委推出健康之声栏目，权威发布，及时传递医疗政策、惠民信息、健康资讯，畅通发布渠道，传递权威信息。名医在线，接纳临汾优质医疗资源，邀请名医专家做客直播间，搭建空中诊室，有效医患沟通。健康知识权威发布平台，为您健康保驾护航，健康路上我们携手同行。

0: 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陈静。那么很多人啊，在生活当中呢，会重视养肝、重养心、重养胃，却往往呢是忽略了最为重要的肾脏。肾脏啊，被大家称之为是沉默的器官，它是没有痛觉，不会喊累，发病呢极其隐匿。很多人啊，平时呢是没有任何的不舒服，一检查的话呢，可能就会是慢性肾病，甚至呢是肾功能受损。今天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榆林凤氏人民医院肾脏内科主任、主任医师郭红平。我们会带大家呢，会非常系统全面的去学习普通人一辈子都能够用到的护肾知识。我们不会在节目当中啊去讲一些危言耸听的重症，只讲大家在生活当中啊最实用的一些内容。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郭主任来跟收音机前还有直播间的各位朋友来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临汾市人民医院肾脏内科的郭红平医生，今天很高兴给大家一块儿做客这个直播间，我们共同来讨论一些肾脏健康管理的问题。
0: 是。那么很多人啊，可能会出现比如说慢性肾病一些现象，那么关于这个知晓率是比较低的，很多人可能会等到身体呢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反应之后呢才会重视肾脏健康。今天呢，我们就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饮食习惯、自查方法、体检误区还有正确的养护，全方位呢给大家来讲一讲护肾的知识。那郭主任，很多人都知道肾脏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不清楚这个肾脏平时到底在干什么，为什么它受损了我们一般来说是没有感觉呢？
1: 肾脏呢，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两个肾脏，它在我们这个脊柱的两侧，在后背。其实肾脏的功能呢，第一个就是肾脏就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净水器啊，就是它作为一个就像一个滤过器一样，它要把我们的体内的这种所有的代谢废物啊、多余的水分呀、包括一些个这种盐分啊等等的这些东西，它要给你去代谢出去。每天呢，我们的血液要经过这个肾脏代谢，要产生这个大概有150升的这样一个尿液，那通过肾小管再浓缩，我们正常的尿液大概就是1.5升每天左右啊。另外呢，就是肾脏它还是一个有这个内分泌的功能，所以对我们的血压它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啊，包括我们肾脏出现问题的时候会出现贫血的表现，这也是因为它的这个内分泌功能。另外就是肾脏和我们的骨骼健康是非常相关的，就是我们肾脏有一种叫做羟化酶，它会让这个就是这种骨骼的这个形成活性的维素 D3 来帮助我们的骨骼健康，所以呢在我们肾脏出问题的时候会出现骨质疏松相关的表现，这也是我们肾脏的功能。其实肾脏的功能说起来很简单，就是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可能也不会有更多的这种临床的表现。其实就像我们讲了，慢性肾脏病嘛，它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起病隐匿，病情迁延。所以早期发现肾脏病非常非常重要。
0: 是的。那么这下呢，大家就明白了，不是说身体没有感觉就是健康，是肾脏啊太能扛了。很多人啊可能都会分不清楚肾虚和肾病。那么郭主任想问一下，这两者的差别它到底有多大呢？
1: 肾虚其实它是一个中医的名词。我们中医讲肾，它不仅仅是指的我们这个肾脏这一个局限的东西，它是一个大的系统，它可能会包括很多。你比如我们讲说是这个腰为肾之府，是吧？中医的这个角度来讲，
0: 是的。
1: 他还说这个就是包括耳朵呀、这个头发呀，它和肾脏都有相关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中医的这个肾脏的这个概念它会特别大，它包括很多的东西。那我们西医讲的肾脏呢，其实西医就非常局限，就是指肾脏的肾脏。 输尿管膀胱这一点东西我们叫泌尿系统。
0: 嗯，
1: 哦，
0: 对，
1: 它这个概念确实是有时候可能中医说，哎，就大家有的时候在门诊上会碰见这样的病人来了，说中医说我肾虚，我看看肾脏有没有问题。
0: 嗯，是
1: 我们西医去查的时候，可能这个肾功能呀，包括尿检呀，包括泌尿系的超声，它们都没什么问题的，所以它我觉得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这种概念。
0: 嗯，是。那么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就聊一聊关于肾脏的那些事情。那我们生活当中有哪些习惯是在慢慢的去透支肾脏，是最为伤肾的呢？请郭主任跟我们大家来详细的去讲一讲，让大家知道了我们为什么这么就是不能够这么做，怎样做才对我们的肾脏呢是最为健康的呢？
1: 嗯，首先一点就是我们的这个生活方式。中国人啊，其实他就是有一个从基因上来讲，他有一个嗜盐的基因的这种高的表达，所以中国人特别喜欢吃咸的东西。
0: 嗯，
1: 尤其我们北方人吃的可能更咸，那种很咸的这种就是饮食之后呢，其实直接造成的就是一个，第一个对血压会有影响，第二个就是肾脏的，加重了肾脏的高率过。那其实我们讲肾脏病的进展嘛，它有一个三高，叫高率过、高灌注、肾小球内高压。
0: 嗯，
1: 那这个高盐饮食呢，就会起到这样的一个坏的作用，从而呢影响到我们的肾脏。
0: 对，就是我们大家吃东西的话，盐味儿太重啊，盐对肾脏的损伤好像又比血压损伤呢会来得更加的早一些。其实说到了这个高盐的一些东西，不是说我们做饭的时候炒菜的时候多放盐这么简单，比如说我们平时吃的咸菜是吧，还有辣条，什么卤肉，
1: 对
0: 对，这些当中啊都有很多的一些盐分，里面的一些这种隐形盐、亚硝酸盐呢，都是慢性伤肾的一些源头。那么除了这个的话，那还有其他的一些这种伤肾的一些行为吗？
1: 这种就是我们讲，有些可能有些个人，你比如他特殊的职业，
0: 嗯，

0: 上厕所可能不是特别方便，
1: 是的，
0: 存在一个长期憋尿的问题，偶尔憋尿呢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如果长期憋尿，它就会造成，你想就像我们这个膀胱是一个水库，那这个水库里头如果就憋出很多的这种尿来，有可能把上游就比如就是我们的输尿管就引起来输尿管的扩张，那会引起来肾脏的积水，这个我觉得。另外呢，就是老是这个膀胱里存着一大泡尿，它也容易出现这个感染的问题，反复的感染也会损伤肾脏，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大家还是不要这个养成这种憋尿的习惯。
1: 嗯，是。那还有其他的一些损伤肾脏的一些行为吗？
0: 嗯，就是滥用药品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我们肾脏病里头有一种病叫慢性间质性肾炎，有一个间质性肾炎最主要的一个这个原因就是药品，就是我们有个病叫止痛剂肾病，所以止痛药是不能随便吃的，包括所有的感冒药它也是会有肾脏损伤的。还有一个叫中草药肾病，就是我们最早的起源就是那个马兜铃酸哦，含就是什么含灌木通的这样的一个药品，它也会导致这个肾脏的损伤。这个止痛剂肾病呢，其实在我们临汾这边我觉得还相对比较多，东西两山里有很多人去把这个止疼药它当做一种提神的药品在吃，
1: 是哪儿不舒服就吃个止痛片、
0: 所以每天他有些个人真的是一天不吃这个药他觉得过不了这一天，
1: 哎呦，
0: 所以有很多确实滥用这个止疼药的很多。另外就是中草药的这种偏方呀什么的哈，我们、中药呢确实是我们祖国的一个瑰宝，是吧？它确实有很多有优势的地方，但是我们在吃中药的时候一定要去找这个就是正规的医生去开啊，我觉得不要随便滥用药，这也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点就是这个药品哈，这是药品。再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我们经常碰到好多这个年轻人健身，他们在吃高蛋白的东西，
1: 这个
0: 每天肉
1: 造成负担、
0: 对的，高蛋白饮食是会加重肾脏负担的
1: 哦。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运动员当中这个人群当中，他的肾脏病是比别的人群要高的，因为这个人群其实他就是高蛋白饮食。
1: 是
0: 所以不太建议大家去吃很多的蛋白。
1: 对对，他其实就是如果健身的一些人群他可能这方面去补了，然后但是肾脏会有一些他的这个代谢方面的一些这个危害，对肾脏也会造成一定的一些压力的。
0: 对，他也是造成了肾脏的一个高灌注高滤过。
1: 好，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会在生活当中常见的一些行为损伤我们的肾脏健康吗？
0: 其实我们讲就是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非常非常的重要哈。就像我们长期的这种熬夜呀劳累呀，其实这个就是日深月久吧，也会对这个肾脏损伤造成一定的损伤。
1: 是，
0: 另外就是饮酒，包括现在很多年轻人似乎他不喝水，他习惯喝那种碳素饮料啊什么的。这个饮酒呀碳素饮料呀，它里头其实都有很多的嘌呤类的东西。
1: 是的，
0: 包括高蛋白饮食它都会让你的尿酸增高。那尿酸增高呢，我们是会有高尿酸血症导致的这种肾脏损伤的。
1: 对，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他喜欢喝一些甜的饮料奶茶或者是果汁，那么这些呢都会造成这个肾脏的一些负担。那么很多人可能会以为这个糖尿病离自己很远，但是长时间的去吃一些这种高糖的一些饮食，肾脏微血管慢慢受损，可能等到我们发现的时候，这个时候好像就已经有一点点晚了，是吧？
0: 是了，我们现在糖尿病的发病率也很高呀。包括肥胖，为什么我们国家提出来一个三年什么减重计划啊？
1: 对，
0: 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确实我觉得不是特别健康。
1: 对，
0: 那大家可能饮食呢是吃的比较高蛋白呀，或者是这种高热量。那完了呢，我们又缺乏足够的运动。所以呢这就造成我们现在肥胖很多，其实肥胖也加重了肾脏负担。
1: 是的，
0: 肥胖也是蔓延肾，有肥胖相关性肾病的呀，所以肥胖也是蔓延肾脏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0: 一种就是生活的习惯。那么说完了这个喝水，之前我听说过这个喝水它可能也会对肾脏造成一定的一些这个损伤。那么喝水的话，喝水多喝水少是不是都会对我们的肾脏造成一定的一些影响呢？
1: 饮水其实我们的肾脏哈，就是它有很强的这种很强大的储备功能。
0: 储备功能。
1: 对，
0: 嗯、
1: 你喝水嘛呢，其实增加了代谢，它会让这个机体自然就会排泄的。
0: 对。
1: 其实对于喝水量，其实并没有一个说限制你每天一定要喝多少水。
0: 喝多少。
1: 对，但是如果就是短时间喝了大量的水，其实它会对。包括对你的胃呀、还有这种就是我们有一个病叫水中毒的，其实不太
0: 喝水太多了，
1: 对，短时间喝了很大量的水，这个也是不太合理，
0: 不太合理。
1: 嗯，但是过少的喝水，尤其是夏天，我出了很多的汗，那不补充上水分呢，其实机体的水量是不够的，就是机体的这种水不够了之后，就是循环有效、嗯、有效循环血容量不够了，那其实你比如我们像这种肾脏的灌注，
0: 对、
1: 哎、就减少了，肾灌注减少了会出现肾衰的呀。
0: 嗯，
1: 那还有心脏，包括脑血管，就是心脑血管疾病，在夏天喝水少了的情况下它也是高发的啊，所以一定要保证这种有足够的这种体循环容量。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说正确的喝水的一些方式的话大家应该注意，就是我们很多人的话可能生活当中都有这种误区，就是之前口不渴的时候哎想不到喝水，口渴的时候可能会咣咣咣灌很多水，所以说大家正确的喝水方式应该少量多次是吧，要匀速，然后喝一些常温的白开水，这是护肾的一种喝水的办法啊，喝水的一种好的方式。那么刚刚听完了郭主任跟大家讲了一下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坏的一些习惯，真的颠覆我们的认知，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有一些这种细节全部会决定了我们肾脏的寿命。那既然说到这个肾病如此隐秘的话，那么我们普通人在家的话，我们如何能够判定我们的肾脏到底有没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出现了哪些这种症状的话，是真的肾病的一种信号，或者哪些啊这个身体上的一些症状是一些假信号呢？能不能够跟大家来讲一讲呢？
1: 就是我们要知道早期肾脏病的一些症状，这样有利于大家早期发现。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0: 对，
1: 那第一个就是说其实老百姓最多见的，我们门诊上会有大家以这种泡沫尿来就诊。
0: 是。
1: 泡沫尿有可能是肾脏出问题了，是有可能的。就比如尿里有蛋白，它可能尿里头会有泡沫。但是这种泡沫，第一我们要求它紧就是放置几分钟，是至于5分钟到10分钟，它仍然不能消失，这个我们再考虑是一个泡沫尿。
0: 对，
1: 泡沫尿第一个有可能是蛋白，
0: 是的，
1: 但是它也有可能比如感染的时候，比如有尿糖的时候，它也会有泡沫，这个我觉得还是要去检查，
0: 去检查，
1: 很简单，一个尿常规，
0: 对，
1: 其实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0: 是的，是的，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信号吗？除了我们尿尿的时候发现这个尿液它会有一些这个泡沫的一些情况，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这个症状？
1: 再一个就是非常就是很明显的，大家会比较关注到的一个症状就是水肿。
0: 对
1: 啊，它可以表现为晨起的这种眼睑的水肿，或者是双下肢的水肿。
0: 对
1: 啊，这个水肿呢，就是我们按下去，它这个有一个按下去有个轻微的凹陷，它不能回弹，这种才叫水肿、
0: 哦、
1: 啊。这个水肿其实也是一个症状，它可以是很多疾病的临床表现。你比如它可以是肾脏病的肾炎，或者肾病综合征，或者肾衰，它都可以。但是它同时也有可能是心衰的表现，也有时候可能是我们肝脏功能不好的表现，包括甲状腺的功能不好。所以这个如果你出现水肿，我觉得应该是去医院就诊，去找医生去看，可以就诊到这个肾脏内科，是大家可能最多选择的一个科室吧。
0: 嗯，是。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反应吗？
1: 哎，肾脏病的早期的表现其实就是这个，我们刚才讲有会有水肿，还有呢，就是可能会有一些个肉眼血尿。我觉得血尿，这个是也是会被大家发现的啊，很多人出现这种血尿，他可能会比较紧张。
0: 对，
1: 血尿的话， 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得哈，如果同时合并有这种尿

0: 尿频、尿急、尿痛啊，我觉得不要去，不要紧张，有可能是一个泌尿系感染，但是我们是应该是要就诊肾脏内科。
1: 对，
0: 还有就是我们有些食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1: 是吧，
0: 哎，对，那个红心的火龙果，
1: 对，红心火龙果，
0: 对，会尿的，就是那个。就像觉得大家就是典型的洗肉水一样的颜色啊，但是我觉得这个
1: 不用恐慌，
0: 对，不要太去恐慌。但是比如你像这种乏力呀，晚上的夜尿多呀，包括食欲不振，它都有可能是肾脏的问题。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应该去这个肾脏内科让医生去帮您进一步的鉴别。
1: 是，就是莫名其妙的会感觉到，哇，我好累呀，是吧？这种情况其实可能会有多方面的一些这个情况，也就是说，如果说是这个忽然觉得就是莫名其妙的乏力、体力断崖式的下降，一定要记住是断崖式的下降啊。大家呢，如果说是长时间找不到原因的话，大家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你的肾脏健康。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这种信号，能够让我们警醒是肾脏出了一些问题吗？
0: 高血压，大家都觉得高血压是心内科的疾病啊，但是一定要关注，就是很年轻人出现高血压，你比如二三十岁或者是就是四十岁以内吧，
1: 对，
0: 出现了高血压，大家一定要警惕肾性的高血压，一个是肾血管的，一个是比如肾炎，因为我们慢性肾炎它会继发肾性的高血压的，所以我们对于年轻人的高血压一定不要简单的以为啊，我们家有遗传，我就是遗传性的高血压，一定不要这样想，我们要去找一找你的高血压的原因。哎，肾性的高血压是必须排除的一个疾病。
1: 是。那么今天啊，郭主任呢是非常详细的和大家去讲了一下，在生活当中我们如何自查，如果说出现了怎样的一些信号的话，是需要大家呢去医院肾脏内科呢去进行一个详细的检查，这样的话呢大家也不用去盲目的焦虑，也不会盲目的去忽视。那么在今天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去分享到了关于肾脏健康的那些事情。如果说大家有关于肾脏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想咨询郭主任的话，大家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在今天呢，我们会在节目里为大家邀请到来自于临汾市人民医院肾脏内科的主任医师郭红平郭主任，带大家会非常全面系统细致的去学习大家其实在家呢就能够学到的一些护肾知识。我们在整期我们今天的健康之声特别版的节目当中，我们不会去讲危言耸听的重症，只讲呢大家在生活当中最实用的，是吧，最需要的，最容易做错的一些护肾的误区和养护的一些办法。那么如果说有关于肾脏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啊直接进行留言，我们的郭主任呢也会在直播间当中啊来为大家呢进行答疑解惑。那么稍后的时间我们会进入到整点广告。那如果说是在关注我们听见临汾视频直播的各位朋友，那可能我们在这个广告的过程当中会临时闭麦，有一些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广告过后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为大家呢去分享我们今天的护肾的哪些知识。我们稍后再见。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皆佳。

0: 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健康理念，提升全民健康。临汾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临汾市卫健委推出健康之声栏目，权威发布，及时传递医疗政策、惠民信息、健康资讯，畅通发布渠道，传递权威信息。名医在线，接纳临汾优质医疗资源，邀请名医专家做客直播间，搭建空中诊室，有效医患沟通。健康知识权威发布平台，为您健康保驾护航，健康路上我们携手同行。
1: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2: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0: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2: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0: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1: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4: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是关于肾脏健康的那些事儿。我们都说啊，肾脏健康呢是全身健康的基石。现在慢性肾病的发病率是越来越高，但是啊，知晓率呢确实比较低。很多人可能会在身体出现了种种的一些症状，诸如比如说像浮肿啊、乏力，或者是尿异常。那基本如果说发现这种情况的话，可能我们的肾脏呢已经受到很严重的损伤。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从我们的日常生活包括饮食习惯、自查方法，还有体检误区、正确养护等等，我们会全方面的为大家呢去讲透护肾的一些知识，能够让大家呢在生活当中做到早预防、早发现和早干预。那么刚刚呢，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呢去分享到了很多一些内容，比如说我们在生活当中有一些伤肾的一些习惯是需要大家呢格外注意的。除此之外呢，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内容，刚刚呢我们和大家也说到了关于肾脏受损的五大信号，我们会区分真假症状，避免大家恐慌，也不遗漏自己的病情。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会和大家来聊一聊，问一下我们的郭主任，就是说，哎，这个年年体检，为什么说关于这个肾脏的问题是很难查出来呢？
5: 慢性肾脏病就像刚才我们主持人讲哈，它的这个发病率确实是很高，我们都在10%左右，23年一个最新的统计结果是8.2%。那其实慢性肾脏病呢确实发病率很高，知晓率很低，并且呢就是所因此所带来的家庭的经济负担也好，国家的经济负担也好，确实都是很高的。所以我们国家就提出来慢性肾脏病的管理，要求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4: 对，
5: 哎，从而呢能延缓慢性肾脏病的进展。那么首先一点就是说，我们什么样的人群要去关注肾脏病啊？第一个，糖尿病。因为糖尿病肾病已经成了现在透析病人的第一位的原因，所以糖尿病肾病一定要做早期的筛查，就是一型糖尿病诊断5年之后要去筛查尿微量白蛋白。
4: 对。
5: 那如果是二型糖尿病呢，诊断之初就是一诊断就应该同时检测尿微量白蛋白。还有呢就是高血压。高血压肾损伤也是慢性肾脏病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高血压的病人也是需要筛查尿微量白蛋白。还有就是有慢性肾脏病家族史的这种病人，还有就是我们肥胖呀，还有风湿免疫病呀，这些都应该就是有风湿免疫病的。风湿免疫病其实这个一旦出现肾脏损伤，反倒它是相对来讲属于比较疑难诊断的，所以也是应该早期去这个做筛查。那么 筛查的项目呢，其实肾脏的筛查很简单的一个尿微量白蛋，早期就是尿微量白蛋白，那还有尿常规，包括抽个血查个肾脏功能，包括我们的这个超声，其实这个所有的检查项目下来可能真的200块钱可能都花不到，我们就做了检测了。
4: 是的，那么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可以做一下这个肾脏的一些这

0: 个筛查，比如说这个尿常规刚刚也提到了，然后还有做一个 B 超，这个 B 超的部位是肾脏部位是吧？
1: 肾脏、输尿管、膀胱，我们叫泌尿系超声
0: 啊，泌尿系统的一个超声。然后抽血呢？抽血方面，
1: 抽血的话，我们就是看看肾功能，还有电解质，
0: 对，就这些方面，如果全正常的话，就证明我们的肾脏是健康的，是吧？
1: 对。
0: 哦，
1: 血、尿、B 超，这种全方位把肾脏都看了。
0: 是的，那如果说自己是这种高危人群，刚刚郭主任也提到了高血压的，是吧？还有糖尿病，或者是比如说一些肥胖人群，还有一些痛风啊、家族肾病、长期吃药的一些这种朋友的话，建议大家呢，这个复查的时间3到6个月。然后如果说是普通健康人群的话，
2: 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程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3: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4: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主舞和群舞。
4: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4: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4: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4: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条弯弯小河，你在篝火旁轻轻哼着歌。
1: 来喽来喽，今天周四，周四快乐啊！周四周四怎么着来着？周四周四，盼望着周五啊！但是这周休这个工作日有多加了一天，就调休啊。
2: 我觉得这个周天应该归到下周去。
1: 对。
2: 嗯，
1: 哎，
2: 反正下周也要放假，然后这样就不会觉得这一周会很漫长。
1: 哎，是的，这时间呢确实是啊，大家可以在这个评论区和我们互动和聊天啊、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每天上午的10:30到12:30都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的陪伴。正在收听关注的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交通节目开心方向盘。各位好，我是齐泽。
2: 各位好，我是曹静。那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同时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来关注抖音直播间实时

0: 留言互动啊，那也提示大家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可以在评论区发送信息，比如说说说实时的路况信息，分享一下你的开心的事儿、不开心的事儿，今天中午吃点啥，在出行还有车辆使用方面有哪些困惑疑问啊，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互动。
1: 对，盼望着盼望着周四来了，周五不远了，但是这周工作日延长了，周六把闹钟定好，是周六还是周天呢？
0: 周天
1: 啊，对，周天把闹钟定好了哈，大家一定要把这个生物钟调节一下，不敢这个睡过了迟到了哈。
0: 军峰说曹静终于上班了，大家在留言的时候需要好好思索一下，你这句话是不是有一些内在含义。
1: 好久不见啊，这种感觉。
0: 这是应该说终于上直播了，终于看到你了，不能说终于上班了。
1: 在你看不到的地方我们正在默默的努力付出着啊。
0: 工作了，在外工作了两天哈，
1: 是对
0: 大家是吧，
1: 对，在你看不到的地方我们在偷偷卷着啊。
0: 只是不在直播间哈。
1: 对，你看他问你哈，我已经好久就是没出现在直播间啊，这才是这个
0: 没人
1: 问的问题啊，是吧，
0: 没人关心你。
1: 对，非常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的互动当中，也是可以留下信息，关于交通方面啊、汽车方面你有想了解的都可以来和我们互动和交流一下。那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一条这个高速还有这个服务区方面的消息啊，那走高速的朋友要做好规划了。山西省内有一处收费站，一处服务区临时的封闭，太原北服务区是临时封闭的，9月17号的8点到9月18号的中午12点，太原北服务区东区将进行路面升级改造，这边呢是不能够休息的，还要提前关注一下。再有就是湖口景区收费站是临时封闭的，打算去湖口景区打卡秋日壮美瀑布的车友也需要留意一下。配合收费站匝道的紧急抢修施工，9月17号的7点到9月18号7点，就是今天的7点到明天的7点， G22 青兰高速湖口景区收费站出入口临时封闭，禁止所有车辆上下高速，这边高速是不能走的哈。
0: 对，那在此期间呢，如果是从我们山西方向去看湖口瀑布的车友需要提前从极限收费站来下高速，从陕西方向来的朋友们呢需要从陕西的湖口收费站提前下高速，之后呢是走309国道来进入景区的。那从湖口景区去走青兰高速回太原北京河北山东方向的车友需要先走309国道，然后再从极限收费站来上高速啊。各位，
1: 没错，这是最新的消息啊。今天的7点到明天早上7点，可能有些朋友来游玩啊，
0: 秋日
1: 打卡呀，
0: 在这个时间里哈，一定要注意一下。来看一下一心爱佳佳说，终于听见你俩了哈，君峰说我以为你约会去了，就不多问了。哎呀，那要约会我们先，
1: 那这时间够长哈，对吧，
0: 我们就得告诉江漂亮，江漂亮直播的时候好好宣传一下。
1: 是吧，你看你怎么说呢。就是一不在啊就是约会去了。
0: 也挺好，那约会听起来是一件幸福的事儿，比那个其他的工作啊、值班啊、加班要强很多。
1: 对对对，现在这个约会我觉得也是有时候也不太幸福啊，怎么说呢，
0: 你不能这样。
1: 对，你看就
0: 约，你不能把这个
1: 约会了没有结果了，对吧，
0: 那不行，
1: 面也见了，饭也吃了，没有下文了。
0: 那你不能这样想，那不能
1: 回，挺
0: 回
1: 钱包的哈。
0: 你看，你不能在我们直播间树立这样的人设，那还有姑娘们敢跟你约会不？
1: 就
0: 是这一吃你一顿饭，就必须得有个啥结果。
1: 对，你看，就是我怎么说呢？就是可不敢觉得天天约会啊，我这工资也遭不住啊，就这么点工资，微薄的收入，对不对？
0: 不要老把钱挂在嘴边，不要让女生觉得你小气。你可以在结婚之后变得小气持家一些，但是结婚之前一定要树立那个我愿意为你花钱的人设。
1: 我愿意为你
0: 多听姐姐的劝，好不好？
1: 愿意为你掏空我的口袋儿。还是算了吧啊，对自己好一点比啥都强啊。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节目当中，开心方向盘节目正在直播啊，节目开始分享了一条最新的关于高速方面的信息，大家要关注一下。那你有想咨询的某一条高速啊，某一个方向的信息都可以来留言，我们会关注到的啊。
0: 好的，来送上一首歌吧，五月天，我不愿让你一个人。

0: 轻松的上午时段，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你的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河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1 临河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交通节目开心方向盘。各位好，我是齐泽。
1: 各位好，我是曹静。来看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各位可以手机搜索啊，听见临汾，关注我们抖音直播间来实时留言互动，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评论区发送留言内容。
0: 没错。
1: 然后呢，军峰说赶紧帮他介绍一个，赶紧的哈。
0: 赶紧介绍一个，怎么说呢，就是现在我觉得一个人也挺好啊，自由自在，无忧无虑。
1: 你知道本来姐姐们都有计划帮他介绍，你知道他现在这个态度就有点那种放弃了的感觉。
0: 对，怎么说呢，所以现在这个生活方式有很多是吧，选择有很多是不是。
1: 你这在安慰自己。
0: 对，说了说啊，我以为你让开除了，尤其
1: 谁
0: 这么扎心吗，老铁。
1: 谁你不知道我们的潜台词，算了，我也不说了哈。他才说想回临汾了，哇，那就抽空来是吧。然后达达达说终于抢到十一的票了，这票太难抢了。你看
0: 我们来关注哈，接下来分享就是跟这个买火车票有关系的。
1: 今天开抢是吧。
0: 对对对。今年国庆假期是10月1号到7号，根据火车票预售期的15天来计算，国庆假期首日10月1号的火车票今天就可以购买了，大家要关注一下啦。票估计已经抢的差不多了啊。
1: 你看达达达就说嘛，太难抢了哈。
0: 对。
1: 我们来看一下，在今年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的时间接近的情况下，铁路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号启动，一直到10月8号结束，为期呢是16天。10月1号呢是客流的最高峰。
0: 对，
1: 而且全国铁路呢会实行高峰运行图，比如说采取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还有就是普速列车加挂车厢一些措施，去动态优化调整列车的开行方案，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运输能力，预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大约是1.3万列啊。
0: 高峰运输期间的铁路部门将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夜间高铁，北京开往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成都、贵阳等方向，部分客流高峰日还将增开高铁动卧列车啊，大家要关注一下了。今天这个确实啊，高峰时间段票不太好抢，一定要这个提前规划一下自己的这个出行的这个时间啊，选择哈。那购票的注意事项来提醒大家，起售时间查询，打开铁路12306的 APP， 选择我的，点击这个起售时间，输入车站和日期之后，可以查询这个车站当日起售的时间，也可以在下方查看全部车站的这样一个起售时间。
1: 那起售提醒订阅呢，可以打开12306的这个小程序，应该是这个程序当中 APP 啊，首页选择日期，选择乘车日期，点击设置提醒，然后就可以跳转到订阅提醒，再选择出发车站之后，就是添加提醒，也就是说可以提醒你该。

0: 抢票了啊、
1: 哎！没错，那购票信息预填在车票起售当日预先填写乘车人、车次、级别等信息，在车票开始发售的时候一键提交就可以了，可以提前填。哎，手速快慢的，你可以提前去填一下你的信息啊。
0: 嗯，好的，那候补的呢，可以打开12306的 app， 在购票的页面点击候补，按照需求增加不同车次级别，就可以进行候补购票。
1: 嗯，还有这个误购限时免票、免费退票这样一个服务。如果说误购车票，在购票支付成功30分钟之内，而且在开车前4小时以上，那购票人可以线上自助办理退票，不收取这个退票费。同一购票人在一个自然日内限办一次一个订单的误购免费退票业务，改签车票预约或者候补购票不办理此项业务啊，就是你的改签了或者预约的或者候补车票是不办理这个业务的啊。
0: 对，大家一定要了解一下。好的，达达说啊，这次抢票呢，自己就发现这个绿皮火车抢的人还挺多的，绿皮火车还挺吃香。其实我觉得应该是因为假期充足，再加上如果说时间合适，大家会觉得哎，绿皮火车上如果说就睡一晚是吧、
1: 嗯、
0: 第二天一早就到，
1: 是的，
0: 就会
1: 没有急事的话选择绿皮车，我觉得还是有这种享受旅途感觉的这种体验啊。
0: 嗯，所以就会哎就觉得哎是的，我觉得大家现在的这个规划选择会更多了、
1: 哎、
0: 更全面了，然后就可能更慢一些，慢节奏一些。
1: 对对 对， 对，你像以往哈没有什么急事，我还是坐高铁哎就去太原这边哈。
0: 然后呢
1: 现在这个有急事坐高铁，没急事坐这个绿皮车。我觉得挺美好的。
0: 我不行哎。
1: 没什么急事啊，对吧，你可以在路上走走停停啊，感受一下啊。
0: 我不可以，我就是开车可以很长时间，但是坐火车动车的话，我就希望是那种及时到达的。
1: 哎，飞快的嗖一下就过去了啊。
0: 对，我好像不太喜欢就是在这种公共场合，就是跟不同的人在同一个的空间里、
1: 哎、
0: 然后相处时间太长，或者说我就会烦躁吧，不太知道自己想干点什么。
1: 对，那我们能这加上大人的话来说，就是事儿太多哈。
0: 你才事儿太多、哎、我事儿太多我有老公有孩子，你事儿少，你没媳妇儿。
1: 哎，
0: 你要这样让我互爹你、
1: 这个、怎么说呢，互怼啊，就是专往人肺管上捅啊，专招这个痛处打是吧，
0: 好不容易合体一次就闹掰了。
1: 哎，是的，大家有什么样的体验，大家可以来聊一聊，你在假期的时候会选择这个高铁列车啊，快的还是慢的，大家可以分享一波、
0: 哎嗯、
1: 以往啊就是大家快的会选择多一些，现在有个新的趋势
0: 哦，
1: 你看之前的这个
0: 定制类的
1: 特种兵打卡你听说过、啊、
0: 哎，听说过，
1: 今天一天极限游玩哪这个城市、嗯、现在我在这个在刷抖音的时候刷到的都是我要在这待这么几天沉浸式体验。
0: 对、
1: 哎、
0: 我以前就是然后去一个城市，然后我就觉得怎么就在这个地方就待这么多天呢，
1: 是
0: 我就不太受得了，我觉得我好不容易来这个城市、嗯、我应该去很多这种知名的景点是吧，最起码我得去过，然后别人问我的时候我才能告诉哎我去哪儿了，然后人家会说哎你去那个景点，我说没有，
1: 嗯，
0: 就觉得很尴尬。
1: 对，
0: 然后后来现在我就发现其实你应该是大家的出行的机会变多了，
1: 哎，
0: 次数变多了，然后去同一个城市可能会去好多次，
1: 嗯，
0: 所以就没有那么太着急了，就会慢下来，你会觉得你的出行的时间变短了嘛，是吧、
1: 哎、是，
0: 以前我们会觉得去一个城市就需要很久，就是真的是长期规划，然后哎待那几天就要尽情的去玩，然后现在慢下来、
1: 哎、啊，新的旅行新的生活趋势，我们由快变慢，之前是由慢变快加速了，
0: 对，
1: 现在又按下这个暂停键又变慢了、啊、
0: 是的。然后军方说之前读书只能绿皮火车一站就是16个小时，
1: 哎
0: 我之前就是有一次那个，
1: 你看这个人就没有这个生活技能啊，你坐火车之前你看你买到的是这个没有座的，
0: 然后
1: 搬个小马扎啊，
0: 带个马扎，折叠马扎、
1: 哎、
0: 是吧，
1: 折叠小板的当年这个还卖的特别火啊，就折叠起来不占多大位置，
0: 嗯，
1: 直接放到你行李箱上就能拿走啊，
0: 嗯，
1: 哎，对，你看是吧？
0: 对，我也坐过绿皮火车，真的是挺漫长的，所以我就对我的体验感不太好。嗯、我就后期可能我就会觉得，哎，应该快一点，尤其是公共交通工具。
1: 哎，所以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你的这个状态是什么样子。现在还是有这种特种兵式打卡吗？还是选择慢出行、慢旅游啊？
0: 嗯，
1: 慢生活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0: 好的，那马上跳播的是整点广告，广告后我们会继续回来。接下来时间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旋律。如果说你有想听到的歌，我们会适时的选择插播，但你要告诉我们歌手的名字、歌曲的正确名字哦，是吧？如果不太知道呢，也可以说一些这个，比如说，典型的一句歌词，我们帮您查询一下。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吕郭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端的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了。

0: 轻松的上午时段，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各位身旁。大家上午好，这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 FM9.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节目开心方向盘。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市区通行情况，目前在鼓楼周边是车多缓行的状态，提示各位注意安全，小心驾驶，有急事避开这个路段哈。
1: 嗯，然后呢其余路段的目前交流量还比较正常，还没有到午高峰的时间啊，大家在通行的时候注意驾驶啊，遇到午高峰有及时路况，你可以直接拨打2039-96 2039-97来及时的跟我们共同关注和分享。
0: 嗯，
1: 来看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听我们的信息，然后这个 Solar 说给齐主播点播一首歌呗，什么女人的选择，一听这个名就不好听。
0: 哎，已经找到了，这首歌还比较经典，
1: 是老歌吗？
0: 姜育恒演唱的歌曲啊。
1: 哦，那你稍后哈，哎，等我们差不多
0: 的。对，一听到这个歌手的名字就觉得有点年代了。
1: 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有点老，就显得我们齐主播有点老气横秋的。
0: 对，怎么说呢，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你在这个生活当中关注的事情，也可以来分享歌曲都可以啊。
1: 然后呢这个什么什么有你就
0: 足矣，有你此生足矣。
1: 两位主播中午好，中午好哦。
0: 嗯。
1: 然后猫不如，本来宝猫来也在学校吃出了肠胃炎，上厕所次数把老师都给震惊了，于是老师就把你赶回家了，是不？
0: 对，你看马上就要高考了，我觉得还是要以学业为重，好好学习哈。估计肠胃炎只是个幌子，这是个借口理由罢了吧。
1: 那人家就是真实啊，怎么咱俩你看你怎么就那么的这个负面呢？
0: 哎，我觉得可能就是为了回家哈。
1: 猫不说15分钟去了4次，然后还问你俩笑啥，我俩笑啥，我俩对接了一下工作之前的工作，
0: 哎，
1: 复盘了一下，
0: 笑得很开心啊。
1: 然后呢他否认了一些我前期做的一些工作，然后我就摆出证据给他，然后他就不得不哎佩服，是吧？
0: 哎，对，没错啊，女人心海底针啊，确实藏得很深。
1: 那咱就留证据哈，
0: 啊，
1: 一字一句都留下，
0: 哎。两首歌曲已经收到了，稍后有时间会逐一送出的，不要走开，持续关注。那接下来关注到的是一条停水的消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你家在附近提前存水啊。
1: 哎，
0: 因为平阳街向阳路到南外环排水提升工程供水管网接驳施工，定在明天的2点到22点停水降压啊，就是两点到二十二点，下午的2点到22点啊，那大家关注一下。停水的范围是
1: 下午吗？不是吗？
0: 2点，
1: 凌晨2点。
0: 啊，对对对，凌晨2点啊。
1: 它不是下午啊，是凌晨。
0: 是22, 对，
1: 就是今天半夜。
0: 对，
1: 明天的凌晨2点。
0: 对，凌晨2点到22点，关注这个时间，提前把水存好啊。完全停水的是平阳街益民工业街道益民路的位置，两侧的全部用水用户，其中包括梅化巷、玄庚巷、新生巷、富乐巷、青年路、益民路的沿线，以及临汾市瑶都区财政局、平阳街消防队，还有临汾五中、会计学校、建宁妇产医院、玄庚机场、建行小区、斯麦尔盛世家园、煤炭进出口住宅区、外贸小区、三河家园等单位，哎，要关注这边居民还是比较多的啊，
1: 都是完全停水了一整天哦。
0: 哎，是的。
1: 你今天呢回家之后就一定要先储好你的这个生活用水，
0: 没错。来关注降压供水的区域，东城片区东外环以西、解放路立交桥以东、华康路以南、信和东路以北这个区域实施的是降压供水，部分地势较高或者管网末端会这个区域会出现水压偏低或短时污水的情况，也是需要把水备好的啊。
1: 对，就是比如说你做饭用的水啊，是吧，
0: 嗯，
1: 喝的水啊，是吧，就是要提前注意一下，它是凌晨2点到晚上22点，
0: 对，10点钟。
1: 我们正常人的生活来说，你就会觉得这是一整天了。
0: 对对对对对，嗯，这个盆儿啊，锅碗瓢盆，这个大桶
1: 啊，盆
0: 啊，
1: 你要提供盆儿，
0: 哎，都要准备好。
1: 齐主播，我想问你一个事情，
0: 嗯，
1: 今天是不是没给咱开点赞？

0: 这个怎么说呢？好像是有，好像是我也不太清楚了啊。
1: 因为我自己点不上，我说给我自己点两个赞，
0: 哎、
1: 是吧？
0: 对对对对对，这个好长时间没有上直播，又开直播了，有点生疏啊。
1: 怎么回事儿？
0: 对，你看还是要这个多来直播间跟大家见面哈、啊，操作有点生疏了，大家可以理解一下，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们互动和交流。
1: 嗯，
0: 刚刚说到是这个停水的通知哈、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相关的这个具体的区域，你家在不在这个附近？
1: 哎，
0: 把水给存好了啊。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播放大家所点播的一些歌曲。首先这首送给齐主播的哈，《女人的选择》。
0: 来听这首歌，
1: 听听怎么回事儿。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都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一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提前的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啦！

0: 我高峰的时段，车多人多，提示朋友们注意安全，小心驾驶。有最新路况，也可以在我们这个互动区域来跟我们聊一聊，反映一下哈。
1: 嗯，
0: 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节目《开心方向盘》。各位好，我是齐泽。
1: 各位好，我是曹静。在这时间段锁定收听，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我们抖音直播间来实时留言互动哈。点赞今天先暂时别点了哈。
0: 嗯，对，
1: 因为某主播的失误。
0: 哎业务不熟哈，就是这个好长时间没有在直播间和大家见面了、啊、
1: 就开话筒就得怼他，不然就都不能印证他说我怼他的。
0: 你看之前要求不能开美颜，我就之前我就还检查了一下有没有美颜妆容，全都关了，就忘了开点赞了啊。
1: 你把那些开美颜的主播怎么至于何地、
0: 哎、是吧，就我们俩就是属于天生丽质系列的啊。哎，无美颜无滤镜，大家赶快参与到互动区域当中来分享一下，你在哪里，有没有最新的路况要分享，都可以来和我们互动交流一下。
1: 哎，猫不说，
0: 嗯，
1: 人家不是互动了吗？你咋不念人家互动啊？
0: 哎，把他俩班排满，我就不想念这个啊。
1: 猫不说，在校导播把他俩班排满，排班的不是导播。
0: 哎、对，已经排得很满了。昨天、前天两天就已经这个属于是脚打后脑勺了啊。
1: 就还没结束呢。
0: 对，
1: 今天下午还有，明天上午。一上午，
0: 对，还有后续的一些事情、啊、
1: 明天下午还有，
0: 对，是的，就是工作这个还是比较，这怎么说，现在不在直播间就可能在另外一个地方出现啊。
1: 很满哈，我们各位主播都很满哈。
0: 哎，对，
1: 一先生家长说，其实我又去相信了，别提这茬了、
0: 哎、
1: 提这茬我就得捅他肺管子。
0: 谣言，谣言不可信啊。
1: 就是以他对我的认知来说，就是我说的话都是在捅他的肺管子。
0: 对，是的，这是谣言不可信啊。我在这个从事我们部门的另外的工作啊。哎，大家可以来我们这个关注一下新媒体方向的这个
1: 东西。你得打一个牌子，就是我跟江漂亮上班的时候得立一个齐主播的牌。
0: 对，我在哪儿哈？
1: 对，
0: 我去哪儿了？这个有一些这个公司有这个人员去向牌，
1: 嗯，
0: 他去对接客户了，
1: 哎，
0: 他去做 PPT 了，
1: 嗯，
0: 他去干什么了？人员去向牌，哎，
1: 然后
0: 这个
1: 周一啊，齐主播在导播班哈，六点已就位，然后周二齐主播在外场活动啊，
0: 哎，就周三拍摄，哎，
1: 外场导播啊，下午1点已就位。周三啊，齐主播在这个相亲联谊会活动现场哈，然后活动内容啊，播放音乐、嗯、DJ 工作已就位。
0: 哎，对对对啊，这个一仙家也说，这个已经说过了。苏洛说，电视台最近密谋啥呢？没有什么密谋，我们都是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各种各样的这个事项的安排，像这个。一些我们要拍摄的短视频啊，
1: 对，然后一些外场直播活动啊，
0: 明天上午就有这个外场直播、啊，
1: 然后前期的彩排呀、策划呀、碰头会啊，
0: 对，
1: 是这样的啊，
0: 很忙的啊，
1: 密谋啥？密谋给我们多挣钱呗。
0: 对，这可不是大家认为的，我们在这坐俩小时，说俩小时，

0: 就下班没事了啊，一定不是这样的啊。
1: 太简单了，一心二加二忙了半天，终于忙完了。
0: 对
1: 对
0: 对，没错。
1: 哎、一心二加二的总结很到位，就是主播们在直播间可以看到，就说明他最近的一段
0: 没什么这个别的安排是吧？
1: 最近的另外的工作完了，才能在这个
0: 直播间出现一下，要不然就是直接调走了哈。
1: 好尴尬，然后呢 ，Miss to you， 说吃了吗？老家哪里的呀？
0: 啊、
1: 吃了吗？
0: 对，谁呀、啊？我们俩都没吃啊。
1: 我们俩还没吃饭嘞。我们
0: 12点半
1: 哈。
0: 哎，
1: 吃饭到1点左右。
0: 你老家哪里的？谁老家呢？我老家这个河东府
1: 运城。
0: 对，哎，
1: 我就是山西临汾。
0: 你是山东人哈？
1: 嗯，我是山西临，我在临汾出生的。
0: 山东菏泽曹县，宇宙的中心。
1: 完全错误，就不告诉你。
0: 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来，又快到这个假期了，中秋国庆假期，大家也可以趁着这样的时间回来看一看，走一走啊。
1: 回家。
0: 哎，回到我们这个临汾来。关注一下我们当地的发展，
1: 是
0: 即将有这个瑶文化旅游节，哎，大家可以来分享，走一走啊，这个
1: 了解一下我们的瑶文化是不是？
0: 哎，是的。
1: 然后呢，到你去外地工作也好，在外地安家也好，哎、最起码讲起自己家乡、你知道我们家乡有什么，我们家乡的文化是什么，是吧？
0: 对，Nice to meet you 又说啊，我是纪山的啊，来玩啊。纪山好吃的比较多啊，像油酥饼啊，这个纪山板枣啊，我的这个也不叫闺蜜啊，就是从小一块玩大的一个好朋友，
1: 闺蜜
0: 女生，对，嫁到了这个纪山板枣的这个、
1: 哎、
0: 就是最核心产区啊，哎，就是这个枣。先吃不是那么好吃，
1: 那每年还都给你
0: 等它干了之后，你再蒸就很好吃、啊。
1: 每年都会分享给你吗？
0: 对，是的，这个肉
1: 现在还这样吗？
0: 枣肉比较厚一些啊。自从这个人家有了俩宝贝以后，就再也没有分享了。
1: 那必须的，那这
0: 忙得顾不上啊。
1: 那这还分享给你有点问题。
0: 对，他家就有这个枣园子，我还之前去过他家这个枣园子。
1: 摘枣是吗？
0: 对，是
1: 打枣、应该是要打枣。
0: 打枣，对。
1: 因为我们以前上播音课就有一个这个绕口令、应该是灌口，不是有一绕口令。
0: 对，拿着杆子去打枣，青的多，红的少，哎。
1: 开始。
0: 不会了，
1: 练一下你的气息。
0: 这两天气血不足啊，这个容易缺氧。哎，
1: 一个枣、两个枣、三个枣、四个枣是吧？五个枣、六个枣、七个枣、八个枣、九个枣、十个枣、九个枣、八个枣、七个枣、六个枣、五个枣、四个枣、三个枣、两个枣、一个枣是吧？
0: 说主持人辛苦了，马上哪吒传奇就有演唱会了，明星来了，去看演唱会啊！哎，这我觉得这个哪吒传奇也是大家可以去打卡的。
1: 我都没去过，
0: 周边城市确实这两年名气起来了啊。
1: 然后呢，大家还是主持人好，你好，然后
0: 收到了
1: 段师傅 ，Hello， 二位主播 ，Hello， 段师傅忙不忙？
0: 对，应该是在忙碌状态，每天都很忙，每天都是匆匆忙忙打个招呼，我去忙了，一会儿见哦。
1: 哎，来了解一下路况吧，是不是到五高峰了？11:40，如果各位在出行路上有及时路况直接反馈的话，你可以拨打我们直播热线2039669620399697。来看一下这个段师傅说有段时间没和你俩互动。
0: 哎，是的，因为你比较忙碌啊，出现一下就离开了，匆匆忙忙的感觉。
1: Nice to meet you 说要去，我买的年卡，请你们去一下也行。哇塞，谢谢。然后大海说今天有停水公告吗？
0: 有啊，我们已经分享了哈。
1: 你是在哪个片区住啊？
0: 对，刚刚上个阶段分享，来关注一下吧。9月18号的2点到22点，凌晨2点。到22点停水降压，路段是在平阳街向阳路的南外环这样一个工程提升公告这边啊，停水范围平阳街贡院街到益民路道路两侧全部的用水用户，其中包括梅化巷、玄庚巷、新生巷、富乐巷、青年路、益民路沿线以及临汾市瑶都区财政局、消防队、五中还有会计学校、建宁妇产医院、玄庚机场、建行小区、斯迈尔盛世家园、煤炭进出口住宅区、外贸小区、三和家园等单位和居民都是要全部停水的啊。
1: 对，然后呢有降压供水的东城片区、东外环以西、解放路立交桥以东、华康路以南、信和东路以北这个区域实施降压供水，部分地势较高或者是管网末端区域会出现水压偏低或者是短时无水
0: 的
1: 情况。大海说他在东城的东盛华庭，在这个片区内吗？东外环以西，
0: 应该是在，
1: 应该是在的
0: 、
1: 你是在这个片区的，是属于这个降压供水区域。
0: 对，华康路以北、信和东路以华康路以南、信和东路以北，就是五一路以北的位置，是有这个降压的哈，可能是水压不大。
1: 对，或者是可能短时间会发现怎么没水了，你可以提前储备一些水。
0: 对对对，把水备好啊。刚刚说这几个路段啊，这个区域的朋友们一定要关注一下，范围还是比较大的啊，我觉得。
1: 然后段师傅说刚闲下来，正在用餐酥肉面，是在哪个服务区吃酥肉面吗？还是在城区？然后他说二位中午在单位用餐还是家里用餐？吃啥好的？分享给听友吧。
0: 今天中午我们单位是四菜一汤哈，鱼香肉丝。
1: 我都忘记了，我给家里报饭了。
0: 但是咱俩
1: 不然你就应该请我吃、啊。
0: 对对对，是的。
1: 你得回请我。
0: 对，你看这女人心海底针。
1: 上次我请你吃的。食堂的四菜一汤，
0: 他请我吃完他就记着这个事情了，
1: 那必须的。
0: 哎，早咱中午上去吃饭，
1: 受之以鱼了，我不得记住这个鱼。
0: 今天中午吃鱼香肉丝，我早上专门看了一下这个菜单哈。
1: 今天食堂是鱼香肉丝、鸡蛋炒辣椒、过把瘾炒热粉，我挺喜欢炒热粉的。
0: 哎，
1: 但是我已经家里爆饭了，
0: 回家吃饭吧哈。
1: 是
0: 凌晨两点到晚上22点，这位朋友大海啊，
1: 大海
0: 一直到晚上10点左右才会来水啊。
1: 但是你的区域是那个降压的。就不一定会停水，
0: 对，会降压，
1: 但是可能会、就是、
0: 降压、
1: 对，降压，但是你可以提前储备一些，
0: 对、是的，没错，要关注一下，如果家里在这个区域的话，把这个水提前备好，降压的话，你看要冲马桶啊，或者说要有一些这个洗漱的问题啊，
1: 对，
0: 还是方便一些啊，
1: 你真的还是有生活经验的哈，
0: 那必须啊，
1: 经历过停水，
0: 是，经历过就是停了2天水，你知道我那两天有多难熬吗？
1: 我觉得就是对于全自动化来说，就是大家的这个用电用水，然后再加上这个自动马桶以后，你会发现电动马桶以后、或者这个冲水马桶以后，你会发现哎，就是一旦缺水缺电了，你就会觉得浑身不太自在。
0: 对，是的，就是整个人都是
1: 手机充不上电
0: 崩溃状态啊，
1: 是吧？然后你的手机得带到单位充电，然后上厕所是吧？问题得解决一下。然后呢，段师傅说四菜一汤干部下乡。那我俩不是，这是全单位周四的伙食都是这样的。
0: 对，我们周四叫改善日啊，我叫它改善日。
1: 因为我们
0: 平时都是以面条为主，炒面啊、浇面啊，这个就是以面食为主。到周四的时候会有一个大概的改变啊。
1: 对，就是只有周四，上周四咱俩一起吃饭，这家里人视频的时候，我说哎，我们吃这个，哎，还挺好的呀。我也是特别强调，我们只有周四是可以吃到四菜一汤的哈。
0: 对，苏老师说啊，南外环路这个
1: 南
0: 保险吗？从公园街到益民路的位置啊，你看你家是不是在这个区域当中？我觉得稍微备点吧，有备无患啊，是吧？
1: 对，你在益民路这个区间内吗？
0: 对，益民路沿线，哎，这个但是没有说到是外环啊，公园街道益民路的位置，哎，就这一片的居民们要注意一下。
1: 好的，那这个大海说现在没水，那我们、
0: 可能是你们小区有这个洗这个。
1: 清理水箱吗
0: 水罐、
1: 或者是什么的、
0: 目前是没有停水的。
1: 你问一下你们小区物业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因为我们了解到的是这个供水公司的公告内容，这个公告内容是提示大家在明天，因为可能是因为平阳街有这个修路或者是地下管道要进行什么施工的原因吧。
0: 哎，他说迎春这个段师傅说迎春街不停水啊，不在这个区域当中啊。
1: 然后呢，所以可能就是他这个公告就是提示大家肯定这个时间段会有断水的情况的，所以会告知我们的市民朋友提前做好储水的工作。
0: 对对对对对，这个还是跟大家比较有关系的一个话题啊。再次分享给大家有这个停水的一个情况，会到持续到晚上的10点，明天晚上10点啊，提前关注一下。
1: 然后呢，军峰说点的歌播放了没？
0: 哎，我找到了张宇的《圆谎》。
1: 这是啥歌？我咋没听过？
0: 一听这个歌名，一听这个歌手的名字，就觉得
1: 就是也不，他一般都是唱那个女人跟男人，
0: 对、
1: 就是、
0: 苦情歌，
1: 对那个情感关系，然后就是
0: 好遥远，
1: 嗯，
0: 是吧？来听这首歌吧，张宇的《圆谎》。

0: 一首好听歌曲分享给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朋友。五月天的歌总是很有感染力，很有代入感啊。
1: 哎，我觉得五月天演唱会就很值得
0: 对
1: 去现场、啊、
0: 对，也是这个，
1: 但是之前被吐槽过。
0: 有一些网上的盘点啊，也说这个他的演唱会值得去，但是怎么说呢，好像每个人体验不一样啊，是吧、有人觉得很好，有人觉得就一般啊。
1: 是吗？
0: 对，千人千面，感觉感受不太一样啊。
1: 嗯，我觉得就可能就是人的关注点不一样，就跟看一部电影一部作品一样。
0: 对，有的人爱互动，你有的人就不爱互动，是不是？
1: 有的人可能就看那些细节，有的人说哎，就能够给我带来什么样体验感、
0: 哎、你像这个这两天席琳迪翁的演唱会就在法国，人家又重新出来演唱会了、就是有短视频里有这个音源哈，还是当年的风采，但是这个歌曲已经降调了。
1: 哎，
0: 大家就觉得你看这个现场的话就不是那种属于互动的，凤凰传奇这就属于互动的，
1: 对对对，
0: 哎对，你看每个人选择不太一样、
1: 所以你看那什么各种音乐节，它一定是分歌曲的种类才去请一些歌手的，
0: 哎是没错、
1: 它不能把那个什么唱美声啊什么，是吧？
0: 对，请到流行音乐节上来啊，
1: 对，唱原生态的是吧，到流行的音乐节的。
0: 对，其实今年工作室说今天中午吃点啥好吃的呢，哎，目前还没有决定是去餐厅还是这个去哪儿吃哈。我们曹静主播已经决定了要回家吃饭了。
1: 你
0: 狠心抛弃了我啊？
1: 不是我抛弃的，你今天早上开播前你就应该告诉我，姐，咱俩今天中午食堂吃、
0: 哎、啊，
1: 然后我请你。
0: 对，怪我喽、哎。
1: 对，那当然怪你喽。
0: 好吧，来关注一下市区最新的通行情况吧。这个午高峰的时间段，车多人多哈。那此时此刻在鼓楼周边以及鼓楼西的位置，由东向西的方向车多压力大，但是没有堵车，大家路过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在解放路这边依然是在三中门口这附近哈，也是有这个车多的情况，没有堵车。在车站街这边车站路整条街道都是堵车的情况，车多缓行，双向拥堵要关注一下了。其他路段目前都是正常的，公园街这边也是正常的啊。
1: 那在这个时间段出行路上注意行车安全，保有放好的心情。段师傅说来一首谢霆锋等人
0: 唱的啊，谢霆锋等人演唱的这首歌曲，谢霆锋这个刘德华他们合作的啊，不是谢霆锋等人
1: 唱的什么我们这里还有鱼吧。
0: 哎，我们稍后找寻找一下、
1: 一众歌手共同演唱的是吗、
0: 对，我们这里还有鱼，
1: 送给8090的你们。你怎么知道我们是8090？
0: 哎，就
1: 8090，
0: 我60啊。哎，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开个小小的玩笑啊，可以分享一下你想听哪首歌都是可以的。下一时间段可以来我们互动当中来聊一聊你中午都吃点啥哈。我觉得这个天气吃什么都合适，
1: 又冷又热的，
0: 对，又冷又热的，你吃凉皮合适，吃这个担担面混炒也合适，
1: 吃火锅也合适。
0: 哎，是的，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你中午都吃点啥呢？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4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3: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

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0: 轻松的中，也不轻松哈、啊，这不是五高峰时间了，是吧？这回一个轻松啊，
1: 忙碌，
0: 忙碌的中午会有大家好听歌曲和主播陪伴在各位身旁。
1: 嗯，
0: 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1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节目《开心方向盘》。各位好，我是齐泽。
1: 各位好，我是曹静。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同时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来实时留言互动。
0: 嗯，
1: 看一下评论区大家的信息，这个段师傅说的这首歌我们找寻到了，稍后为你安排一下哈。
0: 真有哈、啊、我们这里还有鱼。90后的我不知道，80后的你知道吗？
1: 真会说，哎，抢话是吧，就抢在这个节奏上、哎、
0: 对，一定要抢在前头啊。
1: 我是50后的，行吧、哎、
0: 啊，60后的我也没听过啊。
1: 谢谢你哈、啊、老哥小弟、哎

0: 一首经典的歌曲，李宗盛和林忆莲合作的《当爱已成往事》分享给大家。今天中午啊，大家可以选择吃点这个汤汤水水的，秋天就适合吃这个清润的滋补的东西啊。夏天熬过之后呢，秋天给身体补一补，但是不要轻易的去补这个秋膘啊，多吃这个肥肉啊，那些可能会对身体有一定的负担啊。
1: 是的，一些家长说是不是我这里卡了，就你说卡的时候，我们一念这个的时候突然也卡了
0: 啊，对，
1: 卡住了。然后那个，淡泊宁静说，以后就说你们是零零后。
0: 哎，可以啊，这个
1: 没问题。
0: 对，没错。
1: 其实谁不愿意说自己小呢？你知道，尤其女生嘛，在没十八岁之前，我是这样的哈，就是十二三的时候，我就向往着我啥时候能十八岁，就觉得自己十八岁以后，我就可以做我想做的一些事情，不被妈妈爸爸那么管着了。然后等我十八岁以后，我就每一次告诉自己，我永远都是十八岁。
0: 哎，对，
1: 是吧？哎，这零零后是十八岁不？
0: 是，零零后
1: 都二十多岁
0: 了，
1: 二十六岁了都。
0: 对对对，已经步入到工作岗位。为什么说
1: 二十六岁都结婚了？
0: 这个整顿职场的，对吧？
1: 我是24岁结婚，
0: 已经陆续的参加工作了。零零后们啊，就是
1: 26岁，我的大宝都出生了。
0: 对，这个零零后，
1: 没听到。
0: 我跟这个零零后们交流，有一种感觉哈。人家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1: 嗯，
0: 人家就是怎么说呢，不像我们要看别人的眼色呀，要体会别人这个感觉呀，人家就是我怎么开心怎么来啊，以自己为中心，我觉得也挺好的啊，学习一下。
1: 对，都26了哈，也不年轻了，不行，我们得18，得10后，10后是16岁。跟猫不一样，
0: 哎，对。
1: 然后呢，这个猫不说，帮我反馈一下。
0: 什么呀？反馈一下？
1: 反馈啥？你要干啥？
0: 没看到啊。
1: 军风说水木年华爱上你，我很快乐。哎，这首歌我也喜欢啊。
0: 对。
1: 我自己是啥时候？早上起床会听，
0: 哎，
1: 就是很轻快的旋律。
0: 没错。
1: 淡泊宁静说西红柿鸡蛋拉条子啊，今天中午的午饭。
0: 嗯。
1: 言出
0: 不错，西红柿鸡蛋拉条子，这个拉条子属于我们济南这个美食特色啊，拉条子。但是我觉得这个辣条子还是人家这个看视频里啊，新疆拌面
1: 哦，
0: 这个面先揉好，
1: 哎，
0: 抹上油放在盘子里醒一醒，然后再搓成条，再放在盘子里醒一醒，然后再扯啊，就是拽起来，人家都不断的感觉、啊，
1: 对，那个很有筋道，吃到嘴里面滑溜溜的，
0: 对，灵魂动作，啪在案板上一摔，哎，往锅里一下，这个拌面人家好像是沾面不要钱。这个菜是要钱的啊，
1: 对，它有锅油肉拌面，
0: 对，
1: 哎，锅油肉拌面、就是我们山西人应该很喜欢
0: 辣皮子拌面，
1: 哎，对，
0: 是吧，辣皮子就是我们辣椒晒干了啊，辣皮子。
1: 然后呢，这个淡泊宁静说，就是这俩零零都啊、又来了。就说这么早就把自己交代出去了，你看我要是不24就找到结婚对象，我就估计跟齐主播一样了，
0: 对对对对，
1: 到34了。
0: 对，淡了，淡龄剩男了，是吧？
1: 然后现在就是剩男剩女。
0: 哎，双剩组合也不错啊，是吧？双剩，大剩的剩，双剩组合啊，跟大家见面、是不是？
1: 猫不说一天三顿吃食堂，吃出肠胃炎，但你肠胃不太合。这是秋天的原因，
0: 对，
1: 就是入秋，在季节交替过程当中，有些肠胃不适的情况出现哈，你过两天适应一下就好了。军风说把曹静说的口水包一嘴，那必须，我俩12点就饿了。
0: 对，刚刚就说已经饿了。猫布，我觉得你这个肠胃应该挺强大的呀，经常参与这个活动，在外头吃饭有凉有热是吧？有多有少，有干有湿的。
1: 那就只能怪食堂吃饭太规律了，
0: 太精细了是吧？
1: 太规律了，
0: 做的这个太精细了，你这一下受不了啊。
1: 然后呢，老猫说肥仔你抛弃了大漂亮
0: 啊，哎，又有谣言了。
1: 我今天就特别想说是大漂亮抛弃了他，
0: 对，
1: 但是
0: 抛弃了我俩。
1: 最近三天工作，我俩都天天在一起。
0: 然后这个大漂亮刚来把我怼了一顿走了啊。很开心的把我怼了一顿，人家我要下班回家了，哎，走了啊。人家没事了哈，是吧？
1: 淡泊宁静说：“你说的那个胜是这个胜还是那这个胜、
0: 哎？”一定是大胜的胜啊，双胜组合啊，双胜组合。
1: 金峰说：“老猫，你迟到了哈。”猫不，老弟好啊，你们问候一下，我们俩就该下播了。
0: 哎，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里，像这个拉条子啊，我觉得这个确实可以在这个季节去吃啊。这个小灯笼拌面也不错，中午给大家推荐几个吧啊。
1: 哎，
0: 面食的有这个拌面呀、啊、炒面都还可以。炒菜啊，就是小馆子，你不用去大饭店啊。家门口楼下的小馆子炒一个土豆丝。哎，再炒一个这个其他的青菜，比如说、

0: 空心菜呀、生菜啊、油麦菜都是应季蔬菜，这个就很好了啊。两个菜吃碗米饭 ，OK。哎，中午就、这顿饭就解决了啊。
1: 哎，是的，猫不说我们宿舍一般人都这样，那你们家应该跟家长说，让家长去反馈一下，
0: 反馈一下啊。
1: 就是回查一下这个食堂是吧？饭菜是吧？检验一下。
0: 嗯，节目最后来关注一下市区最新的通行情况。目前在鼓楼周边压力已经小了很多了，但是还是有车多缓行的情况。在车站街附近，车站路啊，由东向西的方向也是有这个车多缓行的情况。就目前就这两个路段，还有在乡贤街小学附近有车多缓行的情况。这几个路段因为孩子们放学交通压力大，其他路段已经是恢复正常了。提示朋友们保持一份平和的心态，下班之后回家之后抓紧先吃午餐休息啊。
1: 哎，是的，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开心方向盘的全部内容。明天见咯。
0: 对，明天见。

0: 焚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0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千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
3: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4: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4: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4: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4: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4: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

0: 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吕郭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2: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首先为您介绍由包头广播电视台汽车音乐广播 FM100.1 推荐的一首中国风的歌曲，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之一的剪纸为题，歌词描绘了剪纸的形态之美，剪纸人的匠心之巧，从直觉落笔，思绪飘逸，虚实结合，心眼转换，时空跨越，将一种古风古韵的味道跃然纸上，用夸张、通感、比喻、依旧等修辞的手法，用说唱的词升华了歌的高度，融合了中国道路、文化自信等中国梦的元素，旋律非常的舒缓和优美，透着古典之美和娴雅之气，让听者带入雅韵当中，浮想天人合一的意境之美。古韵之中还融入了时尚的说唱，将剪纸的静态美用音乐的灵动表达出来，可见作者的创意和底蕴。歌手演唱娓娓道来，甜美的嗓音，一股江南水乡梦里中国的气息扑面而来。作词高峰，作曲任东伟，演唱王小爱，一起来听这首《剪纸》。

接下来的这首《春日气泡水》同样也是来自包头，是由青年音乐人刘嘉欣创作并演唱的作品。这首歌以白水加入气泡这一最简单的饮品，昭示年轻人致敬充满希望的春天，是一首积极向上充满正能量的励志音乐作品。作品的旋律欢快，特别是采用说唱和电子音乐元素，使整个作品更具青春活力，用音乐表达了青年一代热爱生活的状态，用音符奏响了伟大时代的号角。

微笑，微笑。这是气泡水的歌曲的作者和演唱者刘嘉欣，是一位90后的音乐人，来自包头市达茂旗。

0: 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来自江苏的泰州交通广播的 DJ 耀耀又要为我们推荐两首来自泰州的原创音乐作品，而这两首歌都是来自泰州的一位原创音乐人，叫华川。

0: 海亮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泰州交通广播的 DJ 耀耀，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来自泰州地区的原创歌手的作品华川，目前居于上海，建筑学毕业，一直从事现场演出工作，至今热爱音乐，珍惜生活。今天华川为大家带来的两首歌是《大石桥》和《石》。
1: 好的，那我们就先来听《大石桥》。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是丽江古城，大石桥又名映雪桥，站在石桥上看水面啊，可以看到玉龙雪山上的白雪倒映在河中。山本无忧，因雪白头，水本无愁，因风

首歌，听过这首歌的人里，又有多少人能够从歌词的字里行间看到隐喻？据说歌曲的作者平时逢人就说不喜欢丽江，可是呢，反正这首歌把作者喜欢的和不喜欢的都写进来了，只希望大石桥别伤心，丽江别变，生命别乱。接下来的这首《石》写的是青春时候的情窦初开，我们继续来听。

是书签，等待化作了信念，遗失了容颜，守着一座空城，为谁沦陷。下面的歌曲是由枣庄音乐广播所推荐的，由阮汉盛创作，由我的枣庄电台的同行美女主播庄子璇所演唱的《隔世诺言》。

过海量原创音乐榜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枣庄的歌手庄子璇，在这里呢为大家推荐歌曲《格式诺言》。这首歌呢词曲都是由阮汉胜来创作的，是一首古风味道十足的歌曲，冲不破命运的束缚，于是在命运的轮回里静待花开。格式的诺言呢好像让我们经历和感受到了一段穿越的爱情故事，一起来听听看吧。

过海量原创音乐榜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枣庄的歌手庄子璇，在这里呢为大家推荐歌曲《昙花式》。这首歌呢，词曲都是由阮汉生来创作的，也是一首古风的流行歌曲。那听到这首歌，好像在看一部戏剧一样，非常的有画面感。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酒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

0: 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成三春叶九方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3: 他
2: 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当我们开车时，能听到或大或小的汽车噪音，比如发动机、路噪、胎噪和风噪，这些都是汽车噪音的来源。有些噪音甚至能影响驾驶体验。如果自己的车噪音或者异响超出了正常范围，说明汽车出现了故障。那么汽车噪音大是怎么造成的？哪些办法可以消除噪音呢？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刚买的新车一般静谧性很好，日常出行呢也非常舒适，但随着时间的增长，汽车的噪音越来越大，那么这些噪音从哪里来呢？出现的原因有哪些？对安全有没有影响呢？下面我们和您了解一下噪音的种类和出现的原因。首先是车门噪音，当车子开久了，车门的胶条就会出现老化硬化，那经过摩擦产生异响，甚至还会让灰尘进入车内，在经过减速带颠簸路面的时候，噪音会随之加大。这时候可以更换一下密封条，因为密封条不仅可以起到隔音静音的作用，还可以隔离灰尘。出现噪音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车门的胶链。

发动机噪音是汽车噪音中最常见的一种，主要是由于车子在高速行驶过程中，由于发动机高速运转，将噪音通过引擎盖、前翼子板等震动传到驾驶室中。对于发动机噪音，一般有两种解决办法。第一种，可以通过在汽车发动机机盖处加装一些高级吸音泡沫材料，不仅可以抑制引擎盖引起的震动，还能吸收大量的噪音，效果非常好。或者加装隔音棉，它可以有效地降低发动机噪音的反射，同时降低震动。第二种，更换引擎盖隔音条。隔音条是橡胶制成的，时间久了就会老化开裂，隔音效果变差，所以在汽车引擎盖周围安装置换隔音条，也能高效降低汽车噪音，让车主享受舒适安全的开车环境。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常见的噪音还有轮胎噪音，轮胎使用久了就会出现老化，花纹磨损严重，弹性变差，胎噪的抑制效果就会降低，行驶中噪音自然就变大了。普通轮胎的花纹为了平衡油耗和静音，采取了折中的策略，减少轮胎的静音效果，偏运动的轮胎也会放弃了一部分静音性，选择了抓地力及其他性能。因此普通轮胎一旦老化，那么汽车在行进中所产生的噪音会加大。如果你对车内的静谧性有着比较大的要求的话，建议换上静音胎，效果会好很多。此外，噪音大还可能是机脚胶老化造成的。机脚胶的作用是支撑发动机与吸收发动机传到车内的震动，一旦出现老化的话，它的作用就会大打折扣，车内的噪音以及抖动程度也会增大，对乘车舒适性造成了一定影响。如果发现老化，就要及时更换。

汽车噪音大的另一个原因是缺少冷却液，冷却液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循环流动来散热，将发动机工作中产生的多余热能带走。如果冷却液不足，就会导致水温过高，噪音变大，如果排气管有漏点也会增加噪音。由于排气管暴露在外面，容易腐蚀出现漏点，如果发现排气管出现漏点，需要焊接并在焊口处涂抹润滑脂来防锈。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汽车噪音变大的几个原因和处理办法，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

0: 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0: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0: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0: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造成汽车噪音大的关键因素就是积碳过多。汽车噪音除了发动机发出的机械声外，还包括进气系统噪音，也就是高速气体经过空滤、进气管、气门进入气缸，在流动过程中产生的气动噪音。如果发动机缸内有积碳，噪音就更加明显。因此，最好要定期清理积碳，同时，机油粘度过高也会增加噪音，这是因为机油如果过于粘稠，流进液压柱的量就会不足，进而发出异响，造成较大的噪音。所以在更换机油的时候，选择一款粘度相对较低的机油就可以了。

完了汽车噪音，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汽车异响。发动机系统的异响是最为常见，异响的种类也是最多的。主要有第一个就是高频的尖啸声，在冷启动时发出的持续性的高频尖啸声，这是传动皮带需要更换了。第二个呢就是轻微的金属撞击声，出现这种问题大多是因为发动机燃烧室的油气混合物没有充分燃烧发出的声响，使用低标号或不合格的汽油也会出现这种问题，需要尽快更换高标号汽油或者是添加提高辛烷值的添加剂。第三呢就是轻微的扣机声，大多是缺机油或机滤长时间没有更换导致的。第四个呢就是爆震声，也就是重锤重度敲击金属的声音，并且伴随着一些发动机的震动，出现这种问题一般都是大毛病，需要尽快去维修。第五种呢就是轻微的嘶吼声，如果确认是轻微的嘶吼声，就需要查看是否为真空管破裂或者是泄漏。

如果汽车出现类似于爆炸的声响，大多是因为发动机排气系统出现故障，火花塞延迟打火导致的。一般情况下，车龄比较大的车型呢，容易出现类似问题。出现这种情况就需要立即去检查了。常见的异响呢，还有转向咔咔

除了以上的发动机和刹车异响，最常见的还有中控台异响、天窗异响、门板异响等问题。像这些异响问题，最直接的解决办法就是找到异响处，将松动件重新紧固，同时在摩擦部位中间加装减震防噪垫即可。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火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西100米。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

0: 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 读初三的时候，大头喜欢上了班里的一个女孩。一天下课，他把一封情书塞给了女孩，扭头就跑。
2: 落花有意，可流水无情啊！女生竟然狠心地把情书交给了班主任。班主任打开情书看了看，把大头叫到了办公室。
1: 本以为是一场灾难，可是大头没想到班主任居然眉开眼笑。
2: 大头啊，老师教了你初中三年，第一次见你写作文没跑题呀。
1: 一天，小雪打电话给朋友说，
3: 我在家里发现了一只大老鼠，怎么办呀？
1: 别担心，可以用捕鼠器。
3: 我没有捕鼠器。
1: 我借给你，然后你撒一些面包屑在捕鼠器上。
3: 我家里没有面包。
1: 那你就找一点火腿肠嘛。
3: 火腿也没有。
1: 那家里总有馒头吧？
3: 没有。
1: 哎，那就奇怪了，你家啥也没有，老鼠到你家去干嘛呀？
2: 昨天铁柱的媳妇儿心血来潮，把老爸备注为前男友，要试探一下铁柱。
1: 还真巧，没过一会儿老爸打来了电话，铁柱看来电是前男友，脸立马就黄了。老婆故意说，
3: 老公，我前任给我打电话了，你说我接不接呀？
1: 铁柱一生气把电话夺了过来，大声地说道，他长这么丑，一家子没有一个正常的，他爸还那么抠，我真不知道你在惦记着什么。小外甥女对大头说，
3: 舅舅，我已经学加减法了，你出题考考我吧。
1: 大头就随便出了几道题，小家伙连声说太简单了，让他出个高难度。好的，那你说3+2+5等于几呀？
2: 这回小外甥女儿眨巴眨巴眼睛对大头说道，
3: 舅舅你是不是傻呀？你想好了再问，到底是+2还是+5呀？
1: 亚楠弟弟放假回家，老妈守着他吃饭，一顿不吃两碗不让走。
2: 这孩子太瘦了，从小因为吃饭的事儿打了你姐弟俩多少回，现在还改不了。
1: 听了老妈的话，亚楠心里一惊，妈，我小时候也不好好吃饭吗？
2: 哎，他挨打吧是因为吃的太少，你呢是因为吃的太多。老妈生日当天，大头特意给订了个生日蛋糕。回到家看到没人，赶紧给老妈打电话。
1: 妈，您在哪儿呢？今天过生日，儿子给您买了蛋糕。
2: 哦，谢谢儿子啊，我还年轻着呢，过啥生日啊？
1: 听了老妈的话，心头五味杂陈的大头想着老妈可能是怕自己乱花钱，但这个时候就听电话那头传来了老爸的声音，
4: 老婆，红酒要澳洲的还是法国的呀？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2: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王美丽曾经开过一家养生馆，那段时间经常在朋友圈里宣传吃素的好处。有一天朋友请她吃饭，她问朋友，
2: 哎，你们干装修的下班回家会不会经常装装这儿修修那儿啊？
4: 哎，当然不会了，装修只是我们的工作。
2: 对呀，吃素也只是我的工作，大鱼大肉才是我的生活，麻烦你别指点青菜行不行啊？
1: 阿贵小时候父母吵架要闹离婚，他挺身而出劝解说，
2: 真闹到要离婚的地步了吗？如果你们有气，难道就不能打孩子一顿消消气吗？
1: 老爸老妈激动地看着阿贵，没想到这孩子年龄不大却这么懂事儿，还这么有担当。这时阿贵又说，
2: 弟弟还那么小，就算你们打他一顿，他又不会记仇的。最近一段时间流感肆虐，铁柱的闺女一大早上打了好几个喷嚏，还流鼻涕，可把他们两口子吓坏了。
1: 铁柱和媳妇儿赶紧把孩子送进医院，听说情况不严重，这才放了心。两人一路说笑，一路从急诊室走了出来。
2: 这个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了一声冷酷的声音：“
4: 哎，把孩子带走啊！”
2: 小区新开了一家面馆，老板的儿子是一个清爽干练的小哥哥。这几天美丽总是带着小侄子去吃面， 每次不是加个

0: 蛋，就是加个鸡腿，总想找个机会搭讪。
1: 今天美丽又带着小侄子去店里，小哥哥笑着问美丽，
0: 今天加鸡腿还是卤蛋呢？
1: 美丽心中一阵窃喜，心想小套路终于奏效了，小哥哥记得我喽。这个时候旁边的小侄子一脸嫌弃地看着美丽，提高了音量说，
0: 今天加个微信。亚楠第一次跟男朋友回家，他从进门开始就表现得很斯文，在饭桌上安安静静的，别说不喝酒了，菜都不好意思夹。
1: 这时候男友老爸说话了，闺女到这儿就像要到自己家一样，千万别拘束好吗？
0: 从这句话之后，亚楠和男朋友的老爸碰了一杯，然后和小叔碰了一杯，接着两杯三杯
1: 都喝得差不多了，亚楠又和小舅舅掰腕子跟爸爸砍五大联赛，男友拉着他说，好了好了好了，差不多咱别喝了行吗？
0: 这个时候亚楠竟然一把推开了男朋友，和老爸说，叔叔你儿子跟着我你就放100个心好了，我绝对不会让别人欺负他的。
2: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铁柱家楼下开了一家新面馆，生意兴隆，很多人来吃面，还有不少人在围观。
6: 铁柱也凑热闹的去看看，走进了才知道这些人在排队做俯卧撑。面馆的老板说道，
8: 哎，大家注意，大家注意啊，听我的，谁能连续做100个俯卧撑，我就免费送他一碗面。
6: 从那个时候起，铁柱就回家苦练俯卧撑，3个月之后终于达标了。当他满怀豪情地来到了面馆，发现面馆已经关张了。
8: 上大学的时候，大头喜欢上校花，隔三差五带着校花去学校旁边一家很有氛围的餐厅享受美味。
6: 过了一段时间，哥们儿问大头，怎么样，有没有打动美女的芳心呢？
8: 大头愁眉苦脸地说，打动了。
6: 啊，这是好事儿啊，你怎么看上去还是不开心的样子呀？
9: 怕是被美食打动的，然后跟那家餐厅的主厨好上了。
8: 今天啊，铁柱去网吧打游戏，旁边机子上的小学生非要让铁柱带他去，望着那崇拜强者的眼神，铁柱就勉强答应了。
6: 谁知道玩得正开心呢，老婆突然打来了电话问，喂，你在哪儿呢？
8: 铁柱一紧张，一脚踹在主机上，电脑黑屏了。小学生也急了，大声喊道，网管，网管。
6: 电话那头的老婆一听就开始咆哮，好啊，你在网吧呢，你不是说你在公司开会呢吗？
8: 铁柱正不知道怎么解释，又听小学生压着嗓子喊，我跟你们强调了多少次，以后啊我们就要实施网管，网络管理。哎，那个谁开会呢，赶紧把手机给我挂了。大头养了条狗，可是狗在夜里经常狂吠，吵得他睡不着。
6: 他寻思着这狗是不是有什么病啊，于是带着他去找宠物医生。医生看了看之后说，
8: 他耳朵疼，你让他把这片药吃下去就好了。
6: 回家以后，大头让狗把药吃了，可是夜里狗还是照样狂叫。第二天他又跑去找医生，医生说道，
8: 这样吧，我再给你开3片药，一片你给狗吃上，另外2片呢你自己吃掉。
6: 啊，为什么还要我吃药啊，这有什么用吗？
8: 放心吧，这样一来你跟狗总有一个会先睡着的。上高中的时候，有一天老爸带大头一起去吃早餐，旁边是一对

0: 高中的小情侣。
1: 女生问
2: 老公，早餐吃什么呀？
1: 男生捏了捏他的脸蛋说，咱们吃两笼蒸饺吧。
2: 女生害羞地点点头。看到这一幕，老爸半开玩笑地跟大头说道，
1: 你看看人家同样上高中，你得加倍努力呀，不能让人家比下去。
2: 大头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大声说道，
3: 老板，我们要四笼蒸饺。
4: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开心包邮，
2: 欢乐到付。
5: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2: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0: 高帅在星巴克喝咖啡，一个美女过来问他，
2: 帅哥，请问介意合个影吗？
0: 高帅很绅士地笑了笑说，当然不介意啦。
2: 然后美女拿起了他的咖啡杯，自拍了几张照片就走了。周末大头去姐姐家，一进门就看到了小外甥女儿穿得美美的坐在沙发上。
0: 宝宝，妈妈呢？
3: 妈妈给我穿好衣服就自己出去了。
0: 大约过了20分钟，老姐打来电话，带着哭腔小声地跟大头说，
3: 弟弟呀，你赶紧出来帮我一起找孩子吧，我逛街忘了把孩子丢哪儿了，你可千万别让你姐夫知道啊。
2: 很多年前的事儿了，那会儿呢，美丽家住在铁道边儿。有一天，王美丽在铁道旁边散步，走着走着，发现了一个大爷站在铁道旁边，认真地看着一列列火车飞驰而过。
0: 当时的美丽正是多愁善感的岁数，她觉着大爷肯定是个有故事的人，就凑过去搭话。
2: 大爷，您是在回忆过往的岁月吧？
0: 大爷一愣，我就是看看有没有塑料瓶从里面扔出来。老婆加班，老王在家不小心把他的一支口红弄断了。
2: 正不知所措的时候，他扭头看到家里的猫正在睡觉，于是老王把口红放到了他的旁边，还在他的爪子上抹了一点口红，伪造了一个现场。
0: 一切都布置好了，老王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在了地上，一回头赫然发现儿子站在背后，他递过来一张试卷说，
6: 签个名吧，你放心吧，今天的事儿你不说我也不会说的。
0: 一天，老师突然宣布，
3: 为了提高大家的英语成绩，从下学期开始，我们的各门课程全部用英语授课。
0: 老师刚说完，一个同学站起来说，不行啊老师，我们会听不懂的。
3: 这个呢，大家不要担心听不懂，你们每天听我说英语，时间久了自然就会懂。
0: 这时坐在角落的小王委屈地说，我每天都听我们家小狗叫，可是至今都不知道它在说什么。下班路上，王美丽在路边遇到一个算命先生，于是停了下来。
2: 我想问一下，我什么时候才能找到男朋友？
0: 算命先生推推眼镜，看了看王美丽，然后说，你是想让我算得准一点还是不准一点呢？
2: 那当然是准一点了。
0: 哦，那你赶紧回去把妆卸了再来吧，我在这儿等着你。
2: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5: 我是牛德华，
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全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4: 这样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3: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4: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那可是大事。
5: 电影可以说了。
6: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7: 我们说电影，
8: 1994年可以说是世界电影史上非常神奇的一年，在这一年里出现了很多经典的影片，经常出现在各大电影好评榜单之中，也是不少导演临摹的佳作，也是观众非常喜爱的经典。那么在这其中就有一部因为画面和音乐成为不朽经典的作品，就是《燃情岁月》。今天的永恒记忆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美国经典爱情影片《燃情岁月》。这是由爱德华·兹威克执导的一部美国爱情影片，耗费了导演17年的时间，由安东尼·霍普金斯、布拉德·皮特主演。影片在1994年12月23号在美国上映，全球拿到了 1.6 亿美元的成绩。这是一部充满着温柔和阳刚之气的影片，说起来呢，就像是一个遥远的童话。影片的画面拍摄十分的优美，将不同于与狼共舞式的美国西部风光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观众的眼前。背景之中巍峨的大山和影片之中的男性世界非常和谐，

0: 并且具有一定的视觉冲击力，草原、蓝天、骏马都是那么的和谐，令人向往。这部影片获得了第67届奥斯卡最佳摄影奖，其中的音乐更是很经典，直到今天依然为人称道。那么也使得创作者詹姆斯·霍纳成为了一代电影配乐大师。这部电影的英文片名是 Legends of the Fall， 指的是圣经中的纯真的堕落，但是在瑞典公映的时候被翻译成为 Hos the Legender， 意思是秋天的传奇，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另外一个译名秋日传奇。当时这部影片还有真爱一世情等等其他的译名。那在拍摄的时候呢，为了取景也是费了不少力气。当初呢，所有人决定在美国的蒙大拿州来拍摄，但是巨额的资金消耗让这个想法不得不改变，制片方把拍摄场地转到了加拿大。这一举措虽然为剧组省了一大笔资金，但实施起来也遇到了不小的问题。剧组原定拍摄地是加拿大中南部的温尼伯湖和马尼托巴湖，但是当地政府拒绝了根据拍摄需要移走几棵树的要求，即使那些树拍完可以再移植回来，那也不行。最后剧组把拍摄地选在了卡尔加里，因为这里的气候干燥。事实上剧组到达这儿开机之后，他们也遇见了历史上少有的瀑布的壮观景象。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燃情岁月以博大的胸怀、精深的意境、高超的技法谱写出了一曲人性化的完美史诗。在配乐大师詹姆斯·霍纳精心打造的乐曲声中，主要人物的旁白缓缓地推动着情节，加上摄影师天马行空般的手法，还有布拉德·皮特商标般的不羁的眼神，整部影片像极了一部优美的抒情散文。
1: 有些人能清楚地听到自己身体里面的话，并且按照这些话行事，这些人不是变成疯子，就是成为传奇人物。特瑞斯坦生在落叶的季节里，那年的冬天特别冷，他的母亲差点死于难产。他的父亲是个上校，就把他带到我这儿来了。我把孩子用熊皮包起来，整整的包了一个晚上。他长大成人了，我就教他捕杀野兽，他非常的喜欢这些事情。当你切开野兽的胸膛，取出它的心脏，这一刻可使它的灵魂获得自由。
2: 是
1: 勒德勒上校有三个儿子，但是他最爱的是特瑞斯坦。我也有儿子，可他们都已经不在了。那个时候我们生活很困难，上校设法帮助印第安人，可是没有用，他就走自己的路了。他反对美国兵屠杀印第安人，所以就离开了军队。他说他要到山上去过一种隐居的生活，我们一直跟随着他。孩子们长大了，埃尔弗雷德是大儿子，他特别的成熟。塞尼尔最小，他的两个哥哥都很喜欢他，把他像宝贝似的宠爱着。我是个老人了，埃尔弗雷德给他写了许多信，

0: 但是特吕斯坦不愿意提到母亲，他还跟我在一起。每个印第安战士都认为死于战斗是光荣的，特吕斯坦也等着那一天，他开始寻找这种光荣。
1: 在艰苦的环境中，三兄弟渐渐长大，他们手足情深，但是性格却大不相同。大哥艾尔弗莱德为人忠厚，办事认真，三弟塞缪尔是一位理想主义者，深受父亲的宠爱，老二特里斯坦则是一位狂放不羁的人。他自由奔放，常常和印第安人交往，从他们那儿学到了不少东西。父子四人在一个纯男性的世界里过着淡泊的生活。但是塞缪尔大学毕业后，把未婚妻苏珊娜带回了家，平静的生活被打乱了。艾尔弗莱德暗恋上了苏珊娜，而特里斯坦的气质却又打动了苏珊娜的心。四个年轻人在痛苦地压抑着各自的情感。就在这时，一战爆发，三兄弟不顾父亲的劝阻，毅然决然来到欧洲参加战斗。塞缪尔在无情的战争中丧生，特里斯坦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去，却无能为力，只能无比悲伤地按照印第安人的方式挖出弟弟的心脏，并让因受伤而解除军职的哥哥带回家乡。安葬塞缪尔之后，苏珊娜悲伤极了。
0: 苏珊娜本想第二天就坐上火车回波士顿去，但是连刮了三天北风，大雪掩盖了铁路，所以上校坚持要他留到明春。上校说房子太空旷了，反正这也是他的家。其实上校该让苏珊娜走的，可他怎么知道后来会发生什么呢？也不能够怪苏珊娜，苏珊娜就像冻在岩石里的水，将岩石裂开，岩石的裂开并不是水的错，更不是苏珊娜的错。
1: 这一天，苏珊娜和艾尔弗莱德又给塞缪尔坟前献花。艾尔弗莱德欲言又止。
2: 苏珊娜，你知道我是，你知道我是多么爱塞缪尔，而我想你知道，出于对他的尊重，我愿意在这儿告诉你，不想你知道我爱上了你。我初次见到你的时候就爱上了你。我想我大概是受到我母亲罗曼蒂克遗传的影响。我是鼓起很大勇气对你说的，苏珊娜。
3: 抱歉。
2: 你有没有这个可能跟我相爱？哦，不不不，不必像你爱塞缪尔那样。不过能爱吗？苏珊娜，我们可以共同生活，愉快的生活。
3: 我看不能，艾尔弗瑞德。
2: 你现在没把握，也许将来有可能。怎么？
3: 我只能给你带来痛苦，艾尔弗瑞德。
2: 可以让我自己来判断吗？好吗？
1: 艾尔弗莱德被苏珊娜拒绝后不久就离开了家乡，选择到大城市中发展。战争结束，特里斯坦也回到了家乡，可是塞缪尔的死亡阴影使特里斯坦无法面对他所深爱的苏珊娜。每每想到塞缪尔，特里斯坦心中总是感到很愧疚，于是他选择了离家出走。
3: 你要跟我说。

0: 见吗？你要离开多久？
1: 不久，几个月。
0: 我能让你快乐一些。
1: 不用。
0: 要是有了孩子，或是怀了孕，你还走吗？机会吧，
1: 别这样。
0: 看着我，求你了，看着我。

0: 我等着你，不管等多久，我永远等着你。
1: 特里斯坦离家出走之后就杳无音信，苏珊娜在苦苦的等待中心灰意冷，终于答应嫁给了一直深爱她已经成为政府议员的埃尔弗莱德。后来威廉上校不幸中风，在外流浪多年的特里斯坦也回到家里。在这些年中他吃了很多苦，回来之后他娶妻生子，决定重新开始安稳的生活。不过为了生计，他有时还会到镇上做一些非法贩酒的生意。这一天，特里斯坦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上街，遇到了埃尔弗莱德和苏珊娜。在回去的路上，曾经阻碍特里斯坦卖酒的政界人物奥班尼兄弟带人截住了他们，并在无意中失手误杀了他的妻子，这让特里斯坦心中躁动的怒火再度燃起。特里斯坦打昏了杀害妻子的人后被人制服。不久之后，埃尔弗莱德因为此事回到家乡找到了他。
0: 特里斯坦，我很遗憾，我非常遗憾，父亲见都不想见我，他怪政府的人杀了伊莎贝尔。特里斯坦，有件事我得跟你说说，你打的那个官员差点死掉，当然事情非常清楚，不过他们说你得承认有罪，服刑30天。打死我妻子的家伙呢，他已经受到了训斥。奥班明兄弟呢，他们没受罚，这件事就算完了。特里斯坦，这是场悲剧，可怕的意外事故。特里斯坦，听我的话，别再追究了，你是无能为力的。
1: 无奈之下，特里斯坦只好来到监狱中服刑。苏珊娜听说这事儿后，偷偷地来到监狱里探望他。
0: 苏珊娜，我非常难过，我们都爱他。你好吗？
2: 还好。我们没时间来看你。那天我做了个演讲。
0: 是吗？
2: 是的，我第一次公开演讲，那是

0: 有时候梦到我是你孩子的母亲，我曾希望他死，甚至希望三女儿也死，
1: 跟三女儿的死没有关系，跟小伊莎贝尔的死也没有关系，
0: 是这样吗？
1: 回家，回到艾尔弗莱的身边。
2: 服刑期满后，特里斯坦回到了家乡。然而，苏珊娜一直对塞缪尔深感内疚。如今，特里斯坦妻子的死又让他十分痛苦。由于忍受不住这样的折磨，他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至亲的人一个个离自己而去，使得特里斯坦将一切置之度外。在父亲和哥哥的帮助下，他将先后杀死了奥班尼兄弟，为妻子报仇。特里斯坦又重新过起艰苦的生活。他是在60年代的一场和熊的激战中被熊爪夺去了生命。
1: 当特里斯坦小的时候，我认为他的寿命绝不会长的，可是我错了，我有很多事情都想错了。最爱他的人全死得比他早，他想保护他心爱的人，可他们没有他这块岩石坚强。他活得光荣又很长寿，他看到孩子们成长，并且都成了家。特里斯坦死于1963年，在落叶的季节里，人们最后见到他是在北方，他仍在捕猎野兽。他的墓没有标记，可这没有关系，他永远活在边疆的土地上。
2: 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燃情岁月》的故事。很多人把这部影片称作是皮特奠定新一代银幕偶像的代表作，但是呢，真正凭借这部影片获得大家认可的却不是他。当年这部影片上映之后，霍纳的配乐被公认为经典之中的经典。虽然霍纳早在1982年的影片《星际迷航2：可汗怒吼》中就开始为好莱坞电影配乐，但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大部分是满足制片方的要求。一直到1994年上映的这一部《燃情岁月》才让他声名鹊起。布拉德·皮特在看完剪辑配乐完成的成片之后热泪盈眶，亲自打电话向霍纳表达自己的钦佩。节目最后，我们就来分享影片《燃情岁月》的主题曲，由詹姆斯·霍纳创作的音乐《岁月》。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西100米。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退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喜欢那一个
2: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下午好，收听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5:08，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各位好，我是杨蓉。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开启听见临汾，也开启午后光阴。那么在午后美好的两个小时时光当中，也希望跟大家一起去聊聊生活，一起分享好听的歌曲和旋律，希望大家在路上出行的过程当中啊，都能够拥有一份好的心情了。
0: 对，不知道此时此刻的你现在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是通过收音机的方式，还是通过调频94.6兆赫呢？还是通过我们听见临汾的抖音号呢？如果说听见临汾的抖音号来关注我们节目的话，别忘了在左上方呢来点一下关注。那么下次在开播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个温情的提示啊。这两天走在户外，大家有没有觉得秋高气爽呀？特别是今天我一出门的时候呢，就看到蓝天白云，朵朵白云在天上漂浮的这个过程当中，真的就像我们小时候吃的这个棉花糖啊，给你带来一种非常柔软的感觉。
1: 是的，也是在早间上班来的这个路上啊，无意间呢不小心把后视镜的这个位置呢给碰了一下，然后呢就向天空的方向呢去拍了过去，然后斜角度一看的话，我说哇，今天天好蓝啊，云好好看啊，我说没想到从后视镜翻转一个角度还可以看到不一样的风景。这可能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发生的那些小确幸吧。一整天当中呢，都被早间的蓝天和白云影响着。那相信在午后大家出行的时候，天气呢虽然渐渐阴沉了下来，但是气温呢是非常非常的舒适，非常非常的凉爽，所以大家骑行在户外也会感觉到秋天带给你的那一份美好了。
0: 是，那么最近这几天呢，受到西气流的影响，预计在未来三天在我市呢都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天气可以来说是比较平稳的，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早晚的体感是比较偏凉，所以请各位呢及时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些天气情况，合理安排出行，同时呢要适时的添衣保暖啊。
1: 没错，我们来关注一下详细的一个天气情况。那么在今天的白天呢，全市是多云转晴天，

0: 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呢是17到27摄氏度。今天的夜间到今天明天的白天，全市呢是晴间多云，东北风呢是2到3级，市区温度呢是17到28摄氏度啊。那么明天的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呢出现晴转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呢可能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呢是17到28摄氏度啊。
1: 嗯，
0: 虽然天气情况呢大家可以提前去进行一个预判和预防，但是要提示我们大家的就是本周六呢只休息一天，那么9月20号周日呢是一个正常的上班工作日，那么如果大家外出的话呢一定要提前的去备好雨具，因为在周末呢可能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啊。
1: 对，不过大家想一想，在上几天班之后呢我们就迎来了是中秋小长假，3天的这个时间可能有些朋友会外出去旅行啊，当然在上完几天之后呢接下来又是国庆7天的这个假期了，想一想在9月份的这个后半个月的时候，是不是觉得特别惬意的一件事情呀？
0: 是的，这就是我们说的那一串数字嘛，上午休一，上午休三，然后再上三就可以休7，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这假期连着假期，所以就更有期盼了。那么大家呢可能会在近几天当中呢将中秋小团圆的这个假期之前的工作呢去准备好完完善，那么大家呢就可以去享受一个举家团圆的中秋节了。
1: 是，你看在平台当中呢张强听友就发信息了，他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广西南宁，在广西南宁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那别忘了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每天下午的15点到17点、除了有话题和大家来互动之外呢，还有好听的一些歌曲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啊。
0: 是的，还有呢我们的这位叫做修武的朋友呢就说，下午好，时间不等人，岁月不饶人，确实也希望我们大家呢能够珍惜时间。奇艺说了，可不可以把10000个理由送给我呢？那想问问你有到底有多少个理由，想要用这些理由去做些什么？好听的旋律呢我们也在曲库当中呢为你去准备啊。
1: 对，
0: 我们的美女陈静主播呢就说，两位美女主播下午好啊，你看简简单单的2个字让我们今天一下午的心情呢也会不一样啊。
1: 是，那么同时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有一个互动的话题呢想和大家来聊一聊，说说你对什么声音是特别敏感的。其实我觉得在线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有很多都是一些忠实的老粉丝了，可能在我们广播有了之后呢就一直在聆听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可能以前听广播的时候呢是只听其声不见其人吗？对声音是非常了解的，所以有些朋友在第一次看直播的时候说，哎，我听到那个谁谁谁的声音了，啊，他是不是哪个频率当中的谁谁谁哪位主播呢？然后虽然说不认识啊，但一听声音就能够辨别出来啊。
0: 是的，生活当中的声音呢我觉得有各种各样的，那么大家有的时候会说按分贝来分啊，那么有的时候就说，哎，在夜间的时候是不要超过多少多少分贝的，那么白天呢是多少？大家呢可能对于生活当中那些美好的声音，或者是能给我们造成困扰的声音呢，就会格外的敏感。
1: 对，
0: 就比如说您家楼上楼下要是装修，或者是钉个钉子等等，那么大家可能第一耳就能够听到。但是呢，有的时候不太敏感的是什么呢？就是有时候来自楼上或者是楼下的这个声音呢，是很难去区分到底是哪位邻居家啊。
1: 对，有时候是楼上的还是隔壁的，还真。真的是傻傻分不清楚啊。不过我觉得那个电钻的声音估计没有人去喜欢吧。
0: 是的，
1: 特别是在你午间想要去休息的时候，突然就冒出来一阵这个电钻滋滋滋的这个声音，你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刺耳。我觉得不仅仅是声音难听，可能就是这个声音不仅说是影响了大家休息了，更有一种可能就是它的那个分贝，包括它发出那个声音一下就钻到这个心里边，你都会觉得很难受的啊。
0: 对，也许明天就给我们发来信，他说主播我最不能够忍受的就是楼上用凳子拖地板的声音
1: 滋滋啦啦滋滋啦啦。
0: 他说那个太敏感了，我一下子就能判断出来那是楼上在拖凳子。哎，其实碰到每栋楼或者是每个人的这个邻居都是不一样的。我就记得以前我在上初中左右这个时间，我们家楼上呢是一对年轻的新婚夫妇这个女生呢是特别特别的漂亮的，但是她特别特别爱穿高跟鞋。
1: 在家里也穿高跟鞋吗？
0: 对，就是 我感觉在家里应该它的这个拖鞋是
1: 有根儿的，
0: 根儿的，或者是凉拖的这种感觉，就是不管什么时间啊，只要他上下班回来了之后，我们就能够听到这个高跟鞋在走路的声音。就有一段那个时间，我一听到这个鞋，我就知道他回来了，
1: 女主人回来了，是吧？
0: 对，特别特别的敏感。
1: 哎，我记得就是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呢，我们班主任也喜欢穿这种高跟鞋嘛，而且是那种细高跟，特别。

0: 在走到楼道里，再有一种那种空空的那种声音的回响，就嘎噔嘎噔嘎噔。当这个声音临近的时候，同学们就想，哎呀，班主任要来了。
1: 是的，大家可能对于这种熟悉的脚步声啊等等呢，也是比较敏感的。那可能对于我们天天在播音这个状况来说，也很多时候有一种就是对声音敏感，叫做过度纠错。哎，比如说小朋友啊，说一个什么一二啊二的时候发音不准，然后大家也会特别敏感，说，哎呀，这个字音发的不好，没有发对呀。
0: 对，还有些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们常说的这个门槛嘛，有朋友说，哎，我在日常生活当中要读门槛，还是按标准的就是门槛对来读呢？后来说啊，口语化的话就是门槛。有时候看到别人说的不准确的时候，还想去纠正一下哈。
1: 是的，这可能就是我们的职业病的过度纠错声音了。
0: 对，你看陈静也发来信息了，他说我最喜欢你俩的声音了，谢谢谢谢啊。我也非常喜欢陈静的声音啊。
1: 是的，
0: 这是我第一次在听到陈静的声音，我说，哎呀，怎么世间还有这么美的声音呢？
1: 我们两个人也最喜欢你的声音啊。其实就说我可能是不是有一点点扫兴呢，其实并不喜欢过中秋，也不是说害怕中秋的到来吧，更害怕春节。那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一个原因，每每在举家团圆的这个日子当中，觉得，哎，是不是少了那个熟悉又很爱很爱的那个人，然后就觉得会或多或少有一些难过。有的人离开就会有新的人的一个加入，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也要去释怀，然后让每一个节日到来的时候呢，会有另外的一种感受了。
0: 对，其实节日到来这个时刻，可能就是赋予我们生活一种新的一种气象吧。比如中秋节到来，大家可能就会除了吃月饼、赏月之外，就合家团圆的一个日子呀。那有些朋友说，合家团圆可能会坐好长时间的车，然后才能够回家啊。那可能就是这样一个节气，就是让大家团聚在一起啊。
1: 我们也希望大家在任何一个节日当中，在自己有限的时间当中呢，都能够去多陪陪家人，多陪陪我们身边的朋友，因为真的是时间不等人啊。
0: 对啊，就像我们平台当中修武这位听友发来的信息，时间不等人，岁月不饶人啊。好，那就给自己找一些理由，喜欢我们生活当中平凡而普通的每一天吧。

0: 好久都没有在节目当中来听这首歌了，一万个理由。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常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嘛。所以说不是每个人的人生呢都是完美的，也不是每个人生都是一帆风顺的。但我觉得就是在每一天普通而平凡的日子当中，能给自己找点乐呵，或者说能让自己的日子变得和别人不一样，那就是最完美的自己了啊。
1: 是的，那么也希望我们大家呢能够在每一天都过得平凡又很开心。所以今天呢，我们的午后话题呢，就是跟大家去聊一聊你对哪些声音呢是特别敏感。我记得之前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聊一个话题的时候，有一位朋友留言就说爷爷奶奶去世已经很久了，但是因为手机的这个出现，还收藏了很多他们以前对话框当中的这个语音聊天的信息，时不时想听这些声音的时候还可以去拿出来。所以有的时候就会发现真的时间会带走很多东西，也会留下很多东西啊。就比如说像这些熟悉的声音，不管在什么时候把它摁响，你就会发现熟悉的人还依旧在我们身边啊。
0: 对啊，不知道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是不是这种声音控呢？其实有些很朋友呢就是那种声音控嘛，在听到一些好听的声音，或者说哎这个声音特别的打动你的话，那你就会一直持续的会听下去啊。但有些声音你听起来有一点点这种刺耳的话，一句都不想听。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感触？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对哪类型的声音就是有一种非常敏感的这种感觉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
1: 是的，那么我们可能在生活当中会或多或少的对那些我们比较刺耳比较讨厌的声音呢比较敏感。再有呢就是那些美好的声音。有一段时间呢我对这个王凯讲故事特别特别的痴迷，然后就可以听到他好听的声音一出来，好像也伴随我们很久。有的人说哎，我做饭的时候听歌，我洗澡的时候听歌，做家务的时候听歌，那我有连续真的好几个月的这个时间，就是只要是做家务啊或者是空闲的时候呢，都会打开这个王凯讲故事。哎，那些故事的声音有成语的等等等等，有适合这个小朋友年龄的，也有一些成人的这个故事。哎，我就觉得哎，这个声音好好听呀，就一众痴迷的那种感觉。我相信大家也会对某一种美好的声音有一种敏感或者是痴迷吧。
0: 对，我不知道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喜不喜欢看一些电视剧啊，可能现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很少有朋友就是一集不落的去看吧，但我们多多少少会刷一些视频的时候会看到一些精彩的一些剪辑嘛。就是我看到就是朱亚文所饰演的一些角色，比如说漂洋过海来看你啊，
1: 对，
0: 总觉得他的声音特别特别就有磁性的那种感觉啊，每每听的时候呢都想多看几遍多听几次啊。
1: 是，主要是人也帅啊，不光光是声音让我们痴迷和敏感了。
0: 对，
1: 那再有呢就是我们说哎，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这个剧情，比如说哎，不知道今天欧阳会不会来啊，就想跟他聊聊 TVB。 哎，有很多的这个演员他其实都是有这个配音的。
0: 对对对，
1: 而且这个男主的配音和女主的配音那个声音一出来，我们就自动就是比如说假如看第一集就会说哎，他是男主角他是女主角，因为我们这个熟悉的配音演员到了，他一般就会配男一或者是女一。然后有一段时间呢这个中央八呢也会放一些韩剧，韩剧呢也会有韩剧专属的这个配音演员。
0: 对，

0: 所以大家呢每次在看的时候呢，当那个声音出现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比较敏感了。
1: 对，就之前的时候呢，也是咱们那位同事，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啊，他的名字呢就叫做大熊，然后后来呢他就从事了这个配音行业嘛，就之前的时候还跟他去联络，他就说他就是在从事这个配音，然后这个配音工作其实也挺辛苦的啊，他们每天的这工作时间大概就从下午开始，可能一直呢会持续到夜间，同时比如说你要配一部电视剧的话，首先你可能会有一种共情，或者说情感投入在里边，
0: 对，
1: 你才能够配出那种就是人家主人公演出来的那种感觉啊，而不是就是生硬的把这几个文字呢给表述出来。
0: 是的，不同的电影啊剧情啊，那么其实配音的这个方式方法呢也都是不一样的。我们也看过一项很多的这个配音演员在综艺节目当中台前呢去来给我们现场配音，包括一些英文的动画片啊等等，就会发现啊真的是绘声绘色，大家都会觉得哎，那个声音背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呢，在这个录音棚配音棚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其实他们的表情是非常丰富的，而且还会有很多的这个口语啊口技啊都是需要加入到里面的。
1: 对，真的是这样的，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朋友都喜欢那种有节奏感的一些音乐吧，包括我们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些这个演唱者啊，比如说歌手，他们一个人呢也会分饰好几个这个角色。
0: 是的，
1: 比如说就像周深的这首《搭拉蹦》吧，大家可能会觉得他在这里边饰演了起码有五个以上的这个角色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聆听一下他的这首《搭拉蹦》吧。

0: 现场的朋友，准备好了吗？巴拉邦邦，
1: 我最棒！
0: 国王陛下，公主你呀，
1: 叫我啊！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
3: 爽啊，就是这种感觉了。
4: 对，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就是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呢，有朋友跟我们大家聊到的关于一部电视剧《回家的诱惑》当中的一首主题曲啊。

0: 这首歌在响起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大家一下子就想起了电视剧当中的一个剧情啊，让你可爱又可恨啊。
1: 是的， Mona 给我们发来信息说李佳璐，没错，是李佳璐演唱的这首《无法原谅》。一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仿佛就已经又回到了剧情当中啊。
0: 嗯，有朋友就说到了，说电视剧当中最可怜的其实就是洪世贤，就是那位男主啊。他们后边呢也吐槽了，说是拍戏的时候呢，两个女的，一个说的是韩语，一个说的是粤语，他一个都听不懂啊。但是真实的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你觉得特别的真实啊。
1: 对，
0: 包括就是演，包括在这个电视剧当中的这种，对，包括他们的出演，包括在后期的这个配音，
1: 对，
0: 因为我们在配音的过程当中，不仅说要把他们的意思表达出来，还要把他们那种情绪要表达出来啊。
1: 是的，就是证明演员给我们塑造这个角色呢是非常成功、非常棒的。也有一些朋友说这世贤的眼神，怪不得经常会瞪那么大，原来是两个人说的啥他都没听懂啊。
0: 对，因为一个是韩语，一个说是粤语啊。好，今天聊到的这话题就是跟声音有关系了啊。
1: 对，
0: 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你觉得什么声音对你来说是特别特别敏感的，都可以发消息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你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乐乐听友呢，就发来。

0: 信息了，他说我就是一个特敏感的人，我妈一叹气我就要立刻反省一下自己，我是不是哪里做的不对了，然后惹妈妈不高兴了，或者没有达到妈妈心里的这个预期呢？
1: 每个人都有过这么样的一个时期，这可能就是体现我们母亲大人的厉害了、嗯、其实我们都有过这样的一个阶段吧，就是我妈一叹气、嗯、有的时候我大家都不是叹气，我妈一直喊我大名、嗯、我就哆嗦了，我又到底干错什么事儿？

0: 来信息，他说我也挺敏感的，语音微信呢59秒，看到这个红点的时候呢我就焦虑。我不知道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发消息的时候会通过文字的方式去表述呢，还是通过语音的那种方式呢？其实有时候我觉得这个语音，不过现在还比较便利吧，你可以转成这个文字嘛，在你不方便去聆听的时候转为文字，这是比较直接的一种方式啊。
1: 对，
0: 但是如果说有时候我不知道是因为我手机出现问题还是怎么样啊，就是你听着听着突然它就没音
1: 了，
0: 对，然后它又重新给你再播一遍了。
1: 是的，那还有一种状况就是我们可能每天说太多话了，聊太多天了，就是我跟大家聊微信的时候呢，我比较喜欢以文字性来回复，然后就忽略了比如说家中的这个长辈，他们可能看这个文字的时候呢就需要放大啊等等，然后我就很大部分这种情况跟他们在聊天的时候就是我在打字儿，然后他们给我回复语音呢、啊。
0: 对，回复语音如果说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去听的话，可能对于发送的朋友来说是比较方便的、因为他不需要打字儿嘛，打字儿可能还相对来繁琐一些，直接说的话就比较简单一些，但是还要考虑一下就是接受者收听的这位朋友他目前他的一个状态是什么样子的啊。
1: 是的，猫还说了还珠哥哥紫薇林心如饰演当时那个角色的时候呢也是用了配音演员，他说我推荐的好声音是萧家勇的一曲我不是西门庆，会准备到吗？刚刚呢我们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在我们的曲库当中呢也搜索了，因为他有这个版权的原因啊，目前呢是没有办法播放的，还有没有其他喜欢的这个歌曲呢再发送给我们，我们来送给你好不好。
0: 那这会儿也看到这个猫部朋友呢也发来打招呼的消息了，那不知道此时此刻现在的你正在忙碌些什么呢？还有来自平台当中的小萌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他说家里的闹钟声还有电话声装修的声音都让人非常非常的崩溃啊，这也是生活当中比较敏感的一些朋友吧。这个闹钟吗？就是叫你起来的吗？如果说你可以自然的就醒来的话也可以不设这个闹钟啊。
1: 是的，来看一下小泉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主播我对点开红包的声音比较敏感啊，那不是你，那是大家都敏感。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商家还会有这种语音的这个提示嘛，比如说支付宝到账多少多少元，
0: 是不是这个声音最悦耳了？
1: 对，我觉得这个声音大家肯定格外的敏感，那毕竟是白花花的银子刷刷到账啊。
0: 对，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毛毛这个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主播我最喜欢的这个声音呢就是每每在听到歌曲的那种声音，特别是大张伟的一些歌能让人心情非常的愉悦啊。
1: 那么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来自于你对生活当中的哪一些声音比较敏感的，是我们刚刚却没有提到的，也可以告诉我们，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那些特别的声音啊。
0: 是来自大张伟的这首我怎么这么好看送给各位啊。

0: 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说大家听到别人去夸赞你自己啊，说你怎么这么好看，你一定会觉得那个声音特别的悦耳，特别的喜欢啊。
1: 是的，我怎么这么好看呢？今天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上楼啊，说哎呀，真是当初要是怎么样，我就不选择你了，然后就你好，就你好看，突然间就想到了这样的一句话，一首歌曲啊。
0: 对，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选择聊天的一个话题，或者是说喜欢的一些歌曲的时候，就是突然间就油然而生的。大家一推荐这个《回家的诱惑》，不仅仅就让我们想到了剧中的那个插曲，无法原谅。一到无法原谅的时候，就想到了世贤和品如的爱情啊。
0: 对啊，真的是这样啊。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让一个声音一下子会让你联想到很多啊。比如别人对你说你怎么这么好看的时候，你就会想，我是天生丽质呢，还是后天保养的好呢，还是通过运动的方式改善了我的肤质呢？等等等等吧。总之，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不要吝啬自己的这些夸奖啊。比如看到别人你觉得他今天跟昨天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那是值得你去夸出口的，特别是对家里人也是一样的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喜欢的一些歌曲和旋律呢，也依旧可以在这个时段当中呢跟我们一起分享。你对什么声音特别的敏感呢？也可以去告诉我们。猫说呢，那个不能放，可不可以给我来一首洛阳的一支烟呢？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就要广告了，这么播放呢不是特别的完整，让我们稍等一下吧，广告回来把这首歌曲送给你，也送给大家，好不好？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蓝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喜欢那一个
3: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4: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5: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08，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不知道此刻的你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有些朋友是在出行的路途当中的话，别忘了可以通过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兆赫交通文艺广播呢，可以来并机收听。那么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听见抖音的官方抖音号来关注我们下午的直播啊。
6: 是的，我们也希望大家呢能够通过这几种方式来跟我们在下午的时段当中呢一起去聊一聊，聊聊生活，聊聊自己喜欢的旋律和歌曲。那么其实我们今天跟大家说到的这个声音啊，生活当中其实真的有很多很多令我们难以忍受的声音，比如说刚刚大家听到的这个装修声啊，电钻声啊，这指甲划黑板啊，等等等等。就光单单指甲划黑板这一项，我觉得大家都是榜上有名的，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啊。
5: 对，哪怕就是没有听到，我们在说这件事的时候，我这心里都觉得挺难受的啊，心里一揪一揪的那种感觉。
6: 是的，那么大家还要对哪些声音比较敏感呢？也可以继续的跟我们聊一聊，告诉我们了。
5: 是，你看在平台当中的小乐听友就发来信息了，他说我就是那种敏感人群啊，塑料袋那种揉搓的声音我都会疯掉的。这个还好吧，其实有时候我们去超市买东西，可能有些塑料袋不好搓开嘛，然后就会呲哇呲哇，就会这样去响，但我还能够去接受这样的声音，可能这位朋友小乐就接受不了了。
6: 对，因为这个超市的外面的这种购物袋呢，可能比较结实，比较硬一些，所以声音就会比较大。你看像家中我们买的这种保鲜袋啊，这种小一点的我们来装储存食物这个袋子呢，可能声音就会较小了。
5: 对，
6: 这位高冷油闷爱溜达呢，给我们发来信息，他说我对金属的声音呢特别敏感，比如说金属勺子刮金属盘子，
5: 这个想一想都心里好难受啊。
6: 对，还有会浑身发冷，暂时还没有见过身边的人是这样的。那你一定是单身还没有宝宝，你要试一下，你给他买个不锈钢的杯子，或者说你给他买个不锈钢的碗，再给他一个不锈钢的叉子，那在等等饭这个过程当中，你就可以见识到这种声音了。
5: 对，想想都觉得心里特别的难受啊，就那个滋滋的那种声音。还有平台当中的这位大森林听友也发信息啊，他说他真的不太喜欢嚼东西的那个声音啊，如果说一桌的人有嚼东西这种声音的话，我想3秒钟就离开，可能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常说到的那种就吧唧吧唧嘴吧，就吃饭的时候有很多，就是我们在小的时候大人们就会告诉我们不要发出这个声音嘛。但有些小朋友可能就觉得这饭好香啊，我就是吧唧吧唧嘴，就把那个香味都能够给大家展示出来啊。但大了之后你就会觉得这个呢不太好，就是特别是跟朋友们呀，或者说同事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你吧唧吧的这个声音有点让你难为情啊。
6: 白宇呢也给我们发来信息，每个人对于声音的敏感的程度是不一样的。他说我不能听见别人夏天嚼冰块那个咯吱咯吱的声音，听得我非常不舒服。他有的时候跟朋友聚会会喝一些这个冰镇的这个饮料或者是加冰的饮料，他说我好像从小对那种咯吱吱吱咯啦啦啦的声音就是不能够听，比较敏感啊。每个人真的是不一样的。
5: 那你能听得了别人吃冰糕的那个声音吗？
6: 对，老冰棍也不能听。
5: 对，现在这个冰糕就奶制的比较多嘛，可能大家咬下去的是那种软绵的那种感觉啊，不会有嘎嘣嘎嘣的那种感觉了。
6: 是的。
5: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有一位叫做原来如水的这位听友呢发来信息，他说我一听到拖鞋那种吧嗒吧嗒的这个声音我心跳加速。那就需要我们大家在家里边走路的时候呢可以 稍微要轻一点儿，就是不要走太重了。包括我们在这个穿拖鞋的时候，你知道什么拖鞋它的响的声音比较大吗？我就觉得是那种底子比较硬的。
6: 对对对，
5: 这样再加上这种人字拖的这种，你就会听见邦当邦当那个声音啊。
6: 是，还有一种就是我们给小朋友可能会买一些这个涉水鞋，它是为了起到这个防滑的这个作用，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抓地的这个吸力。但凡你拖完地之后，那个地板上的那个水渍没干。你让他穿这个鞋从那儿走过，你就感觉像是吸盘一样吧唧吧唧的这种声音，可能就会比较敏感。心想事成，六六说啊，他说，哎呀，好像经历过的人对这个噪音呢都特别敏感。他说，而且很难恢复。他说我虽然搬家了，但是不能够吵，你不能够有一点点的这个声音，有声音就会害怕。他说我现在就是养成一种习惯，睡觉都得戴耳塞。这个可能是睡眠比较轻的一些朋友们对这种高分贝的声音呢，可能就更为敏感了。
5: 对。那这会儿大家在听我们广播也好，或者说通过视频的方式来观看也好，那也希望大家把这个音量呢调在一个合适的位置啊。你看来自平台当中的这位佳佳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他说我没有办法忍受的就是那种高分贝的那种声音突然就爆发出来了，能把自己的耳膜震破的那一种。好像在日常生活当中这样的声音不是很多见，除非就两个人吵架了，就是分贝就高了，声音就大了，但不是说谁的声音大谁就有理由，是吧？
6: 对。哎，大宝给我们发来了信息啊，他说我其实对声音挺敏感的，比如说汽车的声音，人多地方嘈杂的声音，摩托车的声音，还有我不能听媳妇儿声音嘎嘎嘎的念叨我的这个声音。哎，媳妇儿在不在我们的直播间呢？可能男士们都会有这种感受啊，你一定是有什么不好的这个行为习惯，才能让人家在旁边念念你。他说哎呀怎么办呀，现在一听见他说话我就感觉像起了这个反作用一样啊。那就安静一点。
5: 对，你得好好反省反省。我觉得每一个就是女孩子嘛，那不是天生就那种大嗓门吧，
6: 是的，
5: 就大声的呼喊的这种啊，他可能就是生活把他历练成这样的。或许人家以前轻声细语的跟你说话的时候你压根没反应，
6: 对，
5: 这没反应怎么办呢？那就提高声音呗。他可能想你或许听不到，这个分贝高了，音量大了，你或许就听到了呢。你下次告诉他我耳朵好着的啊。
6: 是，这两天不是大家也都刷到了很多有意思的玩笑话吗？说只要是男士，他的耳朵呢基本上都是聋的，不分年龄的这个大小啊。就是家里的这个老公啊，或者所以不分年龄，只分性别啊。
5: 是，前两天的时候呢看了一个小视频嘛，就视频当中就一位男士，
6: 所以不分年龄，只分性别啊。
5: 是，前两天的时候呢看了一个小视频嘛，就视频当中就一位男士，因为是搞笑的嘛，男士因为他就是他说他经常会跟妻子在家里因为一些小事而去争吵，然后就去医院了。医生就问他说，那家里比如说有吃完饭的这个锅碗瓢盆，那你会怎么办呢？他说我就坐到那儿。那你看不见吗？我看不见。他说那你是眼睛有问题啊。
6: 对，不是心理有问题啊。
5: 对，真的是这样啊。他说那家里如果说流水的哗哗的这声音，你媳妇正在洗衣服呢，那你能听见吗？
6: 听不见。
5: 他说听不见。
6: 对，自动屏蔽啊。
5: 对，真的是这样。如果说你也是这类型的人的话，回去得反省反省了哈。
6: 还有一心爱佳佳，他发来了信息，他说两位主播下午好啊，下午好，有什么样的一个诉求想要点播歌曲的话呢，也可以继续来留言。那么接下来呢是我们的猫点播的那一首洛阳的一支烟，让我们来完完整整的欣赏一下。

0: 这首歌有三分多钟的时间，不知道刚才在节目当中点播的这个莫朋友是否还在我们的直播间来收听呢？刚才播放的这首歌呢，就是洛阳带来的一支烟。当然我们在日常生活常说的吸烟有害健康啊，所以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做一个健康达人，做多做一些有益我们身心健康的一些事情啊。
1: 是的，我们继续来看看网友们给我们的一些留言啊。这位叫做陆的朋友说，或许是因为压力的原因吧，皮质醇呢升高了，就会对声音的特别的敏感，包括工作当中别人不在意的正常的突然的声音，只要一升高我就会注意到，觉得好像哎，对方突这么大声音是不是针对自己呢？哎，有的时候不要这么多想，可能就是我们对这个突然大的这个分贝的声音比较敏感而已啊。
0: 对，你想太多了，也可能是人家聊自己的事情呢，然后突然就声音稍微大了那么一点点啊。如果说你一味的去觉得说哎呀他是不是在说我了，就有点内耗，就会影响到自己的心情的啊。
1: 是的，
0: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读这位听友呢也发了一条信息，他说主播你好，我是一个单身人士啊，是一个女孩子，他说每次在听到这个敲门声的时候呢，我就心里略略有点紧张，特别是我没有在点外卖和快递的情况之下敲门，我就立马警惕起来了。
1: 哎，会有这样的一些感觉，有的时候我们现在密码锁居多，或者是说也就是即便是钥匙的话我们都会摁门铃，
0: 对，
1: 就是会有种叮咚叮咚电子铃声这种感觉，突然有人咚咚咚敲门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哎，他应该是陌生人，
0: 对，
1: 会有一个心理的这个短暂提醒吧。
0: 是，当然了，我觉得女孩子如果说是独居的话，咱们还是要多操心啊，就是把自己的安全工作呢做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零零散散的这位听友发信息了，他说主播，在我的手机当中有一个公司的群，每次那个消息一响起的这个时候，我的心跳就会加速啊，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那就意味着工作来了，需要加班了， 是吗？
1: 对，小钟说，我是一名老司机，然后要对我来说什么比较敏感，就是对车的声音实在是太敏感了，车内有什么声音都会警觉，哎，这个是哪个地方报警的声音啊，等等等等，这可能就是有点职业的关系啊。
0: 真的是这样，当然除了车里边有声音，可能还会有一些这种显示灯会亮起来，那亮起来的时候呢，也会提示你是不是车里的某一个部件它需要你检修了，或者说是缺电了等等等等。总之我觉得在开车的时候，特别是对于女孩子啊，不仅仅会开车，而且还要了解就是车内的一些内部的一些构造呀，就以防万一出现一些小些问题的时候呢，自己能够解决了啊。
1: 对，
0: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匿名这位听友发信息了，他说我一听我妈说随便你，我就知道他生气了。
1: 对，这不是对声音敏感，这是对这三个字比较敏感啊。
0: 对，随便你，你爱咋咋地。
1: 而且这是对谁说也不是那么的敏感，只要是你妈说的随便你才比较敏感。
0: 是，
1: 大吉大利也发信息了，他说哎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对这个唢呐的声音比较敏感。那不是你吧？我觉得除了在这个现场舞台当中的一些吹唢呐的表演，或者是戏曲舞台等等，除了在这个舞台上，大家如果在日常生活里听到这种高分贝的这个声音都会比较敏感的。
0: 对，包括很多这种乐器还有二胡我也挺敏感的哈。
1: 对，比如说这个赛马啊等等，哎，有的邻居呢可能家里小朋友会弹钢琴啊等等，那种在周末的这个练琴声，慢慢的我们就是能够适应了也会比较好，如果刚刚第一次的话大家都会觉得比较突然。
0: 是，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门路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我最害怕的就是我爸了，我只要一听见我爸说你过来一下，我腿立马就软了。好吧，那是有重要的事情跟你说啊，或者说你小的时候已经有了阴影了呢，你爸说的这一句话你过来一下。
1: 是，还有位叫晶晶的朋友说的也特别逗啊，他说我奶奶对悄悄话的声音特别敏感，大家不是对于这个谁说话大声会被吸引过去吗？他说我们喊他怎么喊他，奶奶吃饭了怎么大的这个声音，吃水果等等他都听不见，我要是跟我妈说点悄悄话，我就以为他听不见的时候，他就把我和我妈说的悄悄话全听见了。
0: 那是奶奶不愿意理你是吧，并不是人家听不到的。
1: 是，其实非常有意思啊，有的时候反而就是对一些老年人，你大声去吼他或者是跟他说话的时候，他可能没太在意，然后反而是有一些特别专注力在的时候呢，声音即便很小他也能够去听到啊。
0: 对，看他专注在哪里了。
1: 是
0: 吧。好，来听听来自李荣浩的这首耳朵送给各位。

0: 这是来自李荣浩的耳朵。我们在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有很多朋友就说也对有一些这个歌手的声音也非常的敏感啊，哪怕你听他的这个歌的次数不那么的多，但是只要他的歌声旋律一响起的时候，你就知道，哎呀，这是谁唱的什么歌曲啊。
1: 是的，只要是自己喜欢的偶像，可能他的声音一出来，大家呢就能够一瞬间的被吸引过去了。
0: 对，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乐乐这位听友呢再次来互动我们的消息了。他说，我最害怕的就是别人挂电话前聊了那么多，然后就说了一句就这样吧，也不知道聊得愉快不愉快啊，给人一种懵懵的感觉啊。
1: 是，还没有后续就这样，那就这样吧，一顿输出完了之后就突然间结束了是吗？
0: 对，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对什么样的一些声音非常的敏感，那你都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的来进行互动。来自平台当中的这种有一位听友啊，他的名字呢叫做鸡毛，他就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主播你好，我对我们家孩子的咳嗽声呀非常非常的敏感。之前在上半年的时候呢，连着咳嗽有一个月的时间，好不容易好了。他说在下半年的时候呢，但凡他稍微有点咳嗽我就紧张起来了。后来他告诉我，是因为自己呢有点不舒服，或者说嗓子痒痒才咳嗽的，不是因为感冒然后引起的这种咳嗽啊。
1: 还有呢，我们这位妞宝他也发来了信息，他说我儿子对这个吹风机的声音特别特别的敏感啊，现在已经四岁了还在害怕，只要是一吹头，吹风机声音一开就大喊害怕啊。可能这也是需要一个适应的这个过程。有的这个小朋友是真的不能够去理发，并不是说他不想让别人去碰他的头，老人会说，哎，小朋友比较护头，可能就是对现在这个吹风机的这个声音比较敏感了。
0: 对，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入半点广告了，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回来。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千雅三春系列为。

0: 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程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购物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是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这里是午后光阴，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呢继续保持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你看，在平台当中的二蛋听友就发信息了，说愣啥呢？开始尬聊了。你看，只有几分钟的广告时间和一首好听的这个歌曲呢，有些朋友就已经等不及了，是吧？你看，我们俩已经开始了。别忘了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互动的话题，你对什么声音特别敏感啊？
1: 没错，我们就是 music 时间。那么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分享你对声音的一些敏感度。那么还有呢，就是生活当中听到的一些旋律，比如说哪首歌一响起你就能够感觉比较敏感，那么这首歌一定在你的歌单当中收录了很久很久啊。
0: 是你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红豆，这位听友就发信息了，他说我们家孩子对声音的非常敏感，比如地板发出的声音、床垫、手机、面板、咽口水、关节响、洗鼻涕等等非常轻微的声音他都能够去惊醒。他说睡着之后呢，全家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安静的环境，他同一个屋里也只能靠微信来进行聊天。好吧，长期保持这样的一种聊天方式吗？那在家里一家人都是静悄悄的通过手机来进行互动吗？好像少了那种亲人在一起的那种亲子互动的那种乐趣啊。
1: 是的，在家里都不说话的话，那是不是有一点点的无聊和孤单呢？
0: 真的是这样。好，抓紧时间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梦想成真，这位听友呢发来信息了，他有一些声音让他觉得特别的这种敏感啊。那比如说在他跟他的一位朋友聊天的时候呢，突然他那个朋友就不说话了，然后就沉默了，说那种情况之下虽然没有声音，但他就非常的这个慌啊。他说不知道是因为我说错话了呢，还是他真的就是在沉默的思考我曾经所说过的一些问题呢。他那个时候的我有点慌乱啊。
1: 对，突然间的一种沉默让大家真的有一点摸不着头啊。如果是比较熟悉的朋友，他经常这样的话，你可能还知道他有一些情绪啊，或者是怎样的状况。如果是突然间聊天好好的，突然间就这样的话，那大家可能都会难免有一些猜测吧。
0: 对啊，这到底是因为什么了呢？所以有时候在沉默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可以跟大家说一个这理由。当然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有一部分的人他可能性格就是那种慢性子嘛，就不着急，等你慌慌忙忙的叙述了完整的整个事情的这个经过，包括这个来龙去脉的时候，他可能才慢慢的去思考，然后过了一分钟之后才会慢慢的跟你去交流和沟通啊。
1: 对，不仅也让我们想到了电影《疯狂动物城》里面的那个角色啊，他开车的速度非常的快，但是我们跟他说了任何话就好的，过了很久很久才这样回复。来看一下林也给我们发来了信，他说其实不光是人敏感，他说我们家的猫猫小宠物也很敏感，他非常喜欢吃蛋黄啊，对敲鸡蛋壳咔咔咔磕这个鸡蛋的声音呢就很敏感。他说我每天早上轻轻的磕这个鸡蛋皮，不想让他吃他都能够听到，搞到后面啊我想吃鸡蛋只能躲到厨房里面去。
0: 你看这小宠物也是非常敏感的，对于自己喜欢那些食物大家可能就是会耐心的去聆听，况且这个小猫咪它的这个听力呢非常非常厉害啊。
1: 那你们家小猫咪非常适合主播只吃鸡蛋清，不喜欢吃鸡蛋黄，来我们家跟它匹配一下，不浪费啊。
0: 对，我们抓紧时间再来看一下，这是问号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最近一段时间我非常害怕的这个声音呢，就是在路上行驶的过程当中听到摩托车的那种呼呼的那种啸叫的那个声音啊。他那

0: 那个让我非常非常的害怕。对，现在大家会发现有很多年轻的朋友喜欢骑着这个摩托车嘛，然后戴着头盔，然后再穿着一身的这种皮衣
1: 赛车服，
0: 对，就特别特别的这种拉风啊。当然在市区行驶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一定要注意速度的这个控制，因为在城市道路上去行驶有规定的这个时速，千万不要去超速驾车啊。
1: 对，如果是在市区当中这样的话，那就只能被归为飞车党了。
0: 对，真是这样啊。
1: 来看一下柠檬，他说说真的，对声音敏感的人呢是特别需要一种隔音舱的，现在呢也真的会有这种东西的一个存在了。他说别尤其是住集体宿舍，他说我就记得我上学的时候宿舍里有两个同学就是那种属于神经衰弱型的，有课的时候呢无所谓，放假的时候真的是轮流睡，有时候从早到晚有人一直在睡，一点声音都不能发，就注意有人睡了声音大一点就是一顿挨骂，然后就各种骂呀，不敢当面说，只敢背后蛐蛐。他说我就特别理解，因为他可能就是神经衰弱嘛，以前这种同学。他说后来呢就现在也看到有些朋友会买这种隔音舱，有的会带这个耳塞，然后也会戴眼罩，就是为了保证自己的晚间的一个休息的睡眠质量啊。
0: 对，大家如果说有睡眠障碍的，或者说是就是入睡比较困难那些朋友，不能够听到一点点这种风吹草动的，那大家呢不妨就采取一些这个措施啊。总之要保障我们晚间的这个睡眠的质量，因为晚间你睡好了，第二天才能有一个充足的这个精力，才能够更好的去投入到工作当中啊。
1: 对，尤其是作为学生一族，如果白天都用来补觉，就没有办法有精神去学习，所以他晚上对于这个睡眠的这个质量呢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了。这位叫做郭宇，他说哎呀，我是不喜欢那种宿舍高低床发出吱吱的这种声音。哎，其实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就住这个上下铺嘛，在上学的这个时光当中，正常的翻身啊，这个床板啊，有的时候呢拼接不是特别好，难免会有这样的这个声音。他说我就对这种声音比较敏感，可能我一直住下铺的原因吧。
0: 对，那个时候我们上学的时候呢都是上下铺，然后都是这种铁的那种床嘛，就是难免你去上的时候它会吱扭吱扭的响。但现在大学校园人家的这个生活包括这个条件都已经非常好了，大多数的情况之下这个宿舍里都是上床下桌，就不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啊。
1: 对对对，是的。小飞的鱼也给我们发来信息，他可能是现在的这个商品楼楼和楼之间每户和每户之间的距离都太近的这个缘故，有的人呢难免对这个声音特别敏感，就是白天走路都不行，所以也不能让人家邻居不能够正常的去生活嘛，就是大家有的时候对于这种声音的敏感呢是真的没有办法就去解决，只能够在自己家中呢去进行这个避免啊。
0: 对，当然还有一部分声音呢可能就是来自于比如说上下楼之间，这楼上有小朋友的，中午的时候呢不睡觉，
1: 对，
0: 拍个皮球呀，或者说是在家里奔跑呀，其实楼下的朋友都听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啊。那也希望家有宝宝的一些家长朋友们，大家可以稍微的去注意一下，体谅一下楼下人的心情啊。
1: 是的。那么大家还对什么样的声音比较敏感，是我们今天没有提到的呢？也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
0: 对，现在要听到的这首歌，这是《时尚先生》电影当中的一首主题曲，来自于陈奕迅带来的《不要说话》。

0: 这是来自陈奕迅的一首歌，不要说话。爱是用心吗？不要说话，再大声的也是给你啊。你看，其实这首歌他的意思呢，就是男主呢他暗恋一个女生，但是呢没有表白。男主呢平时呢是一位不太爱说甜言蜜语的这个话的啊，所以不会轻易的对任何女孩去说爱她。但有时候他的这个爱呢又是默默的，又是无私的，每天清晨给他一杯温暖的咖啡，还有一个温柔的语气，在他背后呢可能也是这个女孩最坚定的一个支持吧。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个爱就要说出来，你不然不说出来的话人家不知道啊。
1: 是的，那有的时候呢可能就不用说话，此处无声胜有声，有的时候呢爱就要大声的去给我们表达了。
0: 对，你觉得什么样的场景之下这个声音是一定要有的呢？比如说在一片寂静的这个时刻，可能某一个人的这个歌声慢慢的就在你的耳畔响起的那个时刻，你会觉得哎呀，这个歌声来的恰到好处啊。
1: 是的，那么大家还会对什么样的声音比较敏感呢？也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继续来分享。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蝴蝶的朋友呢，就发来了信息，他说哎呀，经常大清早的就能听见咚咚咚这种剁饺子馅儿的声音啊，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他有一天呢就无意间刷出了之前姚晨和孙红雷饰演的一部电视剧叫《潜伏》，他说不禁这现在只要是我们家邻居啊，一剁饺子馅儿听见这个声音的时候，我就想到了电视剧当中这个翠萍刚从乡下到天津的时候在家剁饺子，把菜刀剁得光光响啊，这个余则成吓得赶紧让他轻点，就怕邻居起疑啊，说剁饺子馅儿不都是这样吗？这个片段真的是很有名啊。
0: 是啊，还有就是我们家楼上的一个邻居嘛，他每到周末的时候可能他会去洗衣服，然后每次到周六大概早晨六七点钟的时候他就开始洗吧，然后那洗衣机就轰隆隆轰隆隆一直在转，转完之后呢他可能还要涮嘛，应该说是手涮的这个声音吧，我们听见那个水管里边那个水就哗啦啦哗啦啦的就流下来了。每到那个时间段家里的孩子就

0: 我就可以直接打，不用泡嘛，所以声音就会较大一些了。
1: 是，从何说起的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我嘴不能够去忍受的这个声音呢，就是铁铲子和铁锅，就哐哧哐哧那种声音。他说我真的是受不了啊。
0: 那你一定不做饭。
1: 对，那如果说要做饭的话，你可以把这个铲子换成那种硅胶的。
0: 对，
1: 这种材质的话，就不会出现那种碰瓷碰瓷那种声音啊。
0: 是，关键是就是我们一般会用这个不粘锅啊，或者涂层锅的时候，使用这种硅胶铲会多一些。如果还是咱家那个老式大铁锅，我妈就说了，这不用铁铲子，感觉就焯的时候也不是特别的顺手啊，是不是？
1: 对，关键那菜都咬不出来。
0: 对，所以你看这位朋友多幸福啊，因为对这个声音敏感，可能就不用走进厨房啊。
1: 是，你看，这是平台当中的爱贾家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一条信息了，他想要听一首来自张国荣的《沉默是金》，是不是有时候还真的就是这样的啊？
0: 对，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更希望在自己的休息日啊，在我们能够放松这个片刻的时候，周围能够给我们营造一个比较安静的这个环境嘛。虽然我们不是说每个人都对那些噪音声音比较那么敏感，但是我们还是希望邻里之间都能够和谐共处，大家呢也会根据物业的相关规定，在规定的这个非休息时间段当中进行装修啊，或者是您家的一些修整了。
1: 对，好，抓紧时间来听一下这首张国荣的《沉默是金》。

0: 确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真的得保持沉默，因为就像这首歌当中所唱的那样，沉默是金，不是很多人都常说吗？三年学说话，一生学闭嘴啊。所以有时候该沉默的时候呢就要沉默起来啊。
1: 是，尤其是我们的情绪上头不受控制的时候，人嘛难免都会有自己不能够去接受的一些这个事情。那我们不是教大家了吗？可以放平心态，先休息三秒钟，可能这一架就干不起来了。
0: 对，人不贵在牙齿嘴利啊，就是牙尖嘴利，而贵在就是耳聪目明。所以有时候该适当的该沉默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就听听这首歌，也是一种不好，哎，挺好的一种选择啊。
1: 是的，你看沉默是金这位网友他一定很喜欢哥哥的歌曲啊，他说哎呀，每每一听到哥哥的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他永远年轻，他永远都是那个样子啊。
0: 真的是这样，你看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了很多就是声音的一些敏感吧，当然还有很多声音也挺敏感的，但这种敏感是来自于我们对它的一种喜欢和舒适。
1: 对，
0: 比如说有时候下雨的过程当中，我们听到那种雨滴的那个声音，包括你在翻着书本的时候那种擦擦的那个声音，你在感受到的时候呢，内心的也是满满的一种热情啊。
1: 是的。
0: 那么同时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们在看到热气腾腾的这个饭菜的时候，你在看到别人去吃饭或呲溜呲溜那种声音，不是所有的人都排斥的啊。
1: 那么也希望我们在以后听到的声音里面呢，都能够多一点治愈，少一点刺耳，多一点温柔。那么如果有一些声音躲不开的话，那也希望大家能够鼓起勇气对他说，我虽然听见你了，但是我不能被你带走啊。
0: 对，所以说希望今天大家能给自己呢放一点自己喜欢的这个声音，雨声也好，老歌也好，安静也好，因为有时候我们的耳朵还真的被需要拥抱的啊。
1: 好了，亲爱的好朋友们，我们今天的午后光阴就要跟大家暂时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
0: 明天再见吧，
1: 拜拜。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

0: 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话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两小时沉浸式陪伴，
1: 民生趣味暖心互动，尽在都市。

0: 好的，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7:08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跟您分享到的节目名字叫做都市
1: 生活圈。
0: 大家好，我是主播李想，想是想你的想。
1: 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卓然天成，理所当然。
0: 欢迎各位在2026年9月17日星期四的下午准时关注我们的直播。要记住节目的互动方式哈，有以下几种。首先，我们本节目是由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的，通过广播可以听到，之后呢通过我们官方微信公众平台来发信息过来就可以了。那么当然还通过官方的抖音听见零粉抖音视频直播了，走进直播间以后在公屏上打字留言发信息就可以了。
1: 是的，然后当然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参与到我们直播互动当中啊，互动方式有很多很多种啊，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微平台啊，然后也可以来到我们这个抖音直播间下方评论区公屏留言，我们就可以实时观望到您的留言消息了。
0: 是的，欢迎大家吧，一起来到我们直播当中跟您分享着更多的精彩内容啊。如果您已经来到直播间的话，千万不要吝啬啊，一定要时刻跟我们保持联系和互动起来了。那么就在今天的下午呢，我们跟您分享2小时的轻松愉快的时光，想聊什么天儿，想个都可以，想知道什么样的话题，什么样的内容，告诉我们，来帮您安排就可以了哈。
1: 没错，然后呢，也希望各位呢可以给我们提供更多更多啊，这个有意思的话题以及好听的音乐、时光的声音啊，你有喜欢听的歌曲啊，在最后一个时间段呢可以发送给我们，我们来为您排单播放。
0: 来吧，接下来我们的出行速报要马上为各位安排一下了。来自于林文的出行方面，您非常关注的几大方向，我们会马上找到之后呢，为您来共同关注。来吧，出行速报，现在走起。当日天气夜间预警，气温变化贴心提醒。
1: 城区主干道高速出入口施工限行点位实时更新。
0: 民生通知城市热点，
1: 文明城市动态一网打尽。
0: 广播听得清，
1: 抖音看得见。
0: 出行不迷路，
1: 生活更从容。
0: 锁定林凡出行速报。来吧，各位，出行速报，首先关注到天气情况。今天2026年9月17日农历的8月初7星期四，受短波槽影响，今天上午云量较多，受其影响之后呢，今天最高气温在 18.7 在襄宁到 26.1 在大宁，市区的最高的气温在 24.3 度啊。
1: 没错啊，然后明天的我市呢仍旧呢是以多云天气为主的啊，后续呢我市将会多阵雨或者小雨的出没，量级较小并无大碍，大家出门呢可以随身带一把晴雨伞，正值夏秋的交替之际啊，天气呢会比较多变，早晚偏凉，早出晚归要记得适当的添衣保暖，谨防感冒。
0: 是的，再来关注一下短期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16度到27度。
1: 明天夜间后天白天呢是全市多云转阴天，东北风23级，市区温度是16至28摄氏度。
0: 还有来自于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全市阴天，有阵雨或小雨，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0度到25度。来自天气预报林粉气象提供，跟您分享完毕。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首先关注一下高速方向，有4条拥堵路段来跟您介绍一下。京空高速麒麟段去太原北京方向，平遥收费站至祁县收费站之间566公里至565公里的第三车道缓慢通行，长度约1公里。还有因交通管制，二广高速太常段去太原二连浩特方向，榆社北收费站至太古东收费站之间831公里加951米至827公里加266米的第一车道、第二车道缓慢通行，长度约4.685公里。那么第三条，因交通管制，二广高速太常段去太原二连浩特方向，榆社北收费站至太古东收费站之间的826公里加51米至824公里加111米的第一车道、第二车道缓慢通行，长度约1.94公里。最后一个是二广高速太常段去太原广州方向的高浦收费站至大榆收费站之间的696公里至696公里加300米第二车道、第三车道长度缓慢通行，长度约0.3公里。在高速的朋友们要时刻关注高速的即时信息。
1: 是的，然后继续来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临汾市区的一个通行情况啊。首先呢，关注到在我们老百汇商业广场这边，新百汇商业广场这边呢是出现了这个长时间段的车多缓行的情况啊。再来关注一下来自于鼓楼环岛呢，也是有两个方向压力会比较大一些啊，缓慢通行呢已经开始了。那么其他路段的话，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东城方向的最新消息，东关大十字和东关小十字呢分别都会有这个等待红绿灯车辆比较多的情况出现，尤其是在小十字路口的东侧呢，是东向西和西向东双向的压力逐渐增大的过程当中 通啊，现在只有一小段的缓慢通行。来关注北城的消息的话，是在建设路北口与北外环的十字路口这边，在十字路口的南侧双向压力较大，其他路段还没有过大的交通压力出现啊。当然也希望各位行驶在路上可以第一时间段跟节目组保持联系和互动了。
0: 嗯，欢迎大家吧，能够来到我们直播当中跟大家分享着更多的精彩的节目内容。你准备好了吗？请记住跟上节奏，一起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我们等待大家。来吧，那么节目的第一条内容我们要马上为您安排一下哈，有一个非常重要关注的消息。那么走高速的车友要提前做好规划了，因为山西省内将有一处收费站、一处服务区要临时封闭。那么首先关注是太原北服务区临时封闭的消息啊。
1: 没错，走高速途经太原前往大同方向的车友注意了，在9月17号8点至9月18号中午12点，太原北高速区的东区呢将会进行的是路面升级改造，然后在这个施工期间呢，临时会封闭的是大同方向的服务区出入口，提醒车友提前规划，有加油、充电等服务，或者是驾驶时长接近4小时需要停靠休息的，可以从阳曲收费站就近驶离。
0: 是的，那么第二个是关于湖口景区收费站临时封闭的消息。说打算去湖口景区打卡秋日壮美瀑布的车友们要留意了。那么配合收费站匝道的紧急抢修施工呢，9月17号的早上的7点到9月18号的早上7点哈，这个 G22 青兰高速湖口景区收费站出入口临时封闭了，禁止所有车辆上下高速的，一直封到明天早上7点啊。那么在此期间呢，从山西方向去看湖口瀑布的车友们需要提前从吉县收费站下高速的，从陕西方向来的车友呢需要从陕西湖口收费站提前下高速，之后走309国道进入景区啊。
1: 是的，从这个湖口景区呢走青兰高速回太原北京河北山东方向的车友呢，需要走的是309国道，再从吉县收费站上高速，
0: 对吧？所以这两天的时候要在该速的高速的朋友们一定要记住了哈，这个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各位您如果关注到我们的直播的话，也跟大家分享很多的精彩内容，比方说有一条的标题这么讲，他说同一地址3次仅退款了，外卖骑手就果断报警，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好不好？
1: 是的，说骑手遭遇恶意退款还能挽回损失吗？最近呢这样的事情呢是让浙江杭州市的公安局萧山区分局这个派出所的民警呢碰上了啊。同一个地址3次呢仅退款，外卖骑手呢是果断报警了。
0: 是的，那么提到这个情况之后，我们也了解一下，说前不久呢也接到了一名外卖骑手求助，称其配送的订单遭遇了恶意退款，那么案值很小，存钱并没有丝毫的懈怠，他立刻核实该笔外卖的配送轨迹及送达的照片，凭借多年的基层工作经验，他判定这条警情有蹊跷之处，随即带领着辅警前往外卖订单地址上门去核实了一下啊。
1: 哎呀，经了解呢，骑手将订单送达之后啊，顾客呢却称未收到，导致骑手呢被平台处罚。那么正当民警展开核实工作的时候呢，文彦派出所呢又接到了另外一名骑手的报警，称有2笔订单啊也是被匿名顾客以未收到货为由恶意退款。收货地址呢就正是啊，就是现在正处在的这个位置，
0: 对吧？那么是啥情况呢？通过将3笔订单哈是串联判这个研判之后呢，陈建决定说这并非是偶然的纠纷，而是有预谋的违法行为了。那么依托前期积累的线索，他就协调房东配合排查，成功锁定了嫌疑人程某，并将其传唤调查了。那么民警还在程某的房间里边发现了从平台下单获取的日用品、食品等对应的一些货品的哈。
1: 面对这个详实的证据啊，程某呢也是如实交代了，说为了贪小便宜啊，他多次呢以未收到货为理由申请恶意退款。程某的违法事实呢已经构成了诈骗，他被警方呢依法予以了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并且呢赔付骑手全部的损失。
0: 是的，然后呢这个是他介绍了哈，来自于说这类案件呢虽然看似涉及的金额不高，侵害的却是外卖骑手的切身利益的。那么这个很多的骑手往往觉得案值很小，嫌麻烦就息事宁人了，反而就助长了不法分子的气焰了，所以民警给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啊。
1: 是的，广大外卖骑手呢在规范送餐的 前提之下，遇到恶意退款、恶意索赔等行为，可以及时向平台和警方反映，守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消费者呢，也应当诚信下单，真实反馈，切莫耍小聪明，贪小失大，触碰法律红线，结果得不偿失。
0: 而外卖平台呢，应该落实主体管理责任，加强外卖订单的审核监管，及时发现和填补漏洞。各位，您有没有发现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呢？如果有的话，一定要记住哈，拿出法律的武器来果断的来保护自己啊。
1: 嗯，那、啊、包括这个什么恶意退款呀、啊，或者是在这个工作当中受到这个委屈啊，
0: 是的，
1: 受到这个客户的不公平待遇啊，都可以选择我们合法的程序啊，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0: 好了，欢迎大家吧来到我们直播当中听内容，并且听歌曲。现在为您安排的是《不再犹豫》，来自 Beyond 乐队，希望你会喜欢。

0: 好的，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7:23，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跟您分享到的是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李想。
1: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好，我们也跟大家分享着节目内容了，比方说我们要接下来要关注到的信息来自于这里。如果说你也看到我们的直播，有任何想说的话，互动一下。你看，有朋友短途货运说今天有雨吗？刚才看了没有雨哈。然后呢，也是提醒大家可以时刻关注我们直播，也会第一时间跟您分享到来自于我们这个天气的情况的啊。下一条信息呢，我们已经找到要为大家安排到的信息了。那么各位要提醒您一下，这里是我们官方抖音听见临汾直播的，我们叫做都市生活圈，该如何互动呢？也辛苦您一下，可以通过我们官方抖音听见临汾找到我们以后呢，直接来联系到我们俩，之后呢进公屏来打字留言互动。说这个践行三减，吃出健康好身体，全民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倡导月哈，是9月份，然后有一个主题叫做主动健康自我管理，三减就是减盐、减油和减糖，是其中的重要内容的，对吧？
1: 然后说到这个油盐糖呢，是我们一日三餐呢离不开的调味品，油呢是烹饪的必需品，
0: 对，
1: 让饭菜呢具有色香，盐呢是百味之首，赋予菜肴的滋味，糖呢是带来的甜蜜和满足的口感啊，油盐糖还可以提供人体必需的能量和营养素，但是啊过油不及，过多的食用油盐糖呢是对健康不利的。大量研究也表明了说，摄入过多的油呢会增加肥胖、高血脂症的这样的慢性疾病发病的风险。
0: 对，
1: 盐摄入过量的话呢会增加高血压、脑卒中、胃部疾病的患病风险，糖摄入过多的话则容易导致龋齿、超重、肥胖、糖尿病等等。
0: 是的，然后呢还提到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报告也显示说，我国居民的油盐糖平均摄入量呢已经超过了建议量了。作为今年的全民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宣传月的重要内容，减盐、减油、减糖应该融入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的，比方说培养清淡口味，学会量化用盐的这个小技巧啊，然后呢就是好习惯要早养成啊，定期使用一些工具来控盐呢、怎么什么工具呢，炒菜不要凭感觉去放了，应该使用定量的这个盐勺，结合家庭就餐的人数，提前计划好每餐使用量，还有循序渐进的去慢慢的去减盐，远离高盐加工的食物，少吃点榨菜、咸菜、香肠等等的这种情况哈。然后你会觉得说香肠好香啊，但其实你如果说有一天你单独吃一根的时候，反正就有点咸的，
1: 还挺咸的，对对
0: 对对对，一定要注意的啊。
1: 同时呢还要去控制这个烹调油的用量啊，拒绝油脂过量。摄入量的话，其实成人呢每天的烹调油的摄入量呢是25至30克。实操小技巧呢一定是定量用油，用工具辅助啊，如果说你不知道这个倒多少的话啊，那我们就用这个工具去辅助一下，根据吃饭的人数啊和全天这个油的量来提前定好，做菜的时候呢需要这个按需去取用，不要凭感觉去随意倒油，还有就是烹饪方式要改变，少用这个什么煎啊、炸呀、优先选择蒸、煮、炖啊，这三个它都不用油啊。
0: 对对对哈，然后食用油的这个品种要多样的，就是经常去换，比方说我们就大豆油啊、玉米油啊、葵花籽油啊等不耐热，适合于用炖啊、炒的，橄榄油适合于用于凉拌菜啊，这种你要知道的。还有就是这个多在家里边吃饭设控制食用油的这个摄入啊，减少外出就餐的频率等等。那么当然这个控糖也非常重要的，就是远离甜蜜的陷阱，控制添加糖的摄入的，少吃高糖的甜食，比方说糖果啊、蛋糕啊、饼干等类的就尽量要少吃，儿童青少年更加应该控制甜食的摄入啊。
1: 同时呢这个家庭烹饪呢也要少放糖啊，做菜的时候呢少做这个糖醋的啊、红烧这种加糖较多的菜式，
0: 对对对，
1: 还有就是少喝或者不喝含糖饮料、奶茶、碳酸饮料，也要读懂食品标签的这个隐性糖啊，比如说这个看配料表，蔗糖、果糖、蜂蜜啊、玉米糖浆都属于是糖类。
0: 那么就是高油、高盐、高糖美食的的确很诱人，但是长期重口味的饮食会损害我们健康的。践行三减并不是放弃美食了，而是回归食材本身的原汁原味的。所以提醒大家可以改善烹饪习惯呢，把健康的饮食落实到每一餐，用小小的守护，按改变的去守护全家人的健康了啊。
1: 现在看看时间呢，还有1分多钟呢，我们就要进入到本期节目的第一个半点广告的时间。广告的时间段呢，会跟大家去播放好听的歌曲啊。广告之后，精彩依旧还会继续当中。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程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
3: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4: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

10月3日，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您分享一下节目内容哈。这里是我们的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李翔。
1: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各位要记住我们的互动方式非常的简单，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的抖音哈，听见零粉走进直播间，然后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互动起来了啊。
1: 是的，这个时间段呢，也希望更多的好朋友呢可以走进直播间来领取属于你下班路上的一份开心跟快乐啊。也关注到有很多学校呢也是陆续到了放学的时间。
0: 对，
1: 如果说您正行驶在某些学校的附近或者某些比较拥堵的路口的话，也希望各位呢可以把路况消息来给我们发送过来。
0: 我们也关注到来自于有一则消息，说微信最新的公告说严重重者将永久封号的消息，我们关注一下哈。说微信公众平台呢，一直致力于为用户提供文明、健康、规范、有序的网络环境的。这个婚恋交友啊、体育健彩呀、啊这个按摩服务啊、财经投资啊、情感培训啊及账号运营、教学等领域呢，涉及用户的隐私保护了，财产安全这样社会治安及公序良俗，且专门门槛呢较比较高的。那么用户呢较难自行去判断服务的真实性啊与。

0: 风险。那么为此呢，是平台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呢，是通过平台规则对上述高风险领域的服务信息发布及经营行为实行了专项管理，并根据不同情形采取了主体限制以及或者是禁止经营等措施，现在就越来越严格了。
1: 哎，
0: 管得多了
1: 啊！我们来具体跟大家去分享的时候呢，也希望各位呢可以去共同注意一下啊。
0: 没错啊。
1: 同时呢，在这个专项整治的过程当中啊，平台也发现呢部分的运营者呢存在未取得相应的资质啊，开展经营，对收益或者是效果做出夸大及确定性承诺，诱导的用户付费啊。
0: 嗯。
1: 然后呢，也是授权违规获利的方法等行为，
0: 对，
1: 容易引发用户的财产损失或者是投诉纠纷，损害用户物的合法权益。
0: 嗯，然后提到比方说这个典型违规的事例，跟您举个例子哈，那个未取得相应的资质开展受限领域的经营的，比方说就是那个婚恋交友啊、体育健材按摩服务等领域的呢，然后这个服务的信息发布了，需由企业主体开展并提供相应的资质证明，发布内容呢应与经营范围是一致的哈，各地个人主体从事上述经营呢，或这个企业主体然后呢是超出资质范围发布相关的内容的，均属违规的，这点也需要注意的啊。
1: 没错，然后呢同时呢也有很多这个案例啊，然后呢有朋友呢说这个这个神奇的 ID 啊、是从谁谁身边的这个录的事情开始的啊，每个人都会有不一样的旅途，我们聆听到的人生跟梦想呢，关于创业和情感路上的事情啊，可以帮助你的这个情感和未来路上、
0: 对对对，
1: 清晰少踩坑啊，这一听这就不是什么好事儿啊。
0: 是的是的，
1: 透露个人隐私了啊。
0: 对，然后有一案例二的，比方说有一些什么哇，全国24小时上门服务的，为你享受专业的上门的约按摩、约膜、拍
1: 名字还是什么什么00后，
0: 对吧？多吓人。然后他上门服务，他那么多的这个各种什么隐私、上户、私户啊，什么什么情况的哈。然后还有一些比方说就关于这个体育彩票的啊，然后以确定性受益承诺诱导用户付费或投入资金的，这个举个例子就是有那种，比方说你大脑并非调整投资有风险的判断，依然在信息不对称的旧世界里，因为有风险所以是义务，因为是义务所以你不想承担，因为你不想承担所以你判断其他人也不想承担，因此所有人不想承担义务，所以你的大脑判断以上内容是理论，然后呢什么怎么怎么样，就是那种投资提醒你的那种。
1: 他不是提醒，他是在给你洗脑。
0: 对，对啊，比方说
1: 你不投资就是你不想承担责任，
0: 对吧？提供情感培训去代办服务的呀，
1: 嗯，
0: 然后就很多很多的，就提醒各位一定要去注意哈，就这些就不要去关注了啊。
1: 是的，尤其是这个网络啊，各种账号呢是千千万 啊，各种服务呢虽然看起来比较新颖 啊，但实则可能是已经触碰到这个法律的红线了。
0: 是的，
1: 我们要去仔细甄别一下啊。
0: 说实话，现在你比方举个例子，你想说我想注册一个微信公众平台，你自己个人就是超快，一键就会注册。既然我们同事说啊，然后没有给我认证上，我以为我可以起来，我就扫我那一扫完码，嘎就给我注册了。我说那你记得注销，他说哦好吧，还得注销很麻烦。我说对，你要仔细看一下，如果手机不能注销，你要在电脑上去登录。
1: 对，
0: 所以有些功能就会发现哇，比很多人认为哇好麻烦呢，就不管了。
1: 对对对，是的是的，因为各类平台它其实都是在鼓励运营者呢可以依法依规的呢去创造更多有意思的这个作品或者是视频啊。然后呢有很多朋友呢也是致力于想成为一个网红，或者是在某一个领域当中可以开疆拓土。但无论如何我们都要这个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而且呢要不信谣不传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好吧，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直播当中，有想说的话想听的歌曲都可以随时来找到理想和卓然为你安排了。

0: 好了，各位，咱们接着往下说啊。有看到了有一条最新的消息呢，来自于山西新闻联播，给我们推送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啊，说近日呢，不少网友就关心了有关电子驾驶证的问题了，说在哪儿领呢？租车购保险的时候怎么去辨别证件真假呢？针对这个问题呢，估计您也会有疑问的。那么今天我们来问您解答。首先第一个，如何申领电子驾驶证呢？
1: 电子驾驶证呢是要通过这个全国统一的交管121223APP 来进行申领啊，全程是免费的，全国通用。个人用户登录交管12123APP 的话，可以点击首页的电子证件凭证，即可申领电子驾驶证。
0: 是的，那么还提到了，比方说哈，有一些信息。那么电子驾驶证有什么特点？第一就是统一性。这个通过交管12123APP 发放呢，是式样全国统一的，在全国范围内是有效的。那么实用性，通过全国公安交管电子证照系统生成的，动态显示驾驶证的状态、交通违法记分的等信息，实时出示，实时核实的啊。
1: 安全性啊也是非常重要的。二维码呢是采用加密的数字签名技术，扫码之后呢，可以通过全国公安交管电子证照资源库呢进行对比验证证照信息。
0: 是的，那么如何去核验电子驾驶证呢？就是第一，认准动态的二维码，电子驾驶证的二维码实时更新，截图、翻拍、打印的二维码超时是失效的，无法通过核验的。
1: 哎，还有呢，就是交管12123APP 呢，扫码可以打开交管12123APP， 点击首页右上角的扫一扫，扫描对方出示的电子驾驶证二维码，即可核验证件状态和信息内容。
0: 是的，那么还有信息呢，您就比方说了哈，就是如果说您有了，你就可以去看一看了，说哎呀，我之前申过，后来忘了，你可以看看。如果没有的说，哎，那我试试吧，我就先下载一个要交管12123APP 之后呢，就是去认真的去好好注册呀，记住密码呀，是不是要人脸扫一扫啊，左右转一转呢、啊、去看清楚，然后进去以后就看有电子驾驶证、电子证件，点一下去申请申请看一看，对吧？我觉得我们去偶尔的时间，我们去自己去自学一下，能学明白，它很简单。
1: 哎，是的啊，而且呢，有这个电子证照，出门就是办事儿、办理业务啊，需要用到的时候就会更加的方便、更便捷。
0: 对对对，好吧，跟您说完这个信息了，您学会了吗？如果学会的话，跟我们也互动，跟我们说句话，说你学会了好吗？我们可等着你、
1: 我们等着大家的互动消息啊。

0: 来吧，北京时间的17:57，欢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呢依旧是来自于我们晚间的节目《都市生活圈》，在这里跟大家来共同见面了啊！26这位朋友他说啊，这个下班时间段啊，听这么伤感的歌，是舍不得离开吗？给我来一首谢霆锋的《活着的 VIA》，活着 VIA， 这是啥玩意儿？你听过这个歌吗？
1: 没听过，
0: 他要嗨起来啊！一首好听的歌曲啊！等一下，我们下一个这个点歌时间段的时候，跟大家去点播播放一下啊！因为我们现在还有这个两三分钟的时间呢，就要进入到我们本期节目的整点资讯、整点广告的时间了啊！在广告之前呢，跟大家插播一下来自于我们市区道路上的一个最新的通行情况啊，来看。

0: 来自于骨头环岛的压力呢在逐渐增大，较上一个时间呢来说的话，已经是有四个方向呢严重拥堵的一个情况出现了，但是呢缓慢通行呢也是不影响的。那么继续呢来看到我们这个在解放路和财神楼的十字路口这边呢，是在十字路口的西侧东向西车多缓行，西向东是可以正常行驶的。下面呢就是来自于我们火车站啊，来自于火车站到这个铁路体育馆这一段路当中，车站街中段位置呢是西向东这个方向呢也是车多缓行啊，东向西真的是可以正常行驶的，其他路段的话还没有压力特别大的地方。那么在我们上一个时间段说到建设路这边有拥堵的情况呢，现在呢也是出现了缓解。这个路段需要大家来注意一下，是在鼓楼南大街跟五一路的十字路口，在十字路口的北侧辅道这边的话，应该是街道通行车辆会比较多一些啊，也是车多缓行的情况出现了。那么也希望更多好朋友呢，可以把第一时间段路上的实时消息给我们打在公屏上发送过来，跟更多好朋友来分享一下。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7:59，一分钟的时间进入到整点资讯，整点广告，广告之后精彩还会继续回来。
1: 也对

来吧，在北京时间的10:23呢，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这里呢依旧是来自于我们下午段的晚高峰节目《都市生活圈》，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卓然天成，理所当然，非常开心的可以在这里呢跟大家相遇啊！当然呢，也有一个这个特别难讲难评的事情啊，跟大家来讲一讲，聊一聊，来唠一唠了啊！这也是来自于我们人民日报发布的最新消息啊，说讨过薪怎么就找不到工作了呢？因为7年前呢跟物业有纠纷啊，人呢这个在入职被调的时候呢是亮了黄灯，因为被欠薪，曾经申请了劳动仲裁 offer 就被撤回了。今日呢有读者呢是向人民日报呢反映说，有企业呢是将雇前背景调查呢从学历、工作履历延伸至了信用记录，还有家庭状况、社交媒体等等，这些呢都作为这个跟工作能力无关的这个内容啊。有一桩这个物业纠纷啊，一次这个依法的维权，有一段这个劳动的仲裁经历，都可能成为劳动者求职路上的风险项和污点。当然这个劳动合同呢也规定了说，用人单位有权去了解劳动者和劳动合同的直接相关的一些基本情况，作为劳动力市场的一种招聘工具，调查背景被调啊，这个初衷呢是在于去核实人品资质啊，然后还有防范企业用工风险，去维护诚信有序的招聘环境。然而当被调边界不断去拓展或者是持续去泛化的时候，会把与工作无关的过往也纳入到被调的范围，并且贴上风险的标签，就已经呢超出了核查你录用人员信息的合理范畴，侵害了劳动者平等就业的权利，特别呢是将这个诉讼啊、仲裁、维权等经历等同于用工风险，这也是对公民依法维护合法权益的变相限制，让劳动者不愿意甚至是不敢再用这个法律的程序啊、法律的方式去化解纠纷和矛盾。用时间去思念。那为什么这个被调它会走偏呢？一方面呢是用人单位啊在招聘当中呢是处于优势的地位，求职者呢话语权不足，使得企业呢会过度调查、过度审查的行为呢成为了常态。另外一方面啊，就是被调的行业呢是从这个从业资质啊、信息采集范围、调查程序等方面呢缺乏统一明确的标准，监管难以有效落地，违法成本降低，有些机构呢也会做出这个虚假的信息，却被用人单位啊、用人机构呢无条件采纳，一方呢是非法获利，另外一方是滥用权力啊，共同推动着被调突破边界。求职者必须要以法律为界，以履职为限，应当进一步呢去细化被调的要求和范围，明确交通事故、物业纠纷、维权等记录非职业相关项目啊，这个排除之后啊，然后在合理的范围内去被调。那么其实被调啊，这个我可以理解啊，就比如说我是一老板，我要招聘一员工啊，那我肯定要去做一些调查。哎，你之前是做什么的呀？首先呢得问有没有工作经历啊，有没有这个工作经验。哎，听之前做这个行业挺好啊，那为什么不做了呀？如果是因为这个家庭原因，或者是因为这个生儿育女啊，或者是因为这个去调动市区啊，都可以理解。如果说哎呀，这跟前老板关系不好，感情不和，前老

0: 老板对我不好，这乍一听现老板也不敢雇他，要万一哪天跟我关系不好呢，
1: 嗯，
0: 他要万一不太好管理了呢，
1: 那肯定。
0: 哎，你能就是理解背调这件事情吗？
1: 什么
0: 背调？
1: 背调
0: 就是背后调查，就是你要去我这儿来应聘啊，那我肯定要调查。
1: 我非常理解
0: 啊，你上个单位是什么情况
1: 啊？
0: 但是现在关键就是什么，就关键是很多朋友他可能在这个离职的时候不是很体面，离职现在就跟分手一样。
1: 说实在话，只要说你看突然间很多人说哇我这个经常会离职怎么的，很多都不体面。
0: 嗯，
1: 为什么会离开的时候没有哪个很体面的，要么是个人原因，要么是这个对方的原因的，都有。
0: 对，
1: 那你举个例子，咱们之前那几个同事，对吧，怎么走的，体面吗？好像都不体面。
0: 不太
1: 哪个都不体面。
0: 对，都不是很面妙啊，不是很妙。
1: 是的。
0: 那如果说下一家单位在录用他们的时候，以上一家单位这个离职的原因，或者是有没有这个发生过这个仲裁啊，有没有讨过薪这样的，这样的这个资质，来作为要不要录用他们的具体条件，你觉得合适不？对于我们来说，真的太不公平了。
1: 是的，
0: 对吧？那咋能我欠钱我还不能要了？我一要你就会觉得我这个人厉害
1: 啊，
0: 不好管理，
1: 不好管理，
0: 欠他钱可欠不得
1: 啊，
0: 对吧？对吧？那这是合法权益还不能受到保障了，
1: 是、
0: 是吧？啊，还有一些这个公司呢，可能会背调这个什么婚姻关系啊，是吧？这个家庭构造啊，组成部分呀、然后来判断你在这个家里面是不是一个闲人，啊，能不能加班，啊，能不能去远的地方？
1: 对。
0: 那我跟你说，我说啊，那我会想办法的。我不相信，你们家没有老人看娃
1: 啊
0: 去不了。
1: 对他们很多不理解的，真的。
0: 对对对，是这个样子的啊。所以我觉得背调啊，就是得看这个用人单位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思和目的啊，以什么样的手段去背调了。
1: 对，
0: 如果说合理合规的话，其实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
1: 是的，
0: 毕竟人家花钱聘用你们，人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对不对？
1: 那肯定
0: 啊，他也希望一次性可以招到一个合适的员工啊。那费半天劲，费劲巴拉把你培养了半天，
1: 哎，
0: 然后突然哪天跟老板性格不合
1: 啊，
0: 辞职了。对于人来说，其实也是一种损失。
1: 是的
0: 啊，但是呢，为了这个广大消费者更加的这个公平啊，能够用这自己的实力、能力去争得一份工作，就背调，我们一定要这个用一些好的心思去背调。
1: 是，
0: 然后同样的，千万不要去超出这个法律的越线范围。
1: 没错没错哈。好吧，稍后时跟我们马上进入到就是半点广告的广告后呢，继续回到直播当中，应该千万别走开，精彩依旧继续。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味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3: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4: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5: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

酷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发现灵魂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应有尽有。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听见灵魂，欢乐相伴，精彩不断。
1: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8:36了，又进入到我们的非常开心的点歌环节了哈。非常简单，如果有想听的歌曲的话，可以随时来找到我们，之后呢为您排单播放一下啊。
2: 嗯，然后同样呢，也希望更多的好朋友呢可以在我们这里呢来点歌啊。下班路上呢，我们徜徉在歌曲的世界当中。
1: 那么刚才呢，有一位朋友点播了一首歌曲，我们一直在记着哈，来自于谢霆锋的《活着 Vivian》哈。

0: 没有，咋回事呢？
1: 正在缓冲。
0: 薇薇啊，能活起来吗？
1: 正在缓冲。
0: 把他给送走了吗？
1: 刚才不会有这么。OK， 可以了吗？还没有是吗？哦，还在缓冲。
0: 啊，可以，
1: 来来啊，
0: 走，你别走。
1: 哦，开头就是没有声音，有了。

来吧，节目当中的时光呢依旧还在进行当中啊。虽然呢离我们本期节目呢下播呢还有最后的几分钟时间了，然后也有朋友点歌了，说想听一首这个说唱脸谱啊，包括我们用户这位朋友他说可以点歌吗？不用客气，最后一个段呢就是给大家点歌用的啊，想要听到的歌曲都可以发送过来，说唱脸谱来跟大家共同分享喽。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2: 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大家的好朋友雨飞，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许多丽人都喜欢染发，但是染发之后如果不能好好护理，就会成为自己心中的烦恼。染发之后，我们不仅需要保持头发颜色的纯正，还需要发质亮泽柔软。如果因为保养不好而使头发看起来干枯粗糙，那我们的完美形象也会大打折扣。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进入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说说染发之后应该如何护理的话题。护理好烫染之后的头发，雨飞有几个小建议要送给大家。第一，要注意啊，平时用温水洗头，热水是色素流失的主要原因，所以平常我们在洗发的时候可以将水温稍微的调低一点，头皮能够感到一点温热也就可以了。第二，在染发前使用含柠檬酸的洗发水，这种成分能够去除残留的污垢，保护发丝不受各种污染，阻止之前使用

染色剂的伤害，同时还能够调整发丝的状态，让其染色的效果更加完美。所以在你想染发的时候，不妨试着搜索一款含有这个配方的洗发水。第三，去沙龙接受专业的染发服务。如果染发前没有好好的清洁头发，发根处新染的发色会变得暗淡无光，发梢也会变黄。为了避免这种尴尬的不均衡现象，宇飞建议各位丽人还是要去沙龙进行专业的染发护理。第四，为你的发色搭配合适的妆容。比如红色的染发，实际上呢是能够分为两类，暖色调和冷色调。冷色调的红发应该搭配蓝色、玫红色以及宝石红之类的妆容，而暖色调的红发则是应该搭配黄色、橙色和粉色系的妆容。第五，要慎用加热工具。在使用诸如吹风机、卷发棒或直发器之前，记得要先用抗热护发产品。这类产品接触热量后会被激活，从而在发丝上形成保护膜。我们可以先取少量的产品涂在发梢，然后用梳子将其梳匀。宇飞还建议为头发做造型时，最好用发夹将头发分区，因为做造型的时候很容易将同一部分的发丝重复加热，这样呢就会加速发丝水分和染色剂的流失。同时，无硫酸盐和温和的表面活性剂产品可以增加发色的持久度。第六，远离过度养护的产品。过于厚重的护发产品会让覆盖性的产品停留一整夜，加快色素分子的流失。所以呢，宇飞推荐大家使用轻柔的护发素，并且染发之后要避免长时间使用会让头发喘不过气的护发产品。第七，使用染后专用洗护产品来保持发色的鲜亮和光泽。专业的洗发水能够让你不用去沙龙也能够改善发丝的色彩，它能让发丝亮泽有弹性。而如果你只是想让发丝泛出低调的色泽，还可以将这类专业的洗发水和日常用的洗发水混合使用。第八，防止紫外线伤害。宇飞建议大家可以选择一些带有防晒指数的造型产品，比如一些防晒保湿喷雾，另外还有免冲洗多重功效的产品。防晒的同时呢，还能够避免游泳池当中的氯、海水等带来的伤害。最后，宇飞还建议各位丽人经常使用闪亮的喷雾来提升发丝的光泽，搭配使用一些精华露，使其迅速吸收并且滋润头发，让我们的头发能够变得柔润而有光泽。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或者有职场秘籍、情感故事、美丽心得、暖心文字跟我们分享，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跟雨飞互动交流。下面的时间当中，雨飞邀请您一起步入情感部落格，来听到的这篇文章叫做《婚姻里没有杨过与小龙女》。有人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但是名为李爱玲的作者却不这样认为。下面我们就来听听她讲述的故事。在我有限的婚姻生涯里，2013年是触底的一年。那一年，儿子肠胃频繁出现问题，我只得连续几个月抱着他奔波于家、医院、推拿诊所之间。本来已经是心力交瘁，更让我愤懑不满的是与老公的意见不合。我推崇中医调理，而老公自小跟着当医生的婆婆在医院里玩耍长大，从小就被西医理论洗了脑，他们全家都难以相信推拿、艾灸之类的疗法功效。于是家中分裂成了中医、西医两大对立的派系，我们年轻气盛，争论不休，各执一词，互不相让。而我那神经大条的亲妈丝毫察觉不到我情绪上的崩溃，还时不时地跟老公站在同一战壕里说几句风凉话，仿佛他们才是亲娘俩。那段时间他出差特别多，经常一走就是半个月，我一个人找专家拿中药，四处求医，学习推拿艾灸。每每孤军奋战，我更加怨气冲天，积压了3年的问题终于在那个萧瑟的冬天火山一般的爆发，吵架、指责，然后就是满怀恨意的冷战。我感到对婚姻冰冷的绝望，这完全不是我想要的生活。那时的我心高气傲，丝毫不肯静心思考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只知硬碰硬的狂吵嘶吼，叫嚣着绝不容忍委曲求全的生活。于是我一意孤行地办了港澳通行证，打算春节放假独自去香港散心。我破釜沉舟的计划，从香港回来一出正月我就离婚。进入腊月，我思忖再三，有父母有孩子，我总不能不辞而别。我在 QQ 上给他留言，告知了我的远行计划，他快速回复我陪你。那一刻我又心软了，我听见自己心里的声音，我还愿意再给婚姻一次机会，我还愿意再试一次，换个地方找找爱情。于是在临近年关的最后几天，他火速办好手续，买好机票，上网搜集了出行攻略，父母很开明地将孩子带回老家，任由我们自己计划。飞机在香港一落地，20度的舒适气温让人浑身轻松。他预定了尖沙咀附近交通极为方便的酒店，下载了最新版本的导航，查阅了香港全部地铁站和公交线，任由我天马行空。从北到南3个半小时的航程，仿佛把我带入时空隧道，我们变回初恋少年，容颜干净，笑容温暖，手牵手走在浮华都市车水马龙的街道上。除夕夜在太平山顶看维多利亚港万家灯火，回想多年前在高高操场上远眺街道，灯影寥落，在香港大学散步，回忆初恋的大学校园，去电影资料馆看夏梦、林黛、汪明荃、冯宝宝、薛家燕那些风华绝代的海报，去库布里克书店看书、吃甜品，看一场电影消磨一下午的时间，去看《古惑仔》里13妹掌管的波兰街，去找 TVB 剧情里面提到的鱼蛋饭。实际上香港处处喧嚣，
便不是适合静心的地方。而那几天我们心无旁骛，如胶似漆，没有中医西医的分歧，没有矛盾纠纷，没有指责怄气，我们彼此竭尽体贴，包容依赖，白天十指相扣，夜里相拥而眠。我的计划常在出门前一时三变，一会儿犹豫要不要去购物，一会儿又纠结看不看景点。他却说，你知道吗，我就喜欢你变来变去的样子，女人就是这样才可爱。不像你在家，一到周末就安排好了去哪儿去哪儿，几点干嘛干嘛，搞得比上班还累。我白了他一眼，你现在才觉得我可爱，我跟郭晶晶一样的大脸盘，万一被哪个豪门相中，我就不跟你回去了。说罢我才意识到，我们这对逗逼夫妻已经几个月不曾开过玩笑了。自由行结束，飞机落回阴冷潮湿的青岛，像是做了个梦，从天堂回到了人间。将父母孩子接回，带回的礼物各自送出，行囊里的物件各归各位，一切都是原来的样子。孩子照旧半夜哭闹，脏衣服臭袜子存了一盆要洗，一日三餐吃什么还得费神考虑。假期过完，上班的心情比上坟还沉重，文件要签字，客户等回复，棘手问题要一一处理。我们回来后共同起草了一份家庭公约，约定了在孩子的健康、教育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处理原则。我们约定，再出现任何分歧都应求大同存小异，以我们俩的一致意见为最终决定。我们约定，任何一方父母若提出了只合情不合理的建议，我们负责各自说服。我们约定，若再起争执，只要一提香港，就必须无条件停战。旷日持久的婚姻更像一场枯燥的马拉松，太容易让人耗尽耐心，心生厌烦，于是满怀怨恨，于是心有不甘。果真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生活是道场，日日修炼，岁月如流水，长久打磨。最终懂得这江湖路数，不是拔刀亮剑的巅峰对决，也不是舍我其谁的快意恩仇，而是嬉笑怒骂，酸甜苦辣，最后与苦痛挣扎，两两相望，刮骨疗伤后相偎取暖。从前一些不得已，有朝一日也变成了甘之如饴。江湖本无传说，无论是庄子说的相许以诗，相濡以沫，还是辛晓琪唱的拈朵微笑的花，看一段人世风光，不过是隐忍、慈悲与惜福。我至今仍时常做作记得当时年纪小

你爱谈天我爱笑的少女梦，在一地鸡毛的日子里，争取每年有一场让肉身放空、让灵魂出窍的旅行。回来，再以满血复活之态面对存款数、学区房、难缠的客户、未搞定的业务、一本本难念的家经。哲人说，人生不过是家居、出门、回家。我们一切情感、理智和意志上的追求或企图，不过是灵魂的私家病。想找着一个人、一件事物、一处地位，容许我们的身心在这茫茫漠漠的世界里有个安顿归宿，仿佛病人上了床，浪子回到家。世间哪有永远的忘忧岁月，谁不曾渴望鲜衣怒马、浪迹天涯，梦里有山峦花树、壮丽山水，而日子是油盐柴米、鸡毛蒜皮。圣经里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是恩慈。年少时的喜欢与迷恋，让我们飘飘欲仙、如梦如幻，而成长后的爱和责任，让我们踏实而有分量地踩在大地上。后来的某个周末，我又制定了一堆计划，要带孩子去植物园，转念又觉天气不好，想改去游乐场，一会儿又觉得看电影也不错。老公露出了不悦的神情，到底去哪儿？我马上蹦起来，在香港的时候不是说女人就该变来变去才可爱吗？他不好意思地挠挠头，嘿嘿地笑了。婚姻里没有杨过与小龙女，只有烟火凡人、柴米夫妻。唯愿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此情绵绵，爱无绝期。谁不是来自山川湖海，却又于昼夜、厨房与爱。即使我们心中有过一万个逍遥远方，最终也还是因为不舍某个人而甘愿浮生红尘。节目最后，再次感谢你的守候聆听，我是雨飞，也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有更多精彩内容，和您相约下一期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西100米。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4: 秀
5: 秀
3: 秀
4: 秀，
5: 钟灵毓秀，
6: 眉清目秀，
4: 秀外慧中，
7: 后起之秀，
3: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4: 无敌
5: 无敌
6: 无敌
4: 无敌，不要秀逗哦。
8: 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亲戚聚会如何高情商的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这个聊天呢，看起来很简单，殊不知唇枪舌剑的啊，每句话呢都是暗藏机锋，让你招架不住。当然了，亲戚聚会呢，毕竟

少不了啊，这个舌战群儒。大部分的时间呢，主题呢还是和谐的，大家以和为贵，嘻嘻哈哈就过去了。但是嘻嘻哈哈也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这时呢就要熟练运用糊弄学。这个糊弄学呢，是这个豆瓣的一个新兴学科啊，主要用于应付他人对话的场景。学科体系呢非常庞大，具体分支呢也是错综复杂的。当中的精髓呢就是车轱辘话。比如你还是学生的话呢，当对方问你今年考试怎么样，如果你考得好，如实回答，还能互相的吹捧一波。但如果考不好呢，说出来岂不是很丢脸吗？没关系，真正的高情商的人呢会这么回答：有的考得好，有的考得差，简单的考得就好，难的考得就差。一通输出猛如虎，听完啥都记不住，让亲戚朋友们只有点头的份儿。以此类推，如果呢你工作了，亲戚朋友问你工资多少，这个问题啊就很尖锐了，说低了可能会被嘲笑，说高了可能会被借钱。低情商的人呢可能就直接怼了：关你什么事情啊？这话一出来，你爽确实是爽，但你爸妈肯定会很不爽的，那你的下场呢可能也不会很爽。所以表面上的功夫呢我们还是要做的，这时候运用糊弄学车轱辘话的精髓，高情商的你就应该这么回啊：我赚的呀，既不多也不少，有时候多呢，有时候也会少，老板大方的时候呢就多啊，小气的时候就少，说的都是大实话，对不对？又巧妙的回避了具体的金额，这情商啊实在是高。还有就是难免啊，我们每年回家过年的时候和亲朋好友都会攀谈嘛，对不对？对方也免不了会把问题聚焦在你的身上啊，什么找对象没有啊，年终奖多少啊，啥时候买房啊，甚至问你喜欢爸爸还是妈妈呀。这时候你不免很气，忍不住回怼回去：那您是更喜欢我爸呢还是我妈呢？你看看这就情商为负了呀，是不是？你想一想，你这么怼回去，对方还能善罢甘休吗？是不是？这个时候呀，你不妨高情商的回复一下：我更喜欢您。再比如当你被问到你拿奖学金了吗，低情商的人可能会回怼一句：那你拿年终奖了吗？那么高情商就是这么样子，这不是等着您给呢吗？巧妙的把不好回答的金钱问题转移到了对方身上，陷对方于不义。这听了谁不夸你一句高情商，我都跟他急。再举个例子，如果有熊孩子在你周围特别的吵闹啊，你想要去阻止他，低情商的人呢可能会直接会说啊什么你赶紧给我闭嘴吧，但显然熊孩子是不会听你的。真正高情商的人会这么问啊：哎呦，这么吵这么闹啊，这期末考试成绩不错吧，考了多少名啊？不过呢，熊孩子如果也听了咱们的节目，他们呢可能也会告诉你：我有时考得高，有时考得低，考得好就前几名，考不好就后几名。你看看多难受啊。所以啊，这聊天呢还可以用多种方式来进行嘛。刚才说了高情商的回答，那么还是可以用这个曲解含义的方法。哎呦，这个方法呀就有点欠揍了，其实我们日常当中也都用过。我随便举几个例子啊，常见的例子大家就明白了。当别人问有机会吗啊，这个你可能回答他一些什么模棱两可的话，什么有机，哎呦有机我不会。那如果别人问你合理吗，你就说他：哎呀，这淮河以里呀，还是恒河以里呀？这恒河是在印度，现在不方便去呀，太远了，我在上学读书啊。你看看，瞬间把天聊死了，对方除了哑口无言也没有别的办法，不仅体面还显得你很幽默。啊，我们来实战一个啊，当亲戚对你说你应该考研，低情商的可能一个忍不住上来就回怼：这显然不行的，我跟你说啊，但是大家也都理解，这七大姑八大姨没什么恶意，没必要刚着来嘛。所以呢，我们曲解一下这个含义的思路，你可以这么回：好，那我这就去考研，这烧烤过的这个大粒盐呢，吃起来的味道会更加的鲜美。一个简单的急转弯，他们就不会再问了，指不定的加深对你的理解。哎呦，这孩子没考研，原来是脑子不好啊。除了这个字音的曲解呢，还有字义上的曲解。比如当别人问你怎么还不生孩子的时候，低情商大概会说：看到你家孩子我就不想生了。这不行的啊，应该这么讲：我是男生，我不能生。你看这话有错吗？没有错。你说这好吗？也很好啊。你看这就是曲解的一个魅力，对
对方很

很难再去苛责你，但就是聊不下去了。唯一注意的是什么？表情呢，一定要特别的诚恳，务必达到我说了我自己都会信的地步。那么要想聊得顺畅一点，还得善于发掘一些闪光点啊！毕竟呢，无论对方什么样，总能挖出点好东西嘛。这个思路是很简单的，找到对方的特长，并为其推荐相关的专业，既贴心又能转移话题，这叔叔阿姨听了都喜欢。我们常聊的话题做个示范啊，比如说亲戚问你是不是胖了呀，哎呦，你可以回答一个，哎呦，您是这个人体体重秤吗？考虑过去菜市场工作吗？你看，那还有这个亲戚对你的这个对象啊评头论足的，是不是？你就可以回他吗？青春有你选角导演是您吗？一句话把他顶着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当亲戚给你介绍对象不如你意的时候啊，你可以这么回答，你说，哎呦，这个好可爱呀，能不能发我一张照片呢？我贴门上镇宅。你看哪个长辈不喜欢这样的孩子，瞬间就想一巴掌给他揍翻。当然呢，也不排除有一些人就是聊不下去啊，这时候不妨使出下一招，调虎离山。比如亲戚家的熊孩子突然冲进你的房间，缠着你要跟你玩，如果忍气吞声了，你的卧室基建大概率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如果鲁莽还击，一不小心你就会陷入以大博小的道德困境。凶狠的威胁一般没有一点用处，要给别人听到反而还会引来一些腥风血雨，所以呢，高情商的你应该这样温柔地告诉他，小弟弟，来捉迷藏吧，你先躲着。当然你再也不会去找他，如此一来，你就为了你的手办呐、眼影啊、游戏机啊什么，争取到了充足的转移时间，既能最大程度的防灾减灾，又能满足小孩子的游戏欲和好奇心，很典型的双赢啊。不过呢，还是要注意安全。现在的孩子呀，越来越聪明了，捉迷藏呢这样的古典套路呢，可能有些力不从心，但是我们可以试图嘛，对不对？尝试嘛。但是还可以尝试的是什么？就是请家长，让长辈对熊孩子加以管教。那熊孩子背后大概率也会有个熊家长啊。这个我们也从小到大听过这么一句话，说啊，我说算了吧，他还是个孩子。你听，说出这样话的一些成年人，他也没成熟到哪里去。那么低情商的人可能听完只觉得一口闷气憋在了心里，对熊孩子的胡作非为呢无可奈何。但高情商的人明白，擒贼先擒王，再听到孩子小你让他的言论，你就直接说我还小您让我呗，直接就把熊家长的命门给他拿捏住了，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走熊孩子的路，让熊孩子无处可凶。节目下半段就是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啊，如何高情商的聊天。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0: 今年天气不错，我提前给亲戚们拜年去。三表姑，过年好啊！
2: 哎，过年好，过年好！哎呦，这孩子上大学发际线就这么靠后了，学习压力这么大吗？
0: 那个三表姑啊，我都大学毕业好多年了。
2: 哦，你不是强子呀？那你是？
0: 哦，我是无敌，无敌呀、啊！
2: 哦，无敌呀、啊！哎，我咋记不清了呢？好吧，也不重要，反正你能来，肯定是咱家亲戚
0: 啊！是是是，
2: 你一个人回来的？那老婆孩子呢？
0: 表姑，那个我还没成家呢。
2: 啊，还没成家？再不成家，你这头发都下岗了。
0: 成家操心的更多，我这头发会掉更快的。
2: 你都这么大岁数了还不成家，等退休了就更不好找了，夕阳红也没你想的那么美好的。
0: 表姑，我这刚工作没几年，离退休还早着呢。
2: 你在逗我呢？就你这发量，这面相，这皮肤，这状态，嘿嘿，跟我都差不多了。
0: 表姑，我从小就显得成熟，
2: 不是，那成熟男人怎么说呢，这受别人欢迎呢。是吗？那你有对象吗？
0: 我暂时还没有。
2: 你不是说挺受欢迎的吗？
0: 是啊，我这不是愁不知道选谁好吗？
2: 有姑娘追求你呢？
0: 对啊，好几个呢。
2: 你都不答应？
0: 是啊。
2: 我不信，要不你就是骗你老姑我，要不就是现在的姑娘们审美变得惊悚了。
0: 表姑，我也没那么差吧？
2: 确实没有。
0: 哎，我就说嘛，
2: 是很差。
0: 那个再说了，我又不是靠长相。
2: 那你靠啥呀？
0: 靠才华。
2: 你有啥才华呀？你是名校毕业的？
0: 不是。
2: 你拿了啥大奖了？
0: 没有。
2: 你升职了？
0: 没有。
2: 你涨工资了？
0: 也没有。
2: 你会做饭？
0: 不会。
2: 你会唱歌跳舞？
0: 不会。
2: 算了，我也不问了，你就说你会啥吧。
0: 我会欣赏漂亮的姑娘。
2: 这谁不会呀？除了这个你就不会别的了吗？
0: 我想一想啊。太多了，都不知道从何说起了。
2: 啊，那个你叫什么来着？
0: 无敌。
2: 啊，无敌啊，听你老姑一句劝啊，这人呢要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别好高骛远的啊。你要想找着对象，凭你这外形条件呢恐怕是有点难了。
0: 我这么帅气都难？
2: 你看你瘦得跟电线杆子一样，一点都没有安全感，到底是你保护女孩还是女孩保护你呀？
0: 啊，这不是互相保护吗？
2: 再说了，你这形象也不加分啊，头发那么少，一脸沧桑，人家是找男朋友啊还是找爹呢？
0: 那这么说我就彻底没希望。

0: 忘了呗？也不是，这外形基本上是报废了，但是呀，你可以增加你的财富值嘛。你一个月赚多少钱呢？
1: 不算多也不算少。
0: 我知道了，就是少呗，反正我也不意外。那你有奖金吗？
1: 平时没有。
0: 那年终奖发多少啊？
1: 不算多也不算少。
0: 你回答的都是废话，不过呀，我也听明白了，你收入也不咋地。哎呀，这就不好办了，要长相没长相，这要收入没收入的。那你有房子吗？
1: 有啊。
0: 多大的呀？
1: 30多平吧。
0: 这么小翻个身都难吧，这睡觉得多难受啊。
1: 反正我够住了。
0: 这么小应该是全款买的吧？
1: 不是。
0: 就这面积还贷款呢？
1: 也不是，我是租的。
0: 啊，还不是自己的房子。那你有车吗？
1: 有。
0: 好歹还有辆车，多少钱买的呀？
1: 啊，这个车不用买，一个月10块钱的租金。
0: 啊，共享单车呀，那完了，这要啥啥没有。哎呀，想一想，其实一个人过也挺好的。你看你老姑我不也是一个人吗？
1: 表姑，您一直都单身呢？
0: 不是，以前结过又离了嘛，
1: 然后就一直一个人，
0: 然后又结了又离了，
1: 最后一个人过了？
0: 没有，后来又结了，最近刚离。
1: 那您不是一个人呢？
0: 这几天确实是一个人，因为我男朋友回老家过年去了。
1: 您还有男朋友？那这叫什么一个人呢？
0: 我的意思是啊，我能体会到你这种单身的感受。
1: 那您有房吗？
0: 有啊，3套。
1: 离一次就攒一套呗。
0: 也不能那么说，好像我结婚就是为了要房子似的。
1: 那您有车吗？
0: 有啊，3辆。
1: 啊，对对对，您绝对不是为了要房子和车子的。
0: 是啊，这些呀都是身外之物了，我都不在乎。我在乎的呀是两个人的感情。你看我跟我男朋友两个人吧，虽然我们呀这岁数是大了，但是我们呀还很懂浪漫的。我跟你说，昨天呢，
1: 表姑啊，我想先去趟洗手间。
0: 你这刚跟我唠几句就想上厕所，哎呀，看来不光是外形问题，你这身体也不行啊，该上医院看看了。
1: 哎呀，表姑，你这提醒的太及时了。那这样，我现在马上就去医院挂号去。
0: 无敌呀，你等会儿，你把你电话留一下，我加你个微信。
1: 干啥呀？
0: 我是你的长辈，关心关心你不行啊？
1: 行行行行行，
0: 顺便呢再给你发点我跟我男朋友出去旅游的照片。这虽然没有姑娘看上你，但是我们还是要让你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呢。
1: 好吧，真是太暖了。
2: 对于亲戚聚会，如何高情商的聊天，送各位一段话。大多数的亲戚的本意呢，肯定是善良的，他们可能只是不知道和你说点啥。但如果你还真有那么几个特别麻烦的亲戚呢，不妨想开一点。今年呢，你就不回家了嘛，对不对？这放暑假也不用回，放寒假更不回了，你就在外地待着，你就不用去参加这些无聊的亲戚聚会了。当然呢，我还是希望各位啊，都能够和自己的亲戚和睦相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我这回进京才是第二次，京里没什么朋友。福弥轩已经盯了程仲优出京去了，北院同居的车文琴已经外放了，北院里换了一家旗人住着，我也不曾去拜望，只有前铺子里的运动仙是有往来的，时常到号里来谈谈，但是我看他的行迹并不是要到我号里来的，总是先到北院里去坐个半天才到我这边略谈一谈，不然就是北院里的人不在家，他便到我这边来坐个半天，等那边的人回来，他就到那边去了。我见得多次，偶然问起他，动先把一个大拇指都竖起来，他嘛，是当今第一个的红人儿。我听了这个话不懂起来，近日京师奔境之风是明目张胆、冠冕堂皇做的，他既是当今第一红人，何以大有门庭冷落车马稀的景象呢？因问说，他是做什么的？是哪一行的红人？门外头宅子条也不贴一个。他是内务府郎中，是里头大叔的红人。差不多的人呢，到了里头去，是没有座位的。他老人家进去了，是有个一定的座位。

这就可想了。永远不见得上衙门拜客，也没有人拜他，哪里像个红人啊？有您不大到京里来，怨不得您不知道，这红人里头有明的有暗的，像他那是暗的。他叫个什么名字？说他红，他究竟红些什么呢？你告诉告诉我，等我也好巴结巴结他。哎呦，巴结上他倒也不错，像我兄弟一家，大小十多口人吃饭，仰仗着他的地方也不少呢。那我更要急于请教了。他呀，官名叫多福，号叫贡三，是里头经手的事儿，他都办得到，而且比别人便宜，每年他那买卖也不在少处。这两年袁二爷住开了，买卖也少了许多。怎么又闹出个袁二爷来了？这位多老爷子有俩儿子，大的叫吉祥，我们都叫他叫祥大爷，是个傻子。第二个叫吉元，我们都叫他做袁二爷，捐了个主事在户部里当差。他父子两个向来是联手，多老爷在暗里招呼，哎，袁二爷在明里招揽生意。那为什么又要住开了呢？这个一言难尽了。多老爷年纪大了，断了弦之后一向没有续娶，先是给傻子祥大爷呀、娶了一房媳妇儿，不到两年就难产死了。多老爷也没给他续娶，只由他买了一个姨娘就算了，却和袁二爷呢娶了亲。亲家那边啊是很体面的，一副庄奁啊十分丰厚，还有两个陪嫁丫头，大的15岁，小的才12岁。过了两三年啊，那大丫头有了17、18岁了，就嫁了出去。只有这小的，呵，生的脸蛋呢俊着呢，人又机灵，袁二爷很喜欢她，一直把她养到19岁还没嫁。袁二爷就常常的跟着她说笑鬼混。那位袁二奶奶看在眼里，脑袋心里，到底是大家姑娘出身，懂得规矩礼法，虽是一大坛子山西老醋搁在心上，却不肯泼洒出来，只有心里边暗暗打算，去个遍要早早的嫁了他。后来呀、越看越不对了，那丫头眉目之间有点不对了，行动举止也和从前两样，这心里可越加焦急。那丫头也明知二奶奶吃她的醋，不免怀恨在心。恰好多老爷得了个皮屑的病，做儿媳妇的别的都好伺候，唯有这搀扶便尿替换小衣，这是办不到的，就是顾的老妈子也不肯干这个呀。二奶奶一想，不如拨了这丫头去伺候公公，等伺候的病人好了，他两个也就相处惯了，希冀公公把他收了房做个姨娘，就免了二爷的事儿了。打定了主意呢，便把丫头叫了来，叫她去伺候老爷。这丫头是一个绝顶机警的人，一听这话心中早已明白，便有了主意，唯唯答应了，即刻过去伺候老爷。多老爷正苦没人伺候，起卧都觉得不便，忽然蒙媳妇派了这个丫头来伺候，心中自是欢喜。况且这丫头又善解人意，嘴唇动一动便知道要茶，哎，眼睛抬一抬便知道要烟，无论是茶是药，一定自己尝过才给老爷吃。起头的两天呢，还有点畏手畏脚的，过的两天惯了，更是伺候的周到。老爷要上马子，他抱着腰；老爷躺下来，他垂着背，并且自他过来之后，便把自己铺盖搬到老爷房里去了。到了晚上，就把铺盖开在老爷炕前地下假寐。那炕前又是个夜壶，又是马子，又是痰盂，他并不厌烦。半夜里老爷要小姐了，他怕老爷着了凉，拿了夜壶递到被窝里，哎，服侍小姐。那夜壶是瓷的，老爷大腿碰着了，哼的一声说冰凉的。丫头等小姐完后，便把夜壶舀干净，拿来捂在自己被窝里，等到老爷要再用时，已是捂得暖暖的了。及至次日请了大夫来，凡老爷夜来起来几次，小姐大姐几次，是什么颜色，稀的稠的，几点钟醒几点钟睡，有吃东西没有，只有他说的清清楚楚。所以那大夫用药就格外有了分寸，有时候晚上老爷要喝参汤。

0: 坐起来呢怕冷，转动又不便当，他便问准了老爷，用茶漱过口，刷过牙，刮过舌头，把参汤呷到嘴里，俯下身子，一口一口的，慢慢的补给老爷吃。有时老爷来不及上马子，弄脏了裤子，他却早就预备好了的。你说他怎么预备嘞？他先拿一条干净裤子，贴肉横竖在自己身上，等到要换时，他伸手到被窝里擦拭干净了，才解下来替老爷换上，又是一条暖暖的裤子了。这一条才换上，他又竖上一条预备着了。如此伺候了两个多月，把老爷伺候好了。虽然起了炕啊，却是片时片刻也少他不得了，便和他说，我儿啊，辛苦你了，怎样补报你才好啊。他这两个多月里头已经把老爷巴结得甜蜜儿一般，由得老爷抚摸玩弄，无所不至的了。听了老爷这话，便说奴才伺候主子是应该的，说什么补报啊。老爷说，我此刻倒是一刻也离不开你了。丫头说，那么奴才就服侍老爷一辈子。老爷说，这不是误了你的终身吗？你今年几岁了？丫头说，做奴才的还说什么终身，奴才今年19岁，不多几天就过年，过了年就20岁了，半辈子都过完了，还有那半辈子不还是奴才就结了吗？老爷说，不是这样说呀，我想把你收了房，做了我的人，你说好吗？丫头听了这句话低头不语。老爷说，你可是嫌我老啊。丫头说，奴才怎敢嫌老爷呀。老爷说，那么你为什么不答应？丫头还是低头不语，问了4-5遍都是这样。老爷急了，握着他两只手，一定要他说出个道理来。丫头说，奴才不敢说。老爷说，我这条老命是你救回来的，你有话管说就是了，哪怕说错了我不怪你。丫头说，老爷少爷的恩典，如果打发奴才出去，哪怕嫁的还是奴才，甚至于嫁个花子，奴才是要一夫一妻做大的，不愿意当姨娘。如果要奴才当姨娘，不如还是当奴才的好。老爷说，这还不容易，我收了你之后，慢慢的把你扶正了就是了。丫头说，那还是要当几天姨娘。老爷说，那我就简直把你当太太，拜堂成亲如何？丫头说，老爷这句话可是从心上说出来的。老爷说，有什么不是啊？那丫头咕咚一声跪下了，磕头谢过老爷天高地厚的恩典。老爷说，我和你已经做了夫妻，为什么还行这个理儿啊？丫头说，一天没有拜堂，一天还是奴才，等拜过了堂才算夫妻呢。还有一层，老爷便这般抬举，还怕大爷二爷他们不服呢？老爷说，有我担了头，怕谁不服啊。丫头此时已经不和老爷客气了，挨肩坐下，手握手的细细商量。丫头说，虽说是老爷担了头，没谁敢不服，但是事前必要机密，不可先说出来，如果先说出来，总不免有许多阻挡的说话，不如先不说出来，到了当天才发作，一会儿生米便成了熟饭，叫他们不服也来不及。至于老爷续娶，理当要惊动亲友，摆酒请客的，我看这个不如也等那天啊，当天一早出帖子，不过多用几个家人分头送送罢了。这时候老爷低着头啊，听吩咐，丫头说一句，老爷就答应一个是字，哎，就好像下属对上司一般，等吩咐完了，自然一切照办。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洞仙接着说，好丫头真有本事有能耐，一切都和老爷商量好了，她却是不动声色，照常一般。有时伺候好了老爷，还要到袁二奶奶那边去敷衍一会儿，这件事竟是除他两个人之外没有第三个人知道的。家人们虽然成命去刻帖子，却也不知道娶的是哪一门亲，就是那帖子签字都写好了，只有日子是空着，等临时再填写，更不知道是哪一天呢。老爷又吩咐

不准叫大爷二爷知道，更是无从打听，只有照办的。直到了办事的头一天下午，老爷才吩咐出来，叫把帖子填了明天日子，明日清早派人分头散去，又吩咐明天清早传宾相、传喜娘、传月宫，预备灯彩。这一下子何宅上下人等都忙了，却一向不见行聘，不知女家是什么人。祥大爷是傻的，不必说他，袁二爷便觉着这件事情古怪，想说这两三个月都是丫头在老爷旁边伺候，叫他来问一定知道。想罢便叫老妈的去把丫头叫来，问说老爷明天续弦娶的是哪一家的姑娘，怎么我们一点不晓得呀，你天天在那边伺候总该知道。丫头说奴才也不知道，也是方才叫预备一切才知道有这回事儿。二爷说那边要铺设新房了，老爷的病也好了许久了，你的铺盖也好搬回这边来了。丫头说是，奴才就去回了老爷搬过来。说着就去了，过了一会儿又空身跑了过来，说老爷说要奴才伺候新太太，等伺候过了三朝啊才叫奴才搬过来。说罢又去了。袁二爷啊满腹疑心，又暗笑老头子办事糊涂，却还猜不出个旧理。到了明天早起啊，袁二爷夫妻两个方才起来，只见傻大爷的姨娘跑了来，嘴里不住地称奇道怪，说二爷二奶奶可知道老爷今天娶的是哪一个姑娘啊。二爷见他疯疯傻傻的，不得理会他。二奶奶问说这么大惊小怪的做什么，不过也是个姑娘罢了，不见得娶个三头六臂的来。姨娘说只怕比三头六臂的还奇怪呢，娶的就是二奶奶的丫头。二爷二奶奶听了这话一齐吃了一惊，说这是哪里来的话呀。那姨娘说哪里来的话，喜娘都来了，在那里带她穿衣服打扮呢，我也要去穿衣服了，回来怕有女客来呢。说着自去了。这边夫妻两个如同呆了一般，想不出个什么道理来呀。歇了一会儿，二爷冷笑说还吃醋嘞，怕我怎样嘞，叫他去伺候老人家嘞，当主子使唤奴才不好，倒要做媳妇去伺候婆婆，你看着吧，日后的戏有的唱呢。一面说着梳洗过了，换上衣服上衙门去了。可怜二奶奶是个没爪子的螃蟹，走不动了，只好穿上大衣先到公公那边叩喜。此时也有得帖子早的来道喜了，一会儿及时已到，喜娘扶出新太太，宾相赞礼拜堂。因为办事匆促，一切礼节都从简略，所有拜天地、拜花烛、庙见交拜都并在一时做了。过后便是和众人见礼，傻大爷先走上前去，行了一个一跪三叩首的礼。老爷自然是兀然不动，便连新太太也直受之而不辞。傻大爷行过礼之后，家人们便一叠连声叫二爷。有人回说二爷今天一早奉了唐玉传上衙门去了。老爷已是不喜欢，二奶奶没奈何，只得上前行礼。可恼这丫头居然兀立不动，一时大众行过礼之后，便有许多贺客纷纷来贺，热闹了一天。二爷是从这天上衙门之后一连三天不曾回家，只苦了二奶奶要还他做媳妇的规矩，天天要去请早安、请午安、请晚安。到了请安时，碰了新太太高兴的时候鼻子里哼一声，不高兴的时候正眼也不看一看。二奶奶这个冤枉真是无处可伸呢。倒是傻大爷的姨娘上去请安有说有笑，二爷直到了第四天才回家，上去见过老爷请过安便要走。老爷喝叫站着，二爷只得站着。老爷歇了好一会儿才说，你这一向当的好红差事，大清早起的就是堂官传了，一传传了三四天，连老子娘都不在眼睛里了。二爷说老子娘早死了，儿子盯过内奸来。老爷子把桌子一拍，呵，好利嘴啊，谁家的继母不是娘啊。二爷说老爷在外头娶

一百个儿子认一百个娘，娶一千个儿子认一千个娘，这是儿媳妇房里的丫头，儿子不能认她做娘。老爷子正在发作，忽听了新太太在房里说，什么丫头不丫头，我用心替你把老子伺候好了，就娘也不过如此。老爷说，可不是，我病在炕上，谁看我一看来，得他伺候的我好了，大家打伙都翻了脸了，你出来看他认娘不认。新太太巴不得一声走了出来，二爷早一翻身向外跑了。老爷气得叫抓住了他，抓住了他。二爷早一溜烟跑到门外，跳上车子去了。这里面一个是老爷气得暴跳如雷，大叫反了反了，一个是新太太撒娇撒痴，哭着说，二爷有意丢我的脸，你也不和我做主，你既然做不了我主，就不要娶我，哭闹个不了。二奶奶知道是二爷闯了祸，连忙过来赔罪，向公公跪下请息怒。老爷子气得把胡子一根根都竖起来了。新太太还在那儿哭着，老半天老爷才说，你别跪我，你和你婆婆说去。二奶奶站了起来，千委屈万委屈，对着自己陪嫁的丫头跪下。新太太撅着嘴，把身子一扭，端坐着不动。二奶奶千不是万不是，赔了多少不是，足足跪了半个钟头。新太太才冷笑着说，起去吧少奶奶，不要折了我这当奴才的。二奶奶方才站了起来，依然伺候了一会儿，方才退归自己房里，是越想越气呀，越气越苦，悄悄地关上房门，取一根带子自己吊了起来。这老妈子们有事要到房里去，推推房门推不开，听了听既无声息，把纸窗戳破一个洞往里一瞧，吓得魂不附体，大声喊救起来，惊动了何家人等前来把房门撞开。两个粗使老妈子端了凳子垫了脚解僵下来，那已经是笔直挺硬的了，舌头吐出来半段，眼睁的滚圆。傻大爷的姨娘一看说，这是不中用的了，头一个先哭起来。便有家人们一面去找二爷，一面往二奶奶娘家报信儿去了。这里幸得一个解释的老妈子说，你们快别哭别乱了，快来呀，抱着二奶奶，此刻是不能放他躺下的。便有人来抱住，那老妈子便端一张凳子来自己坐下，才把二奶奶抱过来说，你们搬他的腿，搬得弯过来，好叫他坐下。于是就有人去搬弯了，这老妈子把自己的波浪盖堵住了二奶奶的骨道，一只手便把头发提起，叫人轻轻地带他揉颈脖子，捻喉管，又叫人捻他肩膀，又叫拿管子来吹他俩耳朵。反而众人手忙脚乱的搓揉了半天，觉得那舌头啊，哎，慢慢的缩了进去。那老妈子又叫拿个雄鸡来，要那鸡冠血灌点到嘴里，这才慢慢的觉得鼻孔里有点气儿了。正忙着呢，二爷回来了。可巧啊，亲家老爷亲家太太也一起进门。二爷嚷着怎么样了，亲家太太一跨进来就哭了。那老妈子忙叫别哭别哭，二爷快别嚷，快来和他渡一口气吧。二爷赶忙过来渡气，用尽平生之力渡了两口，只听到二奶奶哼的一声哼了出来。那老妈子说，阿弥陀佛呀，这算是有了命了，快点扶他躺下吧，只能灌点开水，姜汤是用不得。那亲家太太看见女儿有了命，便叫一个老妈子来问那上吊的缘由，不觉心头火起呀。此时亲家老爷也听明白了，站起来便去找老爷，见了面就是一把辫子。你当那亲家老爷是谁呀？原来是内务府掌印郎中梁果，号叫伯音，是内务府里头头一个红人。当着这边多老爷散帖子那天，袁二爷不是推说上衙门，大早就出去了吗？原来他并不曾上衙门，到丈人家去把这件事告诉了丈人丈母，所以这天梁伯音虽然接了帖子，却并不送礼也不道喜，只当没有这件事儿，打算将来说起来，只说没有接着帖子就是了。

0: 内心里头无非是厌恶多老爷把丫头抬举得太过分了，却万万料不到有今天的事儿。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有一则新闻，可能很多人啊都非常关注，说的是在成都有一对小情侣坐电动车出行，这男士啊开车，女士坐车，结果那两个人呢在驾驶的过程当中不慎摔倒，这女友啊头上还戴了一个鲨鱼夹，摔倒了之后呢后脑勺着地，这鲨鱼夹就进一步的让她的后脑勺受伤，经过 ICU 抢救，现在呢还是植物人。当然了，这样的一个交通事故在我眼里，它首先就是一个没有响应相关的交管部门的号召，那就是骑电动自行车都建议大家戴个安全头盔。您看看，关于这个骑电动自行车您也要戴个安全头盔，这个宣传啊宣传了好几年了，可是呢现在咱们在街上啊，除了像专业的外卖快递工作人员，他们呢有单位啊这样的一种统一的配置，他们戴安全头盔，也有很多市民朋友也自觉地戴安全头盔，但是呢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戴安全头盔，特别是夏天到冬天了，我估计呢戴的人多了，戴上暖和呀。那现在呢您戴了吗？我建议您啊骑电动自行车啊，条件允许，您给您买一个安全头盔，尽量呢包裹得严一点的那种全盔。但是这位女士受伤不仅是因为她没有戴安全头盔，更重要的是啊她错上加错，她后脑勺还戴了一个大大的鲨鱼夹。那大伙儿说了，鲨鱼夹好多，咱们上下班着急，脚底下也走得快，很容易呲溜一下，特别是未来天要下雨了啊，或者上山啊等等啊，这种摔倒有时候很难避免，特别是仰着摔倒，那一旦后脑勺着地了，它

0: 不是啊，摸一摸，哎，没什么事儿，或者摸一摸，哎呦，就是一疙瘩哈，他确实受伤了，怎么自救，怎么积极的救助别人？那咱们还是啊，一块儿来听赵斌大夫给咱们说说。
1: 对一些我们看得见的，不管是起个包也好，出过血也好，相对来讲，对生命的危险不是特别大。所以我们如果要是跌倒了以后，自己还有能力坐起来，摸摸后脑勺，起个小包，或者碰到一个什么小石子划破了又有点出血，对于这种情况，如果自己感受不是特别大的话，那就不需要特别的处理。如果觉得出血了，那这个时候因为我们是自己是看不着我们后脑勺具体情况了，或者有没有同伴这些陪着的路人帮助看一些。如果出血量不大，我们可以用兜里带的一些比较干净一点的手绢或者纸巾，都可以在局部做一下按压。如果血量少的话，那血管它就很快就会凝住了，对我们影响也不是特别大。但如果出血量比较大，通过我们的简短的处理，血还是在出，那这个时候那只有到医院让医生看一看我们的这个伤口大不大，需要不需要缝针，做相应的这些处理。当然如果要摔得比较重，自己一时都起不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实际上我们就应该要关注刚才我所说的有没有更严重的影响到硬膜，影响到脑，甚至影响到我们颈髓的问题。因为我们也都知道摔伤以后有一个脑震荡，像这些脑震荡呢，病人就会出现一些头疼啊、头晕啊，甚至一下子神志还不清楚了，所以这些都可以看成它就是一个脑震荡。当然脑震荡它会经过一段时间或者很快病人就醒了，这对我们自身实际上影响不大。但是如果真是出现了这种昏迷，是因为脑挫裂伤或者是硬膜下血肿导致的，这个就是很危险了。
0: 对，
1: 那这需要我们第一时间去到我们的医院的急诊室，由专业的医生来处置。再一个就是刚才说了，我们摔了一下不要光顾我们的脑子，我们还有一脖子，脖子还有一个颈椎呢，这个时候在起来的时候或者外人在帮忙的时候，一定不要使过大的力，一定要知道虽然是摔脑子了，我们也要保护我们的脖子，因为万一颈椎有损伤，我们动作太大可能还会使我们的颈椎受二次的这种损伤，更加重了我们的这些病情。脑子我觉得和全身的其他脏器啊，或者胳膊腿这些磕的碰了还真不是太一样，所以我们对脑子还是应该多上些心。
2: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就在你身边。
0: 说到这儿，我见过呀，有一些快递员，哎，给头上啊加一个小风扇。我想您那小风扇，您也尽量别加那种特别结实的。反正一句话，咱们爱美，哎，给头发上啊、身上啊、衣服上啊增加一些配饰，这都没问题。但是呢，核心的原则是选择合适的配饰的方法。配饰没问题，配饰没有罪，咱们佩戴的场合不对，那就辜负了配饰的作用。这样呢，才能够确保配饰增加咱们的便利和美感，而不会给咱们带来伤害。所以再说一句，骑电动自行车别嫌花钱，别嫌发型不好看，别嫌麻烦，戴上安全头盔，关键的时候您就知道了，这几十块钱呀可能是您花的最值的一笔钱。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2: 无危为安，无损则全，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

0: 遥远。
1: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黄河奔流千载，武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武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武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成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3: 我们继续昨天的节目啊，我们是通过两本书啊，一本书呢《殷商600年》，另外一本书是《简商》啊。这《简商》之前我们曾经提及过，这样的两本书呢，让大家了解殷商的历史，了解殷商当时的一些人物。
4: 对，
3: 啊、我们昨天呢其实提到了。
4: 成汤，
3: 成汤，
4: 对，等于在我们昨天节目的结尾已经说到了商族的一位领袖、嗯、啊，你看上甲威到孔甲，然后又到这个成汤，当然这个中间他们这几个人并不是直接联系的，中间还会穿插了其他一些首领，但是在这些首领这里边，这几位是比较有特点或者说有名气的，
3: 哎，
4: 尤其是成汤，
3: 尤其是成汤，
4: 尧舜禹汤嘛，
3: 对，
4: 汤就到成汤了。
3: 对对对，那说到成汤，其实还有一个人咱们不得不提，
4: 对
3: 对，
4: 就是这个伊尹。
3: 哎，伊尹，这个伊尹呢、啊、其实当时成汤深陷汤丘困境的时候，他是四处寻访贤才的，然后呢伊尹绝对是成汤的头号智囊，没有伊尹成汤就灭不了夏桀啊，所以这个伊尹可以说是成汤革命取得成功的最大推手。伊尹第一次登上历史大舞台是在成汤灭了同宗的葛国之后，成汤呢以葛伯为反面教材，说了一句

0: 富有哲理的话，人是水践行，是民之志不。什么意思呢？就是水让一个人看清自己的面貌，是吧？那时候也没什么镜子，你得看水。说百姓让一个君主知道治理的情况，哎，这句话呢，当即受到了什么呢？受到了伊尹的赞赏。征葛伯之时呢，成汤还不认识伊尹。成汤得到伊尹是在攻下了大师姑望京城楼之后，在这个困在汤丘期间，与东边的有心氏缔结政治婚盟的时候，伊尹他是作为什么呢？陪嫁之臣投靠的成汤。
1: 对，
0: 所以这个革命推手伊尹的出生啊，他是带有传奇色彩的。哎，咱们就开始捋一下这个伊尹他的这个身世。
1: 好，
0: 哎，伊尹原名叫做伊稚，啊，他长相奇特，跟眉毛，这个你没胡子我还可以理解，眉毛都没有，
1: 这不是有一种这个叫什么脱毛症啊，叫什么？是不是有这个有问题啊？
0: 伊尹原名叫伊直哈，伊直的母亲住在伊水岸边，他的故里应该就在这里。《水经注·伊水》记载了伊尹的传奇出生，说他的母亲啊怀孕的时候梦见了一位神灵告诉他要发大水了，让他一见有水啊就一直往东走，千万不要回头。天亮之后呢，伊直之母果然看到这个石头缝里啊在不断的涌出水来，赶紧就朝东边跑，大约逃了十里，回头一看，村庄
1: 没了，
0: 被洪水淹没了。而他自己则立刻变成了一段空桑木。嚯，这就确实有点神奇啊，
1: 有点冬松夏草的意思。
0: 这个空桑木啊，漂流到有身氏，恰好一位姑娘在水边采桑，发现空桑木头中啊有一个婴儿在啼哭。哎，你看他变成空桑木了，这孩子还保留住了，
1: 这是有意思。
0: 于是呢，把他抱回来，献给了有身氏之君。有身氏之君呢，将他交给了自己的御厨。
1: 哎，
0: 这是后来肯定是个厨子呀。
1: 对，伊尹这有名的就是因为以一个厨子的身份来辅佐成汤嘛。
0: 这个漂流儿长大之后，德才兼备，远近闻名，挺有意思哈。就是，所以这个著作当中，经常我们会看到一些神话故事。
1: 这个伊尹呢，他是靠这个厨艺，哎，见到成汤的。这个他想投成汤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但是当时他呢只是一个农夫啊，作为农夫是一个卑贱的身份，那你直接想见成汤是
0: 不容易的。
1: 不容易，所以只好啊隐忍，就待在这个有身氏。可是呢，哎，用我们的现代话说，就是机遇取决一个人的耐心，那善于等待的人是不会错过机会的。这个成汤啊进攻夏桀受挫，陷入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汤丘之困的时候，东巡寻求援军啊，到了这个有身氏啊，那属于伊尹的这个历史性的一刻就来了。伊尹决定去见成汤。那关于伊尹接近成汤的这个情形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说伊尹啊主动去见的成汤啊，他以这个有身氏的这个厨师的身份，凭借着高超的技艺和成汤就见了面了，然后呢巧借美食这种说法来论如何去取天下这个道理，由此说动了成汤，成汤就很赏识他，聘他为辅相啊，两个人共同商讨伐夏的这个大业。那这种说法呢一直是主流的，被这个史记等等诸多文献啊采纳，包括在南宋啊洪兴祖这个楚辞补注里就说伊尹能够受成汤的重用，源于他很会啊煮一手美味的这个羹献给成汤吃啊，这羹是拿这个天鹅做的。那又能够把一个玉鼎给修饰的美观精致，由此啊大得成汤的欢心，这是第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呢说是有人向成汤推举伊尹，成汤呢就让部下去聘请去了，先后啊去了五次才把伊尹给请出来啊，这个说法呢和这个成汤思贤心切做的一个怪梦有关。成汤做了一什么梦呢？他梦见有一人啊背着一铜鼎，我们知道古代这铜鼎都是煮东西用的嘛，是吧？哎，抱着一砧板，砧板就是咱剁菜那菜板子，冲着他傻笑。成汤醒了以后说了一个语意双关的话，说鼎啊是用来烹饪主食的器物，砧板是用来砍割鱼肉的器物，天下有谁愿意当我的宰呢？

0: 哎，这个宰既可以指啊这个君主的辅相，又可以指宰杀鱼肉的厨师。
1: 嗯，
0: 成汤啊，于是就占了一卦，这卦象说啊，你这是得到贤人的吉兆啊。于是他就四处访贤，那有人呢就向成汤推荐了伊尹，成汤就决定用重金聘请这个伊尹。这个伊尹呢，为了证明自己正是成汤的梦中之人，于是就真的背着铜鼎，抱着砧板去见的成汤。那成汤呢，吃了这个伊尹做的美味，赞不绝口，顺便就问了一句，说你这种调和食物的技术能用来调和百姓吗？伊尹马上就回答，可以。成汤啊，素来礼贤下士，于是就向这个伊尹来咨询征讨夏桀的事儿。其实啊，伊尹的这个治国理念的核心呢、啊，就俩字儿：和民。和是和平的和，民啊就是人民的民，就是调和君和民之间的关系，让这个君主能获得老百姓的拥护。那怎么做到和民呢？就是君主必须自爱。自爱就是什么呀？不是问不拘疑，就是你信任百姓，放手让百姓去干去。实行是什么呢？无为而治。另外，君主的生活要简朴，要不滥杀，让利于民，展现出一副亲民的面孔，如此才能够避免激化军民矛盾，从而达到和的这个境界。所以啊，春秋战国的时候，这伊尹就成了诸子百家的抢手任务，尤其他的这个思想让道家学派、墨家学派所吸收，甚至被尊为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之一。为什么呀？刚才咱说了，无为而治，道家不就讲这个吗？对吧？那儒家学派的这个掌门人孟子对伊尹也是十分推崇的，但是呢，他是矢口否认伊尹是以烹饪之术来游说成汤。孟子啊，他过分强调的是伊尹的仁政思想啊，说伊尹是以尧舜之道来教化成汤啊，试图把这个伊尹给拉到儒家阵营里，由此就可以见到伊尹对后世的影响有多大。
2: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3: 我是王蒙。
4: 我是周国平。
5: 我是彭曼。
6: 我是钱文忠。
7: 我是梁文道。
8: 我是汪海。
9: 开卷有益，
4: 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
10: 读书俱乐部与您相伴。
1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启阳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殷商六百年》。《殷商六百年》这是一部大书，不是那么的通俗易懂，
0: 对，
11: 尤其这里面有很多生僻字，
0: 是是是
11: 啊，有很多生僻的人名，
0: 没错，
11: 地点。当然你在读的时候感觉跟穿越了似的，就是这里边有很多神话故事，突然这人就变成了桑木了，突然这人就祖先就变成鸟了，
0: 哎嘿，
11: 所以就让我们觉得很神奇，
0: 很神奇，不可思议，
11: 不可思议。
0: 但是当然也有熟的，比如下边我要跟大家伙聊的这个盘庚迁殷，
11: 哎，
0: 这咱们历史书上有
11: 、要不然怎么叫殷商呢？
0: 哎，
11: 直接叫商不就完了吗？
0: 没错。这个盘庚啊，也是这个商族的王之一啊。这个盘庚还没做王的时候，也就所谓我们叫潜龙在渊的时候，他可能是一个军事将领，奉命驻守在盘这个地方，所以他才叫盘庚啊。成汤之后不久呢，商夷联盟破裂了，进入到中商时期了。殷商王朝呢，和东夷部落啊多次发生战争。那盘庚呢，身陷亡命，担任着这个拱卫这个首都的重任。虽然驻军在外，可是他始终心系国之大者。那后来啊，他取得了王位。可是他取得王位的时候呢，这个殷商王朝已经历经了近百年的九世之乱，整个国家呀，从头到脚啊，都散发了一种腐烂的气息，已经处在灭亡的边缘了。那当时殷商王朝所处的这个危难，盘庚在迁殷的时候用几句话来概括，是什么呢？贵族阶层骄奢淫逸，只知道聚敛钱财，贵族和平民之间关系紧张，阶级矛盾尖锐，再加上啊，水患灾害频频发生，百姓妻离子散，居无定所，四处漂泊，濒临灭绝。这个身具忧患意识和这个战略眼光的盘庚决心要改变这一切，要拯救病入膏肓的殷商王朝。怎么办呢？他想下一剂猛药。

0: 这个猛药就是迁都。因为之前啊，商都是在山东海带地区，这个附近呢多是这个丘陵山地，它不利于发展农耕，而且还经常会遭到外敌的这个侵扰，稳定才是发展的根本，这是我们都知道的道理啊。但是在之前的几个都城都在黄河附近，水患不断，所以他就想必须一劳永逸地解除洪涝灾害的问题。于是盘庚的这个眼光就落在了西边500里之外的河南安阳地区，也就是殷。殷这个地方，哎，位于太行山脉和华北平原的一个缓冲地带。殷呢是商族的祖居地，统治基础很牢固。那如果把都城迁到殷去的话，整个的王朝的战略中心就会西移啊，也为日后向西包括向西北开拓能奠定基础。可以说从政治、经济、国防和文化上看，殷都是迁都的不二之选。所以说盘庚他不愧于是一代杰出的战略家，不但高瞻远瞩，而且雄心勃勃啊。更难得的是什么呢？就是他的意志坚定，心如磐石，永不妥协。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迁殷的这个命令一下，马上就遭到了大小奴隶主包括贵族的极力反对。为什么反对？因为殷和他现在这个都城相距700余里啊，中间还要渡过黄河，沿途辗转不下1000里，这些贵族们懒惰成性啊，目光短浅，贪得无厌，忙于搜刮民脂民膏啊，从不努力劳作，而且五谷不分。他们拒绝执行迁都的命令，因为他们是既得利益者，他们担心迁殷之后会失去一切，而且他们呀没有办法承受这迁都在这个路上要走千里的这么苦的这么一个情境啊。
1: 嗯、
0: 那在这种情况下，盘庚有这种刮骨疗毒的决心和魄力，他就警告这些贵族们，你们啊认真听清楚我的话，不要忽视我的命令，现在我就命令你们专心致志，不要听信浮言，免得受人牵累。最后他还严正告诫那些反对的啊，这个我主意已定，绝不动摇，谁要敢为非作歹，违法乱纪，奸诈邪恶，我一定杀了他，灭了他，我绝不留一个裂种在新的都城生根发芽。你看就这么狠。那除了用这种严刑酷法相威胁之外，他还以商族崇拜的上帝和祖宗神灵来恫吓那些不愿意迁都的贵族啊。他说什么呀？他说啊，迁殷这个决定已经通过占卜了，这是来自上帝的命令啊，我要复兴这个高祖成汤的事业，所以我要不惜兴师动众，要千里迁都，要拯救万民。如果你们违背天命的话，成汤高祖会把厄运降临到你们的头上。这个盘庚啊，干事是雷厉风行的，不允许拖沓推诿。那殷商的这些贵族和臣民就不得不扶老携幼，踏上了700余里的西迁之途啊！一路上是涉大河，过高山，越原野，最后终于来到了陌生的殷地。但是迁到殷之后，那些贵族吧，还是没办法适应新都城的生活。哎呀，满腹牢骚，甚至煽动老百姓作乱。盘庚呢，就把有怨言的贵族臣民就招到了殷都王庭，给他们训话：你们都过来，我劝诫你们，开导你们啊！你们得去掉你们的私心，不要居傲放肆，只知道追求安逸。那殷商时期的这个训导，其实主要还是以德来教化。这个德呢，当时是笼罩在浓郁的神鬼氛围之下。什么意思？就是要虔敬的来崇敬上帝，恪守成汤遗训啊，克服私心私利，维护君臣团结，做到上下一心，确保商王权威，这就是当时的德化。那《史记·殷本纪》里就记载了这个盘庚训斥贵族臣民的告诫。他怎么说呀？高祖成汤曾经与你们的祖辈并肩奋斗，夺得了天下，我们的子孙后代就应当恪守他们流传下来的法度与准则。如果你们把祖训丢了，我们如何能成就大业呢？所以说啊，盘庚迁殷，他这个迁走的不单是都城，还有人心 啊。
1: 嗯，
0: 那迁阴费尽了千辛万苦，终于尘埃落定了。但阴在哪儿呢？啊，这个有文献称啊，盘庚迁阴之后的商朝才被称为阴朝。就像帝王世纪说这盘庚迁到阴之后才把商改为叫阴。但实际上啊，这个商族啊自始至终都称为商，从不自称阴。
1: 对，
0: 在甲骨文的卜辞里也没有阴这个字。商族用什么大邑商或者天邑商来称呼安阳的阴都啊。这种情形类似于这个春秋战国时期的楚人，中原各族有时候称楚人就叫什么荆楚啊，但是楚人自己从来不称自己叫荆或者荆楚。所以呢，不存在盘庚迁阴之前商朝称作商，迁阴之后改商为阴的这个问题啊。阴在上古时期啊，和这个衣，衣服的衣，还有夷啊，夷狄的夷等等相同，所以周人有时候也称商人叫夷或者夷。哎，那这可能是根据当时这个方言读音不同形成的这个一体同音字。安阳殷墟大司空村出土的五经时期的一片卜辞上边刻着新真在衣，这个衣就是衣服的衣啊，指的是安阳地区的一个小地方。那殷这个字的由来最初可能就是安阳殷墟的一个小地名一，在周朝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夏商周嘛，是吧，
1: 嗯，
0: 到周的时候这个一字转化为殷，而殷最大名鼎鼎，所以就广为流传了。
1: 哎，这刚才跟大家说了说这个殷商，殷商
0: 对
1: 啊，怎么叫做殷商
0: 是
1: 啊，我们跟大家一起把这个源头啊其实越说越明白了，
0: 嗯，
1: 也有助于大家呢能够梦回殷商，寻找文明的源头，也品祖先的这种美学。那今天我们就先进行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读书，再会。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千雅三醇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醇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4: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5: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6: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3: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0: 各位好，今天我们又将打开一种有趣的生活方式，聆听到别人非常有意义的生活故事。今天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大家心中的北京味儿。因为一到秋天，很多人的心中都会出现这样的一句话，出现这样的一个人，北京一到秋天就美成了北平。想到了这个人，那一定就是老舍先生。老舍先生在他的作品当中不吝对北京秋天的美的赞叹和赞美。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要和一位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老舍先生的作品，还有他笔下的北京的风物，以及我们对于北京秋天的那种美的一种向往。今天邀请到的是文化有限和多多指教这两个播客的主播，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杨大一。欢迎大一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杨大一。
0: 因为大一在自己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聊过很多次的老舍先生的作品，我觉得这就是作为北京人一种天然的对于他的亲切吧。
1: 嗯，没错。因为提到老舍先生，刚才像你说哈，秋天大家会对北京产生更好的更美好的感觉，和老舍先生的描写非常的有关。另外我作为北京人，我小时候接触老舍是因为从课文嘛，可能我们这一代学生都是有这样的经历，通过骆驼祥子呀，通过一些其他的作品，那会儿对老舍先生是有一个更大的印象，就是他是一个人民的作家啊，是为人民写人民的这么一个人。那这个词对于中学生来说有可能是比较抽象的，并不那么好理解。直到我前几年又再次的读老舍的时候，我可以从可能从文学的角度，从他写作生涯的角度去理解这位老师的时候，会对他产生更亲切的感情。就这个人一下距离就拉近了，他更像一个家里隔壁的长辈，或者是就是家里的爷爷老爷这么一个人。他是一个包容的温润的形象，然后同时又特别有趣。那再往后又回溯到再次读老舍的文本，可能比如读四世同堂，读很多长篇的时候，你能感觉到他对刚才你说的北京的塑造是极其有热情的。他从环境、四季、节气、吃的、喝的、玩的、乐的，他都能写。他简直就是一个北京的百科全书。
0: 而且他关注的都是在细微处体现出他的生活哲学。
1: 对，
0: 他对于这座城市的热爱，对于这个生活在这个城市很生活疾苦的这些人群的那种人文的关怀，这些都是有的。
1: 对，你看他的文本里面，有的时候前面是一大段关于景物的或者节气的描写，你会觉得哇，这就是一个接下来就是一个散文，值得全文背诵的那种。那再往后看，你会发现老舍先生写这些环境永远是有他的用意的，他后面一定会跟着与之相对的，这种相对有可能是延续的情绪，有可能是完全相反覆盖的情绪，去讲过去为什么他要写这么一段东西，后面这个人发生了什么，他为什么有前面这么精彩的细致的美好的描述，但是他后面可能接着是一个失恋的故事。他前面写这个中秋的北京有多么的美好，多么的漂亮，但是后面是一个老太爷他去买兔爷，但是在街上他为北京感到伤心的过程。他会非常善于使用这样的不同的对比，用不同的文体、不同的节奏去给我们带来故事的魅力。
0: 这是寓意先扬吗？
1: 可能欲扬先抑或者欲抑先扬都有
0: 啊，就有这样的一个对比哈。
1: 是的，
0: 你刚才说到他的有一些文段，我们现在读起来觉得特别美，甚至都想把它背诵下来。
1: 没错，
0: 其实在我上学的时候，我对这些大作家，比如说像老舍先生、鲁迅先生，他们的文章在那个时候小小的我是一种望而却步的感受。因为老师们
1: 一出现就要背诵全文，
0: 要背诵全文。或者是让这个划分层次，仔细理解，提升它的主题，还有最后要给它有一个什么升华呀等等的哈，就是它有一种目的性的去学习。所以以前我并不太理解它文字对于我的那种感受，也是在后来大学毕业之后，开始因为工作的原因，因为在北京，生在北京，那读北京就不能绕过老舍的作品，在读的时候才发现，原来他笔下的那些文字是那么的精准，就是对于一个学习语言的人来说，学习语言表达的人来说，我们特别希望自己能够语言是恰到好处、恰切、精准的来表述你的心情，或者是描述一 个场景。
1: 嗯，
0: 那个时候在读老舍先生的作品，就真的是觉得小时候真的是没好好学习，现在感受到了他把文字这件事情玩得那么高级，
1: 嗯，
0: 那么厉害的那种感受。
1: 是因为我们读很多老舍先生的作品，你可以对照着他的写作年表来看，大部分我们认为经典的特别厉害的作品大概是老舍先生30到50岁之间去写的。那像你刚才说的，我觉得有年纪阅历的增长是很重要的，就是一个读者什么时候遇到一个文本它是合适的时间。在中学的时候我们去读那些，也许我们只能被一些比较抽象的意象先固定住，
0: 嗯，
1: 但你真正是否能理解它取决于可能对当时的学生有很高的要求。那像我现在已经30多岁快40岁的时候，我再去读老舍，尤其是今天来之前我还查，我说我和老舍当年写作的年纪大概差多少。嗯，可能就是五六岁的年纪了，因为比如我们看四世同堂是他45、6岁时候写的嘛。啊，那这样的话你大概能理解一个40多岁一个50岁左右的人他是怎么看待这个世界的。其实那个时候的老舍，他对人生的阅历，他对整个环境，他对北京城的感觉，他已经建立得很完整了。那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再以一个中青年的人的视角再去读老舍的时候，可能是一个更恰当的机会。
0: 嗯，就是从自己的人生阅历上能跟他产生一定的共鸣。
1: 嗯，没错。
0: 嗯，那老舍这么多的作品，之前你在节目当中也分享过很多哈，
1: 嗯，
0: 比如说我这一辈子呀等等的。
1: 嗯，
0: 你个人比较喜欢的比较喜欢读的，让你觉得读完之后有那种特别有收获或者是头皮一紧的感觉的作品有哪些呢？
1: 嗯，我这一辈子这本书，这个算一个长篇吧，中长篇，我们在节目里聊过。我对这个作品最早的印象还不是来自于文本，是来自于电视剧，是
0: 张国立，
1: 对，张国立老师导演主演的电视剧《我这一辈子》。那这个电视剧对文本的改编其实是蛮大的，它分出来了三个角色，因为《我这一辈子》是一个第一人称我来叙述的这么一个主角的故事嘛，但是在电视剧

0: 里面，他分出了何冰老师饰演的赵二，还有李成儒老师饰演的刘芳子，再加上张国立本人饰演的这个人，他们三个人讲了一个三兄弟在这个沉浮，在这个时代不断沉浮的过程。那我后来再回看这个文本的时候，我这一辈子文本的时候，我会发现他一如既往有老舍先生的那个韵味和风骨在，就是他有一种达观，就像我们今天标题说的，就是他能看出很多时代的动荡变化不对劲的地方，他也能用他的文字去描述出来，但同时他又不会特别的让我们觉得被扎到。他不会像鲁迅先生那么锐利的刺破某种东西，而是说他就像北京城一座城市一样，不断的在吸纳，不断在包容，不断的在这种变与不变之间屹立不倒。这可能是老舍那个核心的部分。那我这一辈子是这样的。然后另外一个短篇我非常喜欢，可能有很多朋友都读过的，就是《断魂枪》。
1: 嗯，这个很短很短。
0: 对，它是一个短篇小说。那《断魂枪》讲的是什么？讲的一个叫沙子龙的一个以前开镖局、开武馆、有一身武艺傍身的一个师傅，在时代的变动之下，他的这个镖局干不了了，他改做客栈了。
1: 嗯，
0: 那改做。

益，谁也不能去触碰到。只要是能维护自己的利益，甚至让自己的利益不断的扩大化，那这个厂里发生了任何事情，跟自己都没关系，都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他给混过去。今天也谢谢大一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就先分享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见了。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

0: 温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成三春叶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1: 军事法庭审韩福举，这韩福举坐在被告席上，脸色苍白，但表情沉静，时而睁目，时而眯缝着眼睛，时而晃下脑袋，时而摸摸下巴口子。怎么事儿啊？韩福举啊，是故作镇静，这显示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他心里想：我千万别慌，老韩呐。我什么出身呢？我刀里来枪里去，战场上多少年，我死了我也不能让你小瞧我。不过我这些事儿呢做的确实不地道。他喘着粗气给何应钦呢看了一眼。韩福举，你不遵命，擅自撤退，在山东强抚民军，侵吞公款，搜缴银枪，强迫烟民，购买鸦片等项，这些罪行已经查实，你是否有话申辩？韩福举一笑，一句话也不答复，反就不吱声。啪！何应钦一拍桌子：你和刘湘等人密谋造反，还有捉杀蒋委员长，这事儿是真的吗？你是否有话申辩？韩福举一想，完了，这一听可完了，这事情啊已经彻底败露啊。他心中激灵灵打了一个冷战，他感觉这事情可太不妙了。原来韩福举怎么想的？不 管怎么说，

我是公众人物，大小我是个腕儿啊，国际上也知道我韩复榘。你蒋介石不能把我怎样，可是方才何应钦啪把和刘湘这事儿给他端出来了，韩复榘感觉到完了，你要刺杀元首受得了吧？蒋介石是合法的元首啊。他前后这么一想，感觉这事儿更不妙了，戴笠抓他那一瞬间他吃了一惊，今天何应钦问他这句话他大吃一惊，完了，我是个死定的人了。戴笠是什么人呢？这戴笠手段很高明啊。那么既然有戴笠的介入，事情也就不仅仅是不战而退那么简单了。现在啊，韩复榘已经知道自己是大势已去啊，和十六州之铁铸此大错呀，我真后悔呀，我这肠都悔青了，青里边带绿，绿里边带蓝，蓝里边带紫，我后悔什么呢？我不该来参加什么狗屁会议啊！结果这是蒋介石给我摆了这么一个鸿门宴，摆了这么一个阵，现在才明白啊，什么作战会议啊，就是抓我韩复榘的会议。那么这时节啊，这陪审的这些法官一再追问，问这个问那个，这韩复榘啊就是一言不发，说也没什么用啊，没法解释，他这儿一语不发，那么审都天黑了都没什么结果，压下去，把韩复榘压下去。这儿压下去啊，何应钦回到驻地也感觉这事儿很棘手，怎么办呢？那韩复榘不是平常之人呢、那不是个小白丁。那么这个事儿最后怎么收场，是压起来判无期呀、还是枪决呀、蒋委员长究竟是什么意思啊？就在这么个当中，报委员长密电，拿过蒋介石这电报，何应钦一看，上边就一个字：斩，杀韩复榘。这就是杀鸡给猴看，杀了。而且蒋介石又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执行杀韩复榘，不要公开，以免画把落在别人手上做文章。这边何应钦开始布置，24日晚上7点左右，韩复榘啊被压在一个院里，这个院呢是个独栋小二楼，韩复榘被压到里边，吃的当然还是可以，有时候四菜一汤啊。韩复榘一想啊，这人间饭可能我也吃头了，最近他就吃的饭菜不香，食而无味，着急上火，满嘴是泡。我那些朋友都哪儿去了啊？这师姐，谁跟蒋委员长说说，跟何应钦说说，给我讲讲情啊？哎呀，看起来呀、我韩复榘一个也没叫下过呀，都是一些狗肉宾朋。有点侥幸心理，你蒋介石啊，你不能杀我，我是有影响的。有点侥幸心理，你蒋介石啊，你不能杀我，我是有影响的。就在这么个光景，噔噔噔噔噔噔，上了一特务，戴个礼帽，卡个眼镜，来到韩复榘切近，把眼镜摘下去了，把帽子就摘下去了，很尊敬。韩主席，这个何应钦审判长啊，请您去谈话。哦，何应钦找我？天透已然到这般光景。

0: 他找我干嘛呀？
1: 嘿，
0: 是不是何英钦找我私下交谈一下，沟通一下，这是有意放我呀？啊，嗯，对对对，肯定是这样，要不然的话干嘛要找我呀？因为这韩福举啊还不想死，赶紧穿戴整齐。嗯，好，你头前带路，是吧？这是韩福举打定了一个主意。什么主意呢？我呀再上法庭，我不能一语不发了，我把这些罪名都推给刘湘不就完了吗？啊，有能为你找刘湘，这人呢，圈里边的越多，你委员长蒋介石就越不好办呢。对，我把刘湘也拉进来，嗯，我再拉上他几个，法不责众。对，另外我跟何应钦好好的啊沟通一下，我还有那么多金砖呢，还有那么多金条呢，换我韩福举这条命那不还容易吗？你说我这几天下这样干嘛呀？我有什么可害怕的啊？我大小我山东主席我呀头前带路，哎，前边特务走，他在后边跟着，这就下这楼了。可他这儿有打楼上一下来，就走到楼梯，眼见到一楼的时候，那个门很大，他定睛观瞧，院子里头布满了全副武装的宪兵，大门那儿把着死死的。啊，韩福举是干什么的？这么多年的军阀，部队里的事儿他吃透了。这些宪兵来干嘛来了？何应钦找我私下里交谈交谈，就来俩人不就完了吗？用这样惊山神动土地吗？啊，这是我要死在临头了我。他就没下最后这两凳台阶，前边那特务就站住了。哎，主席怎么不走了？
2: 哎呀，我着急呀，我着什么急呢？我这脚大鞋小，方才你叫我呀，我说这穿这鞋这新的特别挤脚啊，我回房里边换双鞋，然后我就跟你去。他一想36计，走着为上，我上二楼啊，我想办法在那护窗，我飞出去，我豁出去了，我哪怕拿把剪子，临死前我也戳死你俩。说着话，韩福举就往回来，他噔噔噔，他上这楼。这特务啊，一探手就在怀里把枪拉出来。外头这宪兵就是等着收尸。原来打算的是什么呢？韩福举一出来，一顿拍了枪，就把他撂着。而且这个特务临来的时候，戴笠告诉他，如果韩福举拒捕，你就开枪。就一句话吧，你有特殊使命你就开枪，见着直接开枪也行，怎么地，我要的是他的脑袋。所以这个特务一看韩福举噔噔往回跑，你跑得了吗你啊？啊，我能让你走吗？嘎巴鸡头张开，抬手啪就这么一枪，啪，这枪一打出去，也是这特务紧张点，怎么说呢，韩福举那是个腕儿啊，那是个大腕儿啊，山东主席啊，军阀啊，这是个大人物啊，这小特务这辈子都没开过枪打过连长，何况一个主席呢，所以他有点哆嗦，这枪苗子就走空了，就打偏了，啪这一枪顺韩福举耳根底下插过去了，唰，把韩福举吓一跳，一回头，你的意思你要干什么？能让他说出话来吗？根本不能让他说出话来，啪啪啪啪啪，一连就四枪。

0: 在韩福九的前胸。韩福九挺了挺身子，不，临死之时向韩点一言，没喊出来，歪在楼梯上，仰面朝天，由上边啪就滚下来了。死的时候眼睛还睁着呢。这年呢，也正好是韩福举的本命年，正好他48岁。他死之后，这边立刻飞报何应钦，何应钦立刻电告蒋介石，蒋介石也真对得起他，就告诉他，葬埋了吧，不管怎么地混一回，就把韩福举的灵柩啊葬于了豫鄂交界处的鸡公山，并在这坟前立了这么一个石碑，上刻韩福举之墓。这个韩福举死后，中央日报向全国发布消息，在发布消息的同时宣布了韩福举的10大罪状。你得让国人服啊，这里边还有不明真相的呢。为啥要说他有10大罪状？他真有，要登出去呢。蒋介石确实想杀鸡给猴看，你们这些三军将士啊，临阵脱逃，罪该万死。韩福举怎么样？都死了，你们谁还想向他学习？就这么个意思。他这边韩福举一死，蒋介石也不能放过刘湘啊，笔都拿起来了，想让戴笠抓刘湘，直接就斩掉。可这笔拿起来呀，蒋介石就把它放了。放下这支笔，蒋介石怎么想的呢？现在日寇大兵临近啊，把刘湘要真杀了，这个钱啊，毕竟刘湘我跟他张嘴要的时候是要钱有钱，要人给人，这个态度表面上很积极。那么为什么刘湘要捉我呢？估计啊是被韩福举给灌了迷药的啊。杀刘湘倒容易啊，可也断了点财路，怎么办？在地下直绕，管怎么地刘湘这人还有点用，他在四川那地方盘根错节的基础稳固，现在需要钱和人，刘湘镇庇护能来银子，打仗是需要钱的。刘湘既然已经上了韩福举的贼船了，韩福举已经死了，我想啊刘湘可以争取过来，哎就完了，韩福举都死了，你刘湘怎么的？况且刘湘还在病中。那么就这样，蒋介石就给何应钦打了个电话，说你去看望一下刘湘啊，你的把这个韩福举啊这个消息透露给他，把韩福举和他那个关系想干什么那点事儿多多少少你递给他，你也表明我的心态，我不想杀他，只要他改正错误，有错必改就好同志，是吧？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嘛。所以啊你去跟他沟通沟通，把他拉进来，别让他有反叛之心。何应钦撂下电话，收拾停当，告诉随从带3包果2包糖，哎，坐着车到了医院。那边卫兵一报，报刘湘，刘湘因为住院挺封闭的，况且韩福举死啊他还不知道呢，这个时间都很快。刘湘一听怎么的，何应钦来了，喂，好家伙，来看我来了，赶紧请进来。何应钦进来了，哎呦老朋友，哎呀病得不轻啊，来啊把院长叫来。这院长啊噔噔噔噔噔跑来了，何长官，你是这院长吗？我是，姓什么？我姓尚。哦，尚院长，这个刘湘党国之将领，必须全力以赴治好。
1: 是是是，你放心吧，
0: 去吧，身体思想啊都放松一下，不要紧张吧，没事。我这次来啊是委员长告诉我来的。
1: 哦，感谢委员长。

0: 好好养病，准备上前线。放心吧，我一定把病养好了。告诉你个事儿，韩福举啊死了。韩福举死死死啊！刘星机灵一下，怎么了？怎么死了？是这么回事。何应钦边接手边看着刘湘的脸呢、一看这刘湘啊，这脸绿了绿了，紫了紫了，青青了，红了红了，粉了，成五色鸡了。他罪有应得，是，他是罪有应得。啊，刘湘心里头啊高兴了，韩福举死了，死人口内无罪证。那就意思我跟韩福举密谋着奖之事完了，没人知道了，就天知地知，我自己知了，你根本不知道，那就行了。哎呀，没把我拽进去就行了。可是何应钦话锋一转，刘将军呐、你跟韩福举啊合计那点事儿，委员长也都知道，托我呢给您带个话。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6: 何应钦探病探望刘湘，带来了蒋介石委员长的亲切问候，无限感情，带来了消息，韩福聚死了。刘湘吓一跳，我天哪！说刘湘一琢磨，韩福聚死了，我跟韩福聚合计那事儿，蒋介石知道不？看这个意思，好像不知道。何应钦没说，哎，你不知道就妥了，死人口内无罪证啊！哎，好，他该死，该死，嗯。何应钦稳了稳神，另外，刘将军呐，你跟韩福举密谋之事，委员长十分清楚。不过，委员长，念起你重感情、懂情义，所以他希望日后这样的事情不要再发生了。大敌当前，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刘将军，委员长什么都不想知道了，只是想跟你交一个知心之朋友。好了，好好养病，我走了。何应钦走了，就甩出了这么几句话，意思很明白，你跟韩福举那事情委员长不是不知道，饶了你了，下回别办这样事儿了。何应钦这儿一走，刘湘望着墙有5分钟没吱声，吱不了声了。他感觉到5腑6脏发疼发热，嗓子眼发咸，噗，大口吐鲜血。这人脑袋已经真空了，本来就在病中，人家蒋介石不是不知道啊，这是没杀我呀，不过现在没杀我，他也知道你蒋介石啊是用我的钱用我的人，可我这病一好，等你把小日本打跑了，我刘湘得让你万剐凌迟了。又是焦急，又是上火，又是攻心，这人大口吐鲜血，没几天刘湘死在医院。
2: 韩福举被处决后确实起到了杀鸡吓猴的作用，官兵们个个精神振奋，对上级指令不敢有丝毫怠慢。在李宗仁的全面部署下，2次临沂战役号称铁军的百元师团2次败北，他惶惶不可终日，差一点自杀。在日军撤退时，他连大衣和手杖都来不及带走。 此时击鼓师团依然向南推进。17日晚，日军攻陷重县，20日攻占临城，沿枣庄之线向台儿庄阵地突进。台儿庄位于徐州东北30公里的大运河北岸，临城至赵墩的铁路支线上，北连京浦路，南接鲁海县，扼守运河咽喉，是徐州的门户，是日军夹击徐州的守征之地。
6: 对战争形势，李宗仁有充分的估计，他知道啊，他心里头比谁都明白，如果台儿庄一丢，就这地方一旦被日军给占领了，不但前功尽弃，士气和名气那是受到巨大的挫伤。那当兵还有心打仗了吗？那老百姓还能支持中国军队了吗？啊，这台儿庄你都丢了，那国内恐日病就大涨啊，一提小日本就得哆嗦，而且会给日后的战略转移带来难以想象的损失。这个地方事关重要，太重要了。就在这么个光景，白崇禧从武汉赶到徐州。白崇禧来了，不过他在动身之前呢，白崇禧想，不行，我去干嘛去？怎么打呀？我得请个智谋。他就命人把周恩来和叶剑英恭恭敬敬地请到自己的驻地，请到自己家来了，就是不是官场上的事儿了。我把你请到办公室啊，那场面不要，我把你请到我的住处，就说明我对你高看一眼了。周恩来、叶剑英来了，哎呀，白崇禧这个客气啊，我把你们二位请来啊，说真话吧，我这个小诸葛呀，空有虚名啊，我是想请教二位作战方案。白崇禧开门见山，和盘托出，我也不遮子藏子盖了。周恩来知道李宗仁的部队在京浦南段至徐州以北受到日军南北夹击，那么周恩来呢，他就建议，他就告诉白崇禧，在京浦南段以运动战为主，以游击战为辅，牵制南军方面的日军不敢贸然北上，你最好把主力放在徐州以北，展开阵地战和运动战相结合呀，守点打援是各个击破。高，白崇禧太佩服周恩来了。哎呀，周先生，您说的太对了，说到我心里了。我非常表示赞赏。离开周恩来，白崇禧在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基本上是采取了周恩来告诉他的作战方案。
2: 日军以坦克为前导，向守军发动了狂风暴雨般的枪炮弹，把台儿庄外围阵地工事炸得不堪入目，夷为平地。而中国守军连大炮和坦克都没有，根本是无法抵抗。但他们知道台儿庄是他们的光荣，也是他们的坟地，便和逼近的日军拼肉搏，和横冲直撞的日军坦克同归于尽。日军仗着武器精良冲入城内，守军在城内与日军展开激烈巷战，血战几个昼夜后，27日日军攻破台儿庄北门，28日日军攻入台儿庄西北角，企图占领西门，切断赤峰城师部与庄内的联系。赤峰城指挥炮火压制日军，组织几十名敢死队员与日军格斗。29日日军赖古支队派兵增援，占领了台儿庄东半部。
6: 负责台儿庄中央防线北面防御的汤恩伯军团，在这个封山和枣庄这一带同日军打了几天。汤恩伯一看不对劲儿啊， 这么大几圈，我这军队不完了吗？啊，三十六计，走走为上。他便不顾台儿庄的危急，转移到孤坡山区藏起来了。惹不起我还躲不起，我是带军队的，我把军队赔进去，我没本钱呢。你看汤恩伯这个想法啊，跟那个军阀，就那旧式军阀有什么两样？那过去的旧式军阀就是仰仗军队，军队一没了，他本钱就没了。可这时间李宗仁十分着急呀、啊，你怎么能躲起来呢？啊，拍电报，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电报过去了。这李宗仁呢、啊，命人多次给汤恩伯下令，迅速南下，协同孙连仲的部队夹击台儿庄正面的日军，一定要保住台儿庄。滴滴滴滴滴滴，电报过去了。汤恩伯告诉我，就说我不在。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电报又过去了，就说我巡营去了。你看，李宗仁呢、啊，怎么说他就是不听。不顾军令啊，就赖在孤坡山呢、啊，是迟疑不进。这李宗仁这电话一个接一个，李宗仁也明白呀、啊，这个汤恩伯呀、啊，深受蒋介石的宠爱，这小子骄横不可一世。李宗仁自己也知道，汤恩伯作为蒋介石的嫡系，而且非常看不起什么杂牌军。自己作为杂牌军的将领，自然不被他放在眼里、啊、尽管多次三令五申，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还是打动不了汤恩伯。李宗仁呢、啊，嘴都起泡了。这边战火熊熊，硝烟弥漫，战斗惨烈，那边汤恩伯养兵观望，坐壁上观，爬桥望水流，无动于衷。李宗仁知道小这仗怎么打呀，这可急了。李宗仁真急了。要说日本人是刽子手，你是给那刽子手递刀的。电话打过去，真还就把这汤恩伯给找着了。李宗仁可没说好听的，汤恩伯，如再不听命令有战绩，当以军法论处，韩福聚就是你的下场。啪，电话就拽了。当时汤恩伯呀，那边把电话撂下五分钟了，他这还拿着呢，让李宗仁给骂懵了。喂，这时底下参谋们过来了，将军呐、啊，李宗仁可不好惹呀，也把他惹急喽，他什么事儿都能干出来。您别看您是委员长的得力干将，恐怕到时委员长也保不了你呀、啊！啊，汤恩伯知道事情要坏，赶紧回电告诉他，我立刻执行。电报打过去，随后他率军南下。然而台儿庄这边孙连仲的部队伤亡殆尽，全庄四分之三的地盘落入了敌手啊！而此时日军呢？为了扰乱军心，更在电台里宣称什么呢？已把台儿庄全都占领了。一面调集重炮和坦克疯狂的冲击，企图一鼓作气是拿下台儿庄。孙连仲可知道啊，继续孤军死守，将全军覆没。这孙连仲很会打仗，他是河北省人，是国民党二级陆军上将，是一代抗日的名将。此人颇具军人胆识，性格忠厚，作风朴实啊。要说这个 国民党当年很多军人呢有不少恶习，抽大烟呐、喝酒、他们的。那么孙将军在军旅生活中啊，既能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又于作战取胜和地位升迁后毫无交涉，就即便打胜仗了或者提升了还那样，没有像那七不服八不分一百二的笨人。你看这家伙真能打，委员长又给我发了奖金了没有？因此啊，同级青年军官与之友好，跟他交往的都很好，士兵拥护他，手下那些战将啊，手下那些兵啊，非常拥护他，都拿他当一位长者看待。可是今天孙将军眼看着自己的部队伤亡殆尽，孙连仲跺足捶胸，肝胆欲裂，但是他也知道啊，身为一个军人，保家卫国，职责神圣，没有办法。打，又坚持一周。一周过去了，依然不见援兵支援呐。4月5日，他给李宗仁打去了电话，要求把部队暂时撤到运河南岸，给第二集团军留点种子吧。孙连仲的语调几乎是哀求。那么此时李宗仁也深知啊，孙连仲的处境何等艰难，但他更清楚台儿庄在战略上的重要性。李宗仁在地上之转呢，李宗仁就开始算，潘恩伯的军团呢，第二天中午可能赶到台儿庄，到台儿庄的北部，他这一到就好了。他就赶到了孙连仲的指挥所，他拉住孙连仲的手，孙将军，敌我在台儿庄已血战一周，关键一局了，胜负之数决定于最后5分钟啊，援军呐、我估计明天中午可到，我本人也将于明晨再来到这里督战，你务必守到明天拂晓。李宗仁怕孙连仲这个情绪啊影响士兵啊，又下了一道命令，如若违抗，当军法从事。孙连仲知道啊，这是大战在即，没有儿戏啊。孙连仲和李宗仁只有过一面之缘，但他听别人说过，李宗仁在战区司令长官当中属于比较通情的一位。临走前李宗仁下了死命令，可见台儿庄对整个会战是至关重要。而这李宗仁呢，对战役的胜利也是满怀信心，于是孙连仲啪来个立正，我绝对服从命令，直到整个集团军拼完。孙连仲将李宗仁的命令传达下，一支几百人的敢死队很快的就组织起来。当天午夜，这个敢死队分组袭击日军，临走的时候孙连仲站到敢死队的面前，弟兄们，日寇踏我山河，侵我中华，百姓没法活呀，我们是中华的儿女，岂能让倭寇在我国大地上横行？放心吧，冲锋枪、大刀片、手大，敢死队呀、人人精神振奋。这个日军经过10多天的血战呢、筋疲力尽。哎呀，这小日本可领教了啊，太领教了，领教中国军队了。打的这个日本人有的刀都端不住了，在那个战壕里都睡着了。就在这梦中，敢死队是到了战壕的边上，一场血战即将开始，预知详情尽在下章。
5: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 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0: 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购物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 0357-2

1529999。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 1810357-7233。

生旦净丑，锦绣莲，竞争宴，邦生琴韵，戏里戏外，梨园堂。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临汾电视台的梨园堂节目。葡剧现代戏《山村母亲》自问世以来好评如潮，得到无数专家和行内人士的肯定，这都来自于对这个戏的精品打磨和为百姓为二度梅花奖获得者景雪变。作为多面手，有扎大靠的穆桂英，也有美女貂蝉，而对于现代戏母亲形象的挑战，葡剧名家景雪变认真揣摩，成功的跨越了行当限制，生动的塑造了以老旦硬功的当代母亲豆花。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接着欣赏葡剧现代戏《山村母亲》。葡剧《山村母亲》叙述的是母亲豆花早年守寡，靠砍荆棘编箩筐，含辛茹苦将儿子全宝培养成走出大山的大学生。儿子大学毕业后在城里立业成家，无奈媳妇娘家歧视农村人，为了儿子的幸福，豆花隐姓埋名，以保姆身份走进儿子家门照看小孙子，历尽曲折和风波，农村和城市两个家庭最终达到和谐。在过场戏中呢，主要讲述全宝有了儿子没人照顾，也说明豆花再次进城的原因就是为了照顾亲孙子。紧接着的第四场戏，葡剧名家景雪变借鉴徐策跑城载歌载舞，生动地表现出一位母亲穿大街过小巷即将看到孙子的急切心情。而在全宝家擦玻璃的一场戏，高难度地运用了椅子功的技巧，进一步渲染了这位山村母亲迫切想留下来的心情。在这种特定场景下的借鉴和运用，没有一丝的违和感。

0: 又来新了，
1: 钱宝又来新了，
0: 这次好像还有照片哩，
1: 快打开看看，打开看看。

0: 哎，
1: 我又睡谁了？
0: 哎，叫我也看看。
1: 哎呦，我又睡谁了？我又睡谁了？
0: 哎，还有谁哩？
1: 哎呦，快念，快念呐！

0: 瞧一瞧，
1: 你看你看，
0: 爸爸喜讯再把苦恼倒，小东西把全家叫得乱糟糟。

0: 宝木，
1: 城里的八梦太难挑。
0: 哎，啥？这个宝木？哎呀，我去，我去！
1: 哎，当然是你去了。
0: 当然是我去，当然是我去嘛。
1: 我走了啊。
0: 你走吧，你走吧。当然是我去，当然是我去。

0: 快点走，快点停下，
1: 快点收假旗，
2: 快点收停下，
0: 快点走，快点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
2: 赶快靠来人人跳，
3: 独生子女追中央。

0: 不慌，过节发红包，粮食不能断，工钱至少两千块，少不了一份就面瘫。
1: 我看你该当老板。哦，我了榜，业余作家。

0: 也想把宝打。哎，
1: 时代不同了，我男人都一样嘛，
2: 不是货。

头不亮，不问声，谁的有病咋能行啊？

0: 谁呀？
1: 我是全豹的、啊、妈，好像是赵全豹。全豹，全豹，
2: 哎，
1: 有人叫。
2: 哦，谁呀？
0: 是老家请来的保姆，全豹的邻居。怎么好像妈的声音？
1: 全豹，是你在老家找的保姆来了。
2: 玉莲，我来。
0: 啊啥哩？啊，就喊我离开咱这山沟沟，这些年连你邻居的刀花市，
2: 刀花市都不认识了。
1: 刀花市，快进来吧。
0: 进来，进来了。哎呀！啊啊啊！这是只老母鸡给娃他妈下奶的哦，不是在下奶的。
3: 呀呀呀呀呀！哎呀，啥东西嘛，就往人家身上放。
0: 这是给娃他妈不是在下奶的哦，下奶的嘛。

0: 还要考？
1: 一定要考。在城里当保姆，不仅要手脚勤快，还要懂得城里的规矩，卫生的常识。
2: 你考嘛？

0: 这是干啥哩？把老人家转晕了咋办？
1: 哎，头晕就是血压高，要是跌上一跤，岂不摔坏了包包？
2: 在村里磨面推碾子，不要说转上两圈，就是转上一天，这头都不晕。
1: 你有没有得过肺呀、肝呀、气管呀？
2: 我们那里天上飞的有大雁，河滩落红雁，摇动动朱小燕，就是没有听你说过什么这燕那燕那
1: 个。乡下的小姑娘，我是害怕她有传染病。
2: 啊，我们山里空气可新鲜，没有污染，吃的是细米细面，种的是蔬菜，化肥不用，尿馊不沾，全是用毛肥浇灌。
1: 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
2: 你靠，你靠嘛，
1: 好，你听着。

洗衣做饭全能干，照看到宝我不烦。要不被肉尝心酸，能使小姑磨破眼。山里人做英雄，手巧灵便，脏活累活我承担。多吃素菜身康健，大鱼大肉少沾点。山里人吃惯了粗茶淡饭，大鱼大肉吃不惯。蜜月工资要多少，

0: 我是，我是
1: 你。
0: 我想到他身边真要好，为孙孙我豁出命也跳。

着，我要是不把保姆靠，七岁岁哪能见得着，你敢把我的好事教？

0: 娘，你，
1: 第五场戏中，豆花隐瞒身份做保姆照顾一家人，全保丈母娘看不起乡下人，所有的重活累活都让她做，豆花却忍辱负重，为了能每天见到儿子见到孙子，任劳任怨。媳妇玉莲都看不下去了，劝说母亲呢要温和些。而此时的全宝看到母亲每天被丈母娘吆喝，心里也十分不是滋味。
2: 冬花，冬花，
3: 哎，
2: 宝宝的牛奶别忘了去，
3: 记着哩，记着哩。
2: 蔬菜用水泡上，
3: 记着哩，记着哩。
2: 冬花，
3: 哎，
2: 卫生间的浴缸记着擦一擦，
3: 记着哩，记着哩。
4: 金棒，
5: 哎，哎好。
2: 冬花，
3: 哎，
2: 宝宝的衣服不要用洗衣机洗，一定要用手搓。
3: 哦，记着哩，记着哩。
2: 给我这鞋擦一擦，
3: 记着哩，记着哩，
2: 别总是记着哩，记着哩，
3: 记住了，记住了，记住了。
4: 妈，你以后对豆花婶说话柔顺一些好不好？
2: 你可这玩意

0: 于莲，走。
1: 啊，妈，我们上班去了。钱包，哎，钱包。
2: 于莲，于莲，看。
1: 哎呦！啊啊啊啊！
2: 你们都唱红脸，就我一个唱白脸。雇来的保姆，难道当神仙过？豆花，豆花
1: 啊，来了来了！
2: 我也该去老年活动中心了啊！你把这桌椅、沙发、茶几都打扫干净
1: 啊！
2: 啊，宝宝房间的地板最重要，一定要用清洗剂拖三遍。
1: 记着哩，记着哩，
2: 别总是记着哩，记着哩，总是改不了。
1: 记住了，记住了。

穿上，哎呦，呦，再戴上奶奶做的这虎头帽，我戴上，哎呦。宝宝，

0: 全宝吓了妈一大跳，
1: 全宝，快来看，快来看呐！好看呀，不好看，好

0: 这个宝木你还是不要干了，找个理由回去吧。
1: 全宝，你咋三万五次的干嘛走了？
2: 你

0: 不哭，哎，怕奶奶揍啊，奶奶不揍，奶奶不揍，奶奶不揍，奶奶不揍，杀嘴亲，割背亲，打断骨头连着筋，奶奶不揍，奶奶不揍，说破天。我也要看我的亲孙孙，
1: 妈，
0: 我不，
1: 妈，玉莲妈心理障碍，脾气古怪，常常你谁你跪，这样下去肯定会有好歹。
0: 他能有啥好歹？他能有啥好歹吗？
1: 这
0: 再难听的话马听，再累的活马干，他能有啥好歹？他能有啥好歹吗？
1: 马，
0: 只要你不说，马不讲，他咋能露馅儿？咋能露馅儿吗？
1: 这

0: 耗了没有？
1: 耗了，耗了。
2: 钱豹，出来吃饭了。
3: 哦，来了。
1: 又会又酥，私餐一套，吃饭了，吃饭。

0: 豆花，我血压高，一再跟你说少放盐，口味淡，怎么总是炒的这么咸？
1: 你记住了，记住了。
2: 豆花婶，来，坐这一块吃吧。
0: 什么？
3: 啊，妈，全宝说让豆花婶过来一块吃，那就一块吃吧。
0: 吃什么吃？宝宝的衣服还没有洗完哩。
1: 哦，是呀，宝宝衣服还没有洗完哩，洗完再吃，洗完再吃。
3: 豆花婶，还是吃完再洗吧，要不全宝会不高兴的。
0: 怎么不高兴？他是你什么人？
2: 他。他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邻居。
1: 邻居、啊、不要说了，不要说了、啊、洗完再吃，洗完再吃、
0: 啊、等会儿，
1: 哎，
0: 给我添些饭、啊、
1: 来了来了。饭来了。

0: 凉拌蒜。
1: 来了，来了。
0: 盛些汤，
2: 我来。
0: 为啥你来？放着保姆不用，为啥你来？难道她是你妈？
3: 妈，你咋能这样说话？还是我来吧。
1: 哎呦，我来，我来，我来。
3: 钱鹏，你怎么不吃了？
2: 我在外面受了气，心里烦。

0: 全吧。
1: 就是这样一个看似简单讲述母子亲情的故事，却在激烈的戏剧矛盾冲突中将社会转型期的城乡人际关系演绎得淋漓尽致。为了把山村母亲打造成经典，让剧情和人物形象更贴近生活，主创人员几易起稿，并反复在实际演出中精磨细改，最后形成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版本。那么豆花这位山村母亲的身份是怎样被说破的呢？全宝与母亲相认了吗？就请您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我们李彦堂节目。还是那句话，李彦堂栏目咱戏迷的乐园，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认了吗？就请您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我们李彦堂节目。还是那句话，李彦堂栏目咱戏一起搞，并反复在实际演出中精磨细改，最后形成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版本。以一起稿，并反复在实际演出中精磨细改，最后形成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版本。以一起稿，并反复在实际演出中精磨细改，最后形成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版本。以一起稿，并反复在实际演出中精磨细改，最后形成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版本。

0: 魅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1: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0: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1: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0: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惠帝啊就出去半天，打了个猎，再回来一看自己的弟弟如意啊，就这位赵王七窍流血，已经变成了一具直挺挺的僵尸了。惠帝这阵踉踉跄跄的到了跟前，抱起自己啊这位弟弟啊，抱着尸体是失声痛哭啊。到后来也没办法，不得已嘱咐啊周围的左右用这个王礼把自己的少弟成练起来，按着这个王礼啊进行啊入练。后来啊慢慢的暗地里调查，感情发现害死如意的主使者非是旁人，正是自己的母亲呢。做儿子的不能罪及母亲，到这阵付之一探呢。哪知道余哀未了，又起风波。突然有一天，宫中太监前来，陛下臣奉了皇太后之命，请陛下下去看看人质。人质是什么？这个质啊，就是猪的意思。惠帝从来没听说过人质这个词啊，于是就问何为人质。这个太监就答到了，太后说陛下一看便知。这个惠帝一听，跟着这个太监深一脚浅一脚的往这个掖庭走去，来到一个茅厕的坑前，一股臭气扑面而来。这阵太监哆里哆嗦的说，厕内就是人质。哎呀，惠帝向里一看呢，哎呀一声，但只见一个人身子既没有两只手又没有两只脚啊，眼珠子被挖下来，只剩下两个血肉模糊的窟窿，那个身子还微微的能够蠕动啊，颤抖啊，一张嘴张得老大，但是发不出声音来。看了一会儿又惊又怕呀，不由得问这个太监这是何物。这阵太监不敢隐瞒呢，
6: 这是挖掉五官，砍断了四肢，熏聋两耳，要哑了喉咙的戚夫人，这人质的名儿是太后所命的。
5: 哎呦，惠帝一听 如雷炸顶，禁不住哭出声来。哎呀，我好一位狠心的母后啊，竟令我先父的爱妃死得这样的惨痛啊，这哪里是人类所为，我为太后儿子有何脸面去治理天下呀。日后一切皆由太后自行主裁吧。说他这一番话呀，说出来之后，太监把这个惠帝扶回去，赶紧的禀告了皇太后。皇太后一听

硬把牙一咬，也好。从此这惠帝可就生了病了，连惊带吓带气，不能再上朝了。到他继位的第七年，忧郁而死，死的时候刚刚24岁。惠帝啊，本来没有儿子，这个吕后呢，就命令人偷偷的从这个后宫啊抱出一个婴儿，冒充啊是惠帝的儿子，立为了少帝，又怕这个婴儿的母亲泄露秘密，于是啊就把这个婴儿的母亲给杀了。这少帝年幼无知，他知道什么？自然全由吕后啊代行权力。从这时候起，吕后啊正式的临朝称制了，在这个史书上称为什么呢？高后元年，也就是公元前呢187年，吕后临朝称制后，于是颁诏废除了夷三族妖言令的这个残酷的刑法。不久又发觉汉朝初期铸造的这个夹钱分量太轻，使得这个物价腾贵，于是下令恢复使用八铢钱。这个八铢钱啊也叫秦半两。这个吕后啊最为关心的还是让这个吕家的人呢入朝为官。他常常的跟人们说，高皇帝在位的时候时时的都想着让刘家的人为官呢，我何不能安置吕家的人呢？在这个之前呢，他已经把自己的侄子吕产、吕禄封为了将军，率领着禁卫皇城的军队。但是他并不满足，还要把吕家的人封为王侯，以便有朝一日变这刘氏江山为吕家天下。这阵儿朝中支持他的几个大臣，您像张良、樊哙等等的都已去世了。他把已经担任了右丞相的王陵、左丞相的陈平、太尉周勃招进了宫来，商议分封诸侯的这个事情。王陵啊首先就反对了，说高皇后啊，高皇帝在位的时候曾经召集重臣杀死白马，歃血为盟啊，说非刘氏为王，天下共击之，如今为何要背约呢？吕后一听怒目而视，气得面色青红啊。这阵陈平跟周勃一看他颜色有变，二人赶忙的交换了一下眼色，互相的微微一点头，齐声的说道，高祖皇帝平定天下，曾经封子弟为王，今太后临朝称制，分封吕氏子弟有何不可？吕后一听这番话呀，转怒为喜，脸上露出了笑容。不久吕后就免了王陵，而任这个陈平为这个右丞相，并且提升了心腹毕阳侯沈义季为这个右丞相。说这阵吕后啊以为踢开了绊脚石，朝中再也没有人呢敢阻拦了，于是放开手脚，一口气封了好几个吕姓的王侯，并且来说他追踪啊自己的这个王父为这个宣王，王兄吕泽为这个道武王，紧接着又封自己的侄子吕台为这个吕王，把这个齐国的济南郡呢改为了吕国，封给了他侄子。不久啊这个吕台死了，他的儿子吕嘉呢继为吕王。此外呢封这个吕种啊为这个沛侯，这个吕平啊为这个伏柳侯，吕禄啊为这个胡陵侯，吕他呢为这个虞侯，吕更始呢为这个坠齐侯，吕奋呢为这个吕成侯，甚至于连他的妹妹啊也封为啊林光侯了。就这么着，吕氏的子侄一个个的被破格啊超前了，危险无比呀、啊！哪个威呀、啊？就是威武的威，显赫的显。吕氏恐怕刘吕两姓啊互相争斗，于是啊就想出了一个亲上加亲的计策。他呢把这个吕禄的女儿嫁给了已故的这个齐王啊刘肥的二儿子朱虚侯啊刘璋了，还让这个赵王刘友、梁王刘辉啊娶了吕氏为妻，以为这样就可以啊将这个刘吕两姓啊相安无事。哪知道时间不长，有几对刘吕夫妻啊就发生了事端了。先是赵王啊刘友的妻子仗着吕后的势力欺负赵王，他暗自跑到长安入宫告密，说赵王啊反吕谋变。吕后一听倒竖双眉啊，
立即派人把这个赵王啊招来，也不调查虚实。

是把他禁锢起来，不给饮食，留有被饿的奄奄一息呀、啊。就用这嘶哑的嗓子唱起了哀歌。唱的这个哀歌是什么？说个白话，我冤枉。这歌词大意就是，吕氏专权，刘氏受到了摧残，连妻室妃嫔啊都要撮合呀。吕氏妻诬告丈夫祸上乱国，身为王侯也被百般的折磨，如果被饿死了，谁来可怜呢？仇恨必报，吕氏太凶恶呀。这刘友的歌声呜呜噎噎的，饥肠辘辘，结果怎么样？真被饿死了。吕后不准用这个王礼啊葬埋他，尸体被埋到了长安附近的烂在岗子上的。这个刘友啊死后不久，梁王刘辉忍受不了吕产女儿的这个虐待，也被逼啊自杀了。刘氏王侯死的死，亡的亡啊，你甭管怎么报应，你活该。吕后是一概的不理睬，倒是啊少了一个刘，正好补一个吕啊，来的是太及时了。这个吕后啊很快的又改封了吕产为这个梁王，吕禄为这个赵王，吕台的儿子吕通为这个燕王。吕产吕禄封王之后仍然留在中央，没曾经啊到那个国家任王去，说这阵少帝啊已经逐渐的长大了，稍微的懂一点啊人情世故了。单说有一次他听见这个太监们私下议论，说他不是惠帝之子，他的生母啊已经被这个太后给杀死了。少帝大哭一场，愤怒的发誓，太后狠心杀我生母，日后我长大了一定替我母亲报仇。坏了，这句话不翼而飞啊，很快的就传到了吕后耳朵里，他岂能容忍呢？心中暗骂，好你个猴崽子，我看你是活够了，很快就把他给杀了。另立一个小孩刘弘为帝，也称少帝。这个刘弘啊连个纪元年号都没有，他不过是吕后啊手里的一个玩物，不过就是一个木偶啊。吕后让他怎么着他就得怎么着，宫内之事全由这个林光侯啊以及这个左丞相等等的秉着吕后的旨意参赞密谋啊。这个外面呢则是由这个吕产吕禄分点进兵护卫着宫廷，右丞相陈平、太尉周勃，他是有位无权，不过只是啊保着自己的这个名声而已。这个吕后的专断引起了一些开国功臣的强烈不满，有道是多行不义必自毙，至于刘氏家族当中的一些个人更是对他恨之入骨，咬牙切齿。在这个刘氏家族当中啊，有一位血气方刚暗暗的等待时机的青年人，他叫刘璋。他看到吕后扶这个吕灭这个刘啊，诸侯渐渐的把持了这个朝政，为所欲为，飞扬跋扈，于是暗下决心，准备为恢复刘氏手中的权柄做一番斗争。说这阵朱虚侯刘璋啊奏吕后之命速为宫廷，他呢是20岁左右，生的仪容俊美，气宇轩昂。刘璋之妻本来是吕后的侄孙女，这位吕氏妻子不比寻常啊，和丈夫可以说是心心相印，十分的贤惠，凡是所知道的这些个吕家的事情都是暗暗的告知刘璋，帮着自己的丈夫啊扶刘削吕，希望就此能成大事啊。这叫什么？大饼夹丸子，吊炮往里攻，胳膊肘啊哎朝外拐。单说有一天吕后在宫中啊大摆宴席，便宴这个吕氏的宗亲。刘璋因为是吕门的这个女婿，也被邀请就席。他一看来人众多，大半都是吕氏王侯，而且个个的气色骄盈，不可一世，不由得怒火中烧啊。但是表面上不露声色，也不敢露声色。吕后啊素来喜欢刘璋仪表堂堂，年轻俊美，斜眯着眼睛微笑着就对这刘璋说了，酒宴上要行酒令，你就做个煎饺的吧。刘璋一听稀里话说，今天这么多姓吕的在这，我何不趁此时机灭一灭吕氏的威风。
长一长刘氏的志气。

0: 出一出胸中的恶气，于是答道：臣系将门后代，太后既命我监酒，请赵云军阀从事。吕后一听啊，满脸堆笑，总以为啊他是一句戏言，于是啊就照准了刘璋这人，故意的提高了声音，对大家伙就说了：我说诸位请听，今日盛宴，太后命我按军法监酒，我当遵旨而行。说这些个吕氏门人一听，虽然说觉得新鲜，但是都毫不在意，禁不住嘻嘻哈哈的叫嚷了一阵。刘璋又说了：军令如山，令行禁止，嬉笑不得。咱书要检验，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这阵啊从这个吕太后这儿往下都有了几分的醉意。刘璋啊到了这个吕后的面前，酒宴上没有这个音乐歌舞，未免太寂寞，臣愿为太后唱耕田歌。吕后一听啊笑了：你的父亲或上知耕田，你生下来便为王子，怎知道有这个耕田这些个事物呢？得了，你且唱来给我们听一听吧。他那意思，你爹啊可能啊还能知道耕田，你是官二代， 你能知道啊？这阵刘璋啊高声唱道：深耕播种，立苗育书，非其重者除而去之。什么意思？这歌词的大意，深深的耕耘呐、啊，辛勤的播种啊，管好禾苗啊，疏密要适中啊，长出了野苗，挥锄铲去它，毫不留情。说这帮人一听啊，一边叫好，一边猜拳行令，好啊，吁！但是唯有吕后听出这歌词的一语双关了。但是他不便在席间责问，于是假装不知道，只管让左右的侍从斟酒，只灌得众人醉醺醺的。哎，这当口啊，有一个吕氏子弟不胜酒力，偷偷的溜出去。刘璋一看，拔剑追出来：你敢擅自逃席吗？那人一回头，这刘璋啊，揪着他衣领，咔嚓一剑，就剁下来这主的脑袋了。这剑也快点，那脖子也糟点。刘璋回来之后禀告了吕后：禀太后，刚才有一人逃袭，臣仅依军法将他处斩。哟，顿时啊这席间发出了一片凄惨的惊叫，就是吕后也不禁改容了，而刘璋啊却好像没事似的从容自若。吕氏愣罢了多时，自私哎已经啊准他按军法行事了，不能责他擅杀，只能啊哎暂且忍了了事。这阵众人心中蹦蹦直跳啊，这阵酒啊都醒了，谁还有心思再喝呀，都起来啊情愿告退。吕后啊御令罢酒，大家伙是离席散去。不早不久，真乃宰刘璋监酒杀了吕氏子弟一事很快传遍了朝廷内外，老臣呢、啊、陈平、周勃等把他视为奇才，从此就跟他更加的相近了。大中大夫陆贾本来啊因为啊恨吕后用事，托病在家隐居，听到这一个消息长长的出了口气大笑道：看将起来刘氏天下还有指望。他痛饮了三杯烈酒，整好了衣冠呢，连夜去找陈平。这个侍从啊引着这个陆贾到了这个陈平的相府，突然就听见一阵的琴声传来，伴随着这个琴声啊响起了苍凉悲壮的歌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陆贾听着这熟悉的大风歌，心潮起伏，神情激荡，快步跨进了陈平的内室。见陈平低首抚琴，并没有顾得一切，于是开口问道：丞相有何忧思啊？这阵陈平大吃一惊，赶忙的捋须笑道：捋须啊啊，就是捋着胡子。陆大夫到了，失迎失迎了。陆贾就说了：听了丞相吟诵高祖皇帝当年大风歌， 似乎声情含忧啊。陈平啊，略微的点了点头，先生道我有什么心事吗？陆贾微微一笑，想是为了朱吕专权吧。陈平点头答道，先生所料甚是，不知有何妙策，可扭转时局吗？这阵陆贾坐下来，常言说，天下安定助一相，天下安危助一将，将相和睦，重情归附，今日涉及大事，关系俩人掌握，一是丞相您，二是太尉周勃，丞相何不联系太尉，互为互助呢？陈平一听，但不知周太尉有何想法。陆贾就说了，丞相何不就此找太尉相商，我愿陪丞相走上一遭。说话之间，陈平跟陆贾就来到了周勃府上。这阵正好啊是清晨，周勃院中啊摆一小桌，桌上放着朱萧啊跟这个剑，周太尉拄着剑正在凝神观看武士们演习操练。这位出身于沛县穷苦人家的周勃，身材啊魁伟，虎背熊腰，面如纵枣，眉骨高耸，额下一步胡须呀，显得是十分的威武。他幼时候呢，他是以这个枝啊残薄户口，还会啊吹这个箫，常帮别人呢办这个红白喜事，按现在来说吧，有点师傅精的意思。稍微的一长大呀，哎，就开始练习弓马箭术，练就了一身的武艺。刘邦起兵，他就参加了战场厮杀，冲锋陷阵，骁勇异常，立下了汗马的功劳，深得刘邦的信任。高祖刘邦曾经赞誉他忠心厚重，功勋盖世，是安定刘氏天下的重臣。咱们且说这个陈平陆贾呀，见到了周勃，于是开口就说出啊朝中之事了。这阵陆大夫首先啊抢过这个话语，问这个周勃：“将侯。”这个将侯啊是周勃的封号。将侯，今日可听得长安新传的一首歌谣吗？周勃一笑，我本粗人，未曾留意这些。陆贾不说了，民风民谣倒很有意思呀。陈平这是插了话了，陆大夫您不妨给我们唱一唱，也让我跟周太尉一开耳目啊。哎，这倒不错，俩人呢是一捧一逗。说这阵啊，陈平一说话，这阵啊周勃看了看陈平，我说陈老大人，没有别的，您不是想让陆大夫给唱一唱让咱俩听吗？您可别忘了隔墙有耳，要想听啊，咱们且听下回。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小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说这是陈平、陆贾见周勃，这事儿啊。这位陆大夫陆贾就说了，他就问这个周勃说，将侯啊，近日你可听得长安新传的一首歌谣吗？周勃笑了，嗨，我是个粗人，我哪留意这些个。陆贾就说了，哎，民风民谣这玩意也有意思。陈平啊在旁边还捧哏呢，哎呀，陆大夫，您不妨试试啊，您不妨给我们唱一唱啊，也让我跟周太尉一开耳目。这陆贾就用手啊击节，仿照民歌的曲调唱起来了。怎么唱的？口加口难开口，魑魅魍魉遍地走，口咬口，口难开，王孙冤死尸堪哀，口对口，口难张，丞相弹琴无主张，口背口张口难，太尉一出天下安。陈平听着会意的笑了，周勃一听不免吃惊啊，这歌把丞相跟我都唱进去了，只是这么多口，究竟何意？陆贾就说了，千口万口，实则是两口啊，上口下口，吕氏该除否？哦，周勃一听啊，明白过来，他紧握着拳头，在这个桌子上猛地一击啊，太后专擅，吕氏交迎啊，刁难高祖皇帝，残害戚夫人，谋杀赵王如意，逼死刘氏王侯，满朝文武多有怨声，天下百姓早已不堪忍耐了。陈平点了点头啊，高祖皇帝有言在先，安天下者必是太尉，太尉一身系天下之安危，责任重大呀。说三个人呢越说越投机，于是预先安排好了，同时约定联络朱虚侯刘璋，已故相国曹参的儿子御史大夫曹族、影音侯灌婴等人，准备择机会下手。陈平、周勃等人多次的秘密的商议，随时观察着朝廷的动静。朱虚侯刘璋、御史大夫曹族、影音侯灌婴等暗地里摩拳擦掌，专门等待时机一到下手除去这些个姓吕的诸侯。转眼已经是高后八年了，也就是公元前180年暮春的3月，吕后按照这个俗例呢，要到长安城外斋戒沐浴，求福去邪。说那阵把这种事情叫做什么呢？伏祭。他下令重新修整这驰道，征调长安四郊啊民夫不到10000人，运来纯黄色的这个新土啊，垫这个路基，每3丈呢就植啊大树一棵，这个树与树的之间摆上啊硬实的花卉。为此差不多啊就把这长安城内外民间的花木征调一空了。等到伏祭这一天，从这个未央宫到这个长安城外渭水南岸21里的路上，全部由这个吕产指挥着禁卫皇宫的南军禁闭。这个禁闭是什么意思？帝王出行的时候得清道，禁止行人啊来往，这叫禁闭。长安四郊则是由这个吕禄啊指挥北军禁卫。吕后的身旁呢，则是由一个叫吕更始的调宫中啊卫士啊进行护驾。一时之间，葛毛斧钺，金光耀目，行人路断，鸟兽远避，躲得远远的。吕后身穿着红色宽大的祭服，一扭一扭的登上了事先筑好的祭坛，焚香跪拜，而后一步渭水边 蹲下身子，用手啊蘸了蘸水，往里。

脸上抹了抹，哎，这就是象征性的，算是沐浴了。真脱光了洗啊，那不可能。大庭广众之下来个裸浴，那年是没有。随行人众啊，在这个吕后沐浴过后，也都啊依次到了水边蘸了蘸水，抹了抹脸，差不多用了半个时辰，哎，这就算礼成了。就在这阵，远处突然传来了雷声，阴云密布，从这个天边可就拥过来了。吕后心中一惊啊，以为是不祥之兆啊，传令速速的回宫。本来这个长安郊外，平畴沃野，800里秦川呢，春意浓浓啊。可是吕后没有心思去欣赏啊。等到啊，经过这个直道道的时候，这个直道啊，就是现在的陕西省啊，咸阳的附近。这是一个按现在来说吧，机构叫直道道。他突然就感觉到疲倦了，昏昏欲睡，朦胧之间呢，恍惚之间就见一条大狗啊咬住了自己，痛彻心腑啊，不禁失声大叫：“快把狗给我赶开，吓死我了，咬死我了！”护卫这阵赶忙的抢货，等到忙乱一阵一看，感情啊睡梦初醒，从此啊回到宫中啊，这个吕后就卧病不起呀。并且在自己的腋下长出了一个毒瘤，白天痛苦啊还好勉强的忍受着，每到夜间，哎呦，这疼痛啊一天比一天加重，几乎不能支持。就这么着苦熬了几个月，到了夏尽秋来，病情啊日重，以至于常常的昏迷啊。恰巧这一年洪水为患，淹没了万世人家啊。吕后认为这是天意在惩罚他，自感觉到不久于人世，于是他发出诏命，封吕产为相国，吕平为这个未央宫的卫尉，吕更始为这长乐宫的卫尉。两处卫尉所掌的这个南军全归啊相国，吕产呢进行统帅，又封赵王吕禄为上将军，吕忠呢为这个中将，掌管北军，整个北军呢归这个吕禄啊进行统帅。单说这一天，吕后将这个吕产、吕禄两个侄子招到跟前呢，进行啊嘱托呀：“你们受封为王侯将相，大臣多半不平啊。我若一死，难免变动。你二人需要带领人马护卫皇宫，切勿轻出啊。就是我出葬的时候，也不必亲送，以免为人所知。你们明白了吗？”说这一直守候在他身旁的心腹的左丞相沈义基啊，乘着这个缝隙啊，干嘛进行啊献媚。太后宫夜如日月惊天，江河行地万古不朽。吕产、吕禄这阵也赶忙说：“姑母恩德比山还高，比海还深，所主之事侄儿记住了。”这个吕后听到此处，闭上了眼睛，咽下了最后的一口气。吕后一死啊，吕产在内护丧，这个吕禄啊在外巡行，防备的是非常的严密。到了出殡那一天呢，俩人遵照啊吕后的这个遗嘱，谁都没去啊送葬，带着南北两军护卫宫廷，一步也不肯离开。陈平、周勃等人虽然说有心呢乘机啊除掉这个姓吕的门士，无奈总不得下手啊，只好啊耐心的等待。独有这个朱虚侯刘璋从这个吕氏妻子那里得知啊吕禄、吕产他们是啊谨守遗言，据守恭敬的，他想如此下去朱吕必将作乱，朝内大臣一时无力出监，只好从外面发难来对付吕产、吕禄等人。于是他派密使秘密地赶奔了齐国，报告自己的哥哥齐王刘襄，让他发兵西向，自己在这个京都作为内应，倘若能够灭了吕氏，就尊奉刘襄为帝。这个刘襄本来是高祖刘邦的长孙，也打算伺机啊夺取这个皇帝的宝座，再加上吕后夺他地盘分封他人，早已怀恨在心了，得到报告，于是率先就起来反抗朱吕。他发布这个文告说什么呢？吕后年老受蒙蔽，朱吕擅权，废杀刘如意，
等等。

0: 的好几位刘氏王侯而分封诸吕。现在吕后去世，诸吕又赐封高官，专擅兵权，劫持列侯忠臣，危害国家。所以说我率兵入都，以诛灭全奸。这一文告传入了长安，一时人心浮动了。大臣狐疑，皆是冷落呀，门户紧闭。相国吕产、上将军吕禄不敢轻离这个首都啊，只好派了影音侯啊灌婴率领十万大军迎击啊齐王刘襄。灌婴啊去找这个陈平、周勃商议，陈平、周勃呀就跟他说了，给了十万大军，这有何不好啊？应该急速的将人马带出去，回头相接而行便是。这个灌婴会议领兵啊去东边，兵至了这个荥阳，他就跟这个齐王刘襄啊联络，戎兵自重，坐官识变，说此刻留在这个京城充作内应的陈平、周勃等人，心里啊到这阵可就焦躁起来了。因为这个吕产、吕禄夺了周勃的兵权，他们没有办法进入军营指挥，手中没有一兵一卒，说这玩意儿怎么办呢？周勃就说了，当今之事要战胜吕党，全在文武两事，文士需要加紧游说，朝廷的公卿以及文武臣僚，武士需要夺取北军的军权，以备剿伐之用。陈平对这周勃的这一个分析极表赞同，当下去找这个陆贾呀进行活动。事过三天，长安的空气更加的紧张起来，吕产呢所辖的南军呢日夜的巡逻在街头，似乎有一个火星子就可以引燃的一场大火。周勃按着跟几位老臣商量好的计划，全副的披挂，骑着他那一匹栗色的大马，带着两名啊家将还有十几名护卫，尽职啊就到了这个北军了，想闯入中军会见吕禄，不料想到了辕门之外就被挡了回来。回来这个路上啊正好碰上了陆贾，两相里头把这事情一核对，陆贾就说了，我前去说服啊曲周侯啊郦商，他的儿子郦吉啊跟这个吕禄交情甚厚，正好可为我用。可是无奈曲周侯他装病不出啊，明则中立，实则保吕，您说这玩意儿怎么办呢？周勃一听啊哈哈大笑，伏在这个陆贾身旁小声地说，先生不是多次跟我说安邦治国需要王霸两道吗？哦，一句话提醒了陆贾，他紧紧握住周勃的手，多蒙太尉提醒，看来对郦商使王道是不行，只能使霸道了，一切权杖太尉决断。当天晚上，周勃就派了十名武士秘密的闯进了曲周侯府，将这郦商跟他的儿子郦基绑架出来了，压在了周勃府邸的办事阁内。天亮以后啊，周勃就到了办事阁，命人给这郦氏父子松绑。陆贾、陈平这阵也来了，郦商啊怒气冲冲对着周勃就说，我犯有何罪？你们没有皇上的府节，竟然敢擅自绑架高皇帝的老臣，你们拘押我，这是非法的拘禁，你们知道法律吗？陈平微微的一笑，李老将军请原谅我们无礼呀，我们向您那谢罪了。想当初将军与令兄一同追随汉王，为创立大汉江山立下了汗马的功劳，而今之事吕氏必欲将高皇帝老臣一一的除灭而后快，刘吕两家势不两立，将军希望自保，实则是保吕，明则中立，实则坦贼呀。将军您既口称是高皇帝的老臣，眼见刘氏江山已经要灭亡，难道说竟然无动于衷吗？其实把这个话就等于说明白了。郦商一听啊，把这个头啊高高的嚷起，长吁了一口气。周勃呀、陆贾一看这位有点转意了，又降臣了一番的厉害。最后郦商表示愿意跟老臣们合力共除诸吕。就在周勃、陈平、陆贾劝说这个郦商的同时，陈平早已派人在说服啊郦基。郦基被感动的痛哭流涕，并且发了誓了，我等 如果说毁了先辈打下的江山，愿意死于沟壑之中，任虎狼吞食尸骨。周勃等人一看历史父子同意了，并且回心转意了，愿意合力并除这个吕氏，心中十分的高兴，当下派这个利季前去诱使赵王吕禄交出这个北军的军权。这利季啊也很机灵，他借助平常啊跟这个吕禄交情甚厚之便，立即赶到了北军营中，见到了吕禄，先谈了一些个斗鸡啊、走狗、吃喝玩乐的事情。哎，像什么上花篮啊、听相声。说那阵有花篮吗？有唱大鼓的吗？有，老大鼓了。而后找了个空隙，假装关心的样子，对这个吕禄就说了：“足下也该细细的想想了。”吕太后宴驾，主上年幼，尚不能自主朝政，而足下佩戴赵王的印信，还不赶快回到封国镇抚一方啊？你还当什么上将啊？对不对？带兵留在京城，大臣们岂不怀疑足下图谋不轨吗？对不对？眼下外有齐王发难，内有周勃、陈平等大智大勇的老臣，一旦他们里应外合，势必兵不血刃而破京城呢。到那阵足下一人一家一族岂能自保，何不把这个印信归还朝廷，把兵权交给周太尉，同诸臣盟誓归国呢？对不对？那不省心了吗？如果是真那样的话，齐王刘襄自然会收兵啊，大臣们也就心安了，足下安安稳稳地做千里之土的大王，岂不是悠哉乐哉？这个吕禄对这个利季啊，向来的就信从。利季的一番话呀、啊，他一下子就听进去了。这真是什么呀？哎，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他来到二姑母啊，光临侯的府上，按着利季所言啊，陈述了一番。不料啊，这位二姑母一听，啪，把一箱子珠宝玉器啊摔在了地上，大声的申斥道：“你身为将军，要放弃军权，我吕家人都得死无葬身之地，你明白吗？”吕禄一听，吓得慌了神了，赶忙啊赶回了北军，督军备战。利季一看这个情况，急忙报告了周勃，正好陆贾也在，周勃焦虑万分。陆贾从旁边就说了：“如此看来，非有皇帝府阶不可了。”陆贾这话音刚落呀，陈平带着主管皇上府阶的襄平侯啊季通就到了。府阶到了，原来啊这个陈平料定了吕家党人不会轻易的上这个圈套，交出这个兵权，于是暗暗的跟这个季通联络，请他啊助这个周太尉一臂之力。这个季通啊深恨吕氏，不光带来了府阶，还请来了一位大业者，这是一个官名，就是为国君啊掌管传达的意思。周勃大喜啊，跟这个陈平、陆贾、季通啊、利季等等的积极的筹划了一番。当天晚上，他全身披挂，带着大业者，携带着府阶，直入北军，进入了军门，宣召夺过吕禄的兵权，然后高声的宣布道：“北军将士吕氏专权，阴谋篡位，我奉命讨逆，现在容吕氏者又谈。”什么意思？你要如果说拥护他，你就啊袒露出啊右臂；容刘氏者，左袒，左袒呢就是、啊、露出这个左臂。北军将士这阵都袒露出啊左臂来，表示啊驻留。这阵周勃呀派人报知陈平，陈平呢又嘱咐朱虚侯刘璋速速的赶去协助太尉。周勃一方面命令北军将士静守待命，不得轻动。一面派刘璋领兵千余人，以入宫啊警卫皇帝为名，伺机啊捕杀统领南军的相国吕产。战斗在这个未央宫正殿大门以外广场上可就展开了。吕产呢行动迅速，分别控制了几处有利的地势，专以这个强弩啊向刘璋猛射。刘璋呢遵照这个周勃的这个指令，采取啊分割包围的办法，个个的击杀敌人，最后啊，刘璋、吕产两个人杀到了一起。吕产举着一根铁棍，向着刘璋啊头部猛的就打过来。刘璋啊，使用一把利剑，猛闪身冲到吕产的近前呢，当胸就刺。吕产来了个风摆荷叶， 急忙躲开了剑锋，一个扫堂腿把这个刘璋啊绊了一个趔趄。刘璋啊还给他一个倒栽杨柳，趁势猛刺他下裆，两个人插招换式，一来一往，杀的是难解难分的。打了将近半个时辰，毕竟吕产的体力胜不过刘璋啊，逐渐的就感到力不能支了，于是抽身退下阵来。刘璋这阵急追猛打呀，岂肯放他走脱呀，吕产万般无计奈，窜入了一个茅厕里头继续的顽抗啊。刘璋这阵飞步上前，大喝一声，猛地一用力，将茅厕的一堵墙啊就给推倒了，正好将这个吕产呢给压住了。他上去补上一剑，吕产是当下毙命。刘璋在这个未央宫击杀了吕产，小皇帝啊急忙表示支持，派使者持这个节慰劳刘璋。刘璋利用这使者的节信，又杀掉了长乐宫卫尉吕更始，而后报给了这个周勃。在完全控制了首都军权之后，太尉周勃派兵分头捕杀赵王吕禄还有燕王吕通等等的吕氏党徒，掌握了局势。紧接着马上派刘璋通知齐王刘襄罢兵，再使人通知这个灌婴，即令班师回朝。书要简言，陈平、周勃扫清了诸吕，于是召集群臣会商了善后的办法，说这阵文武大臣都认为小皇帝同这个吕氏的关系密切，为了免除后患，绝对不能再保留，更何况他未必是惠帝的血统，应该加以铲除。大家伙商议要从刘氏子孙当中另外的物色人选来继承这个帝统。本来带头反对诸吕有功的是齐王啊这个刘襄，有人提出他是啊高祖刘邦的长孙，可以继位。但是啊众臣对刘襄啊擅自起兵可并不赞同啊，对他的弟弟朱虚侯刘璋的冒失举动也有所顾虑，还认为刘襄的母族很凶恶，如果说拥立齐王刘襄，其母族很可能成为第二个吕氏。说这些个起兵的大臣们肯定又要受害。这阵儿啊陈平、周勃请众大臣又复令议。什么叫又复令议？接茬商量，大家伙后来公推了一个代王刘恒，并且说出了两条理由。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

0: 园区吕沟巷民粉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早高峰的活力，该被美好唤醒；晚高峰的归途，该被快乐治愈。双档王牌节目，承包你的全天精彩。
1: 早7:30至9:00，早安每一天，时尚生活干货不间断，让通勤路变身充电站。
0: 晚17:00至19:00，果然是你，本土欢乐嗨翻天，消解疲惫超给力。
1: 从晨光到暮色，从实用干货到爆笑陪伴，用声音连接临汾烟火，用陪伴温暖每段旅程。锁定临汾广播，听见临汾的每一天。
2: 收听广播，锁定听见临汾的每一天。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各位早上好。每天早间就听早安每一天，早间7:30，早安每一天准时跟大家共同去见面。各位好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高敏。此时此刻不知道您正出行在哪里了呢，路上的情况又如何呢？在早高峰来临的这个时间段，也希望今天早间的广播能够一路陪伴各位啊，让大家在出行的路途当中又有一份行车路上的好心情。那当然呢，要提醒一下各位，此时此刻呢，我们的广播正在直播当中，您可以去搜索一下调频889调频951，这两个调频都是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的。当然呢，你也可以直接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临汾，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此时此刻也正在直播当中。两种方式您都可以联络到我们，两种方式您都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不论您选择哪一种，各位今天早间的好心情也希望能够陪伴大家出行在路上。还是那句话，祝愿你我，祝愿我们都能够拥有光明美好的未来。老早之前的时候呢，说实话啊，高敏其实一直对什么电脑桌面呀这种东西，我个人而言其实我不是特别感冒。我就觉得哎呀，这也没啥吧，那不是普普通通的吗，正正常常的，就这种感觉，大家能理解吧，就没觉得说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各位最近不一样了，就是我目前大家在直播间当中啊看不到的这个电脑的一个桌面当中，我们的桌面不知道被哪一位这个细心暖心贴心的同事换了一个桌面。桌面当中啊就是一个非常好看的一个风景画，上面有几个字啊，说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每天早间一开机，然后打开电脑，打开桌面，这几个字砰的出现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耶，没错，是这样的，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向着美好的生活去蹦，加油啊，加油加油加油啊，感觉突然间来劲儿了。然后呢，如此一来，我就觉得这桌面好像是挺有用的啊，下次把这个桌面换成什么家庭合照呀，对吧，你像爸爸妈妈呀这种类型的，你把这个桌面换成自家小宝，然后领导说哎，那个谁那个军峰你过来加个班啊，你这个本来就内心骂骂咧咧，哎呀怎么又是我，结果一看到桌面，好嘞，加班嘛，加班费只要到位啊，一切都能干啊。您就说我说的对不对吧啊，各位啊。然后来关注一下飞一三木给我们发来了打招呼留言的消息，说叮啊叮，早上好各位朋友们啊。然后呢怎么没有说早安，为啥是叮啊，然后也挺好的，非常的就是有这个形象生动感，感觉有一个铃铛在我旁边叮就已经开始了啊。然后呢再来关注啊，修武说主播好，时间不等人，岁月不饶人，可不吗？今天呢已经到了2026年9月18日了啊，时间过得真的是很快啊。咿呀咿呀又说早哈喽早啊，军峰说小号手机又丢了，今天中午有活动啊。可能你看的哎，就是我怎么感觉就是我们直播间现在其实只有一个灯，军峰你仔细瞅这一个灯跟两个灯差距有多大，对吧，之前我们正常都是两个灯，最最最开始我们是四个灯。

你现在看这一个灯，你觉得我这个怎么样，亮堂不？要是你说好像有那么一点点的不亮堂，哎，那就说明这俩灯还是有效果的。要是你说感觉还行，那我下次就只开一个灯。我感觉这开一个灯就是有没有这种就是能让我变黑啊，这每天这灯开的不黑不黑我不知道，反正我挺热的，这灯可热了。夏天的时候吧，咱就说哎呦那个感觉就是反正一进直播间就得开空调啊。冬天的话会不会就是一进直播间先把灯开开，发现哇暖和了啊。

do we do now?说被你拿回家装修用了吧？没有啊，那当然不会啦。今天有活动啊，提前安排我们这个会场布置了，也期待着待会儿在大概在10:30左右，军峰呢也可以跟我们这个锁定关注啊，听见林粉的抖音直播间，然后呢继续来跟我们关注一下我们后续的一些最新的进展和最新的一个情况啊。当然呢，在今天早间这一时间段，如果说各位有一些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你也可以打在咱们的抖音的评论区当中啊。早上出门也希望各位都能够开开心心的，有任何想要听到的歌声告诉主播，主播呢在稍后的时间当中依次的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所以说我们今天周五早间的点歌环节，各位啊再一次开启了。没有想听的歌吗？难道就啊，怎么想听点啥呢各位？

0: 漫游零分四季，感知城市温度 Radio 气象。
1: 气象一起来分享关注一下关于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各位，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来跟大家聚焦一下天气状况啊。进入到了一个秋天，大家会明显的感觉到啊，这个温度呢是越来越低了，早晚的温差呢是越来越大了。但是呢，在未来几天当中，其实整体来说还算是比较舒服的啊，云量较多。那么关注了解到呢，在今天呢，我们市区仍然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后续我市多阵雨或者是小雨出没，但是呢，这个量级呢是比较小的，所以说基本没有什么大碍。大家出门的话呢，可以随身带一把晴雨伞，因为现在目前呢，我们虽然说啊，这个温度确实比较低，大家总在说已经进入到了秋天，气象上进入秋天，但是在我们的温度上，咱说还正处在夏秋之际的一个交接的一个时候，对不对？早晚偏凉啊，早出晚归的一定要记得适时添衣保暖啊，要记得补充热水，谨防感冒。今天全天各位全市多云，东北风23级，市区温度16摄氏度到27摄氏度之间啊。然后明天的时候呢，全市多云转阴天，东北风2至3级，市区温度16摄氏度到28摄氏度。后天的时候呢，我们全市阴天有阵雨或小雨，西南风23级，市区温度在20摄氏度到25摄氏度之间。那当然呢，我们要提醒一下各位，在本周日，今天是礼拜五啊，在本周日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是工作日，所以说您这个得把闹钟稍微调整一下。周日的时候呢，我们全天的这个节目呢也是正常直播的，希望能够陪伴各位啊，在出行的一个路途当中。来关注一下，一说这个有想点播的歌曲的话，已经看到了有很多朋友都在点歌了。首先来关注古镇科目三考试李教练啊，说这个主播帮忙放一首黄土之恋吧，正在开车听。行嘞，您点歌是第一位啊，稍后的时间先给您放。然后这个刘刘啊说这个一路生花，我希望的花的生花，一路生花。哒哒哒哒哒哒啦啦啦，不会唱啊。然后呢，这个春晨初旭

清河说，早上好，想听一首凡人歌满足一下呗，行嘞啊。但是您看啊，您这个手速略慢了一点点，所以说我们一首一首来，一个一个的来进行排单啊。想要听歌的各位朋友们一定得抓紧手速了，咱们这个节目时长呢，咱就说也就那一个小时，你要是这个手速越慢一点，我一会儿想要点歌呢，我当时想给你放的，结果发现我说不行了不行了，不瞅了不听了，我下班了，这是不是也不太行啊。想听歌的赶紧来点啊，我们接下来时间先来跟大家一起来听第一首啊，就是我们这位古镇科目三这个考场李教练点播的《黄土之恋》。那当然呢，我们也提醒一下各位啊，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凌晨。各位，您可以在听见凌晨的抖音直播间当中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的画面哦。

一首非常好听的《黄土之恋》啊，在这个时间呢送给大家。这歌我肯定听过，但我真不知道它叫这名啊。非常感谢来自于我们听众的点播。然后呢，飞一三木说大早上听 DJ， 嘎巴一下就这儿了啊。说谁在这儿跳广场舞的？是不是突然间就是感觉那个广场舞的那个开始走四步了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对，开始摇起来了啊。然后呢，走钢索的人说这个带劲儿啊，像大早上回村参加了一个婚礼啊。你这么一说，好像真的是啊，就感觉像是这个婚礼热场的时候。然后呢，会有请到的我们这个村里的唱歌比较好的一个姐姐过来之后给大家唱一首啊，这个唱一首歌。然后感恩说高明早上好，紧接着呢有福同享有肉泥掌说大早上的这么嗨呀，不是大家伙原来喜欢这个调调呀，就是我每天早上我放那些嗨的，我以为嗨的啊，合着在你们眼里其实都不太嗨，这歌才比较嗨，是这意思不？那还有什么类似的歌吗？您可以打在评论区当中啊，我们一首一首的来给大家去分享啊。滴哩哩也来了，说早上好 ，hello hello， 早上好啊！你想问一下滴哩哩上什么工作的呀？做什么工作的呀？因为每天早间这个时间段都能够看到滴哩哩啊，就基本上啊就非常的稳定的看到滴哩哩，所以就是你这个上班时间打卡点儿，是不是就是八点钟啊？

北京时间的7:51啊，各位朋友们，大家如果说有想听到的音乐继续发来，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依次的来分享啊。然后呢下一首点歌的下一首啊这个播放的歌曲啊是一路生花。那当然呢我们先来跟大家去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因为这会儿呢我们早高峰的压力是正在进行当中的。哎妈，这脸上有点啥，怎么这么来痒啊。首先呢关注到的是在学校的门口，因为今天毕竟周五，还是能够明显的看到车流量的一个增多的啊。在鼓楼的西大街，不建议各位再次驶入了鼓楼西大街，主要拥堵的地方还是集中在了我们朝店南街以及我们鼓楼西大街交叉这个路口这里，以及我们就是上彩虹桥的东往西的一个方向西关花园的一个门口啊。这边呢车流量是压力非常大的。解放路目前在科伟巷的南口有一小波车流量的增多。再来关注在车站路，各位车站路今天早上怎么这么多车啊，就是也是希望各位都能够这个稍微的避让一下啊。车站街由西往东的方向目前看到车流量非常多，因为目前我们这个体育北不是体育北街，平阳北街和车站街就交叉这个路口这里，它这块本身其实是有施工的啊，有施工的，然后有部分地方是存在围挡的，所以说您出行到这个位置的时候您会发现路况变得很缓慢，您耐心一点好不好。然后呢向阳路关注了解一下，向阳路目前这个车流量比较多的是跟我们这个财神楼北街交叉这个路口这儿啊。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呢，整体来说这个北边通行情况还算是这个比较顺畅的。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东关小学，东关小学由西往东方向门口车多，以及呢在咱们市区的南半部啊，南外环以及环城南路的体育南街，还有我们的秦蜀路啊，这边车流量压力也都不是特别大。东城的话呢主要集中在了我们这个解放路学校门口，以及在姚贤街啊，姚贤街这个十字路口这边目前关注到是由北往南还有由东往西这两个方向车多缓行。然后呢这会儿呢我们马上这个第一波早高峰，也就是我们接送孩子的家长和我们第二波早高峰啊，这个上班打卡的这个牛马们啊，即将就要撞在一块儿了。所以说也希望我们此时此刻出行路上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车速，控制好安全的车距啊。大家在路上行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多操点心，像什么这个电动车呀，对吧，行人呐，这个横穿马路的一些情况可能还是会有发生的，所以说您一定啊就是多操心多操心啊。那接下来来听歌吧各位啊，一路生花来自于听众的点播，来听一下张韶涵和周深演唱的这个版本行不？

0: 好了，一首非常好听的《一路生花》，这个送给大家了啊。然后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直播间当中啊，大家留言的这个一些消息啊。刚问了迪丽丽啊，这个早上上班打卡的时间，是不是跟我这个打卡时间差不太多啊？因为每天都能够看到迪丽丽的身影啊。他说是的。监控哥说早上好，高敏 ，hello hello， 早上好。玩数学，数学爱我说早早早早。丹波宁宁说看着主播主持人长得真的是越来越漂亮了啊，不是啊，我这滤镜是越来越高级了。然后呢，石头说诺言。想听诺言是吧，行嘞，但是您可能得稍微等一下，因为我们马上就要跳播一小段广告了，各位啊，广告过后咱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上班高敏，下班卓然啊，一路陪伴就在我们的951。
1: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蓝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